多介绍了，这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美妆大牌，活了几十年了，有不少的明星啊、美妆博主啊都是忠粉。今天呢，咱们带来的是这套啊叫修护五件套啊，里面集合了雅诗兰黛的很多明星单品呢、啊、包含了像经典版的原生液200毫升啊，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致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这个柔肤啊洁面乳150毫升，这一站式搞定了清洁、补水、修护和抗老。而且呢，这个明星成分二裂酵母，这是美妆圈里边公认的修护的王者，能够深入到皮肤的底层，帮皮肤构建起保护墙，换季的敏感泛红、熬夜之后的皮肤暗沉，用它都能够慢慢的给调回来。五件套那都是顶流爆款，单拿出来每一件那都是扛打的这么一个明星款，哎，整套给你安排，修护力

你不发个奖金呢都不敢出手。今天呢，我是我们的商城七夕宠粉福利，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就刚才说的这五件加在一起才只要799，哎，平时想都不敢想啊。跨境直采是正品保真，买链可以溯源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大家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吧，了解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礼盒就可以了。

0: 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Fine
8: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

0: 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舒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

0: 直击东北超，今天8月13号啊，就在两天之后啊，两天之后7点40分，东北超常规赛就是来到了收官战了，将会在4个地方呢同时打响，这也决定了谁能够晋级啊，谁会被淘汰啊，很重要。
1: 大连队呢将继续坐镇梭鱼湾足球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啊，这6轮战罢呀，大连队是暂居积分榜2位。这场比赛呢也将直接决定东北超4强的名额，所以说梭鱼湾呢正在虚席以待啊，期待蓝色海洋的到来。
0: 对，那么从目前积分榜来看呢，沈阳队是3胜3平暂列第一，大连队呢是2胜4平暂居次席，排名第三呢是长春，那么跟大连队的积分是相同的，因为净胜球的劣势啊紧随其后，随后呢是积8分的延边以及积7分的呼和浩特和通辽队，所以这么一看呢，大家都有机会。
1: 对，末轮比赛呢4场对决同时开启啊，晋级4强的结果呢存在多种可能。大连队呢目前呢是牢牢掌握着晋级的主动啊，如果取胜的话就会锁定前2名的这样一个席位。
0: 这个梭鱼湾足球场啊在本月已经迎来了连续的2个主场了啊，8月1号对阵鸡西队，当时4-0，62,035名球迷是到场助阵，也是创造了今年业余联赛的2高的记录啊。最高纪录呢同样也是东北超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时候啊创造的。
1: 咱们大连的球迷也是真热情啊。在8月8号呢，中超联赛迎来了辽宁德比啊，是62,075名球迷到场观战，最终啊大连英博呢是赢下了这场啊焦点对决。本周六呢，东北超大连队呢常规赛的收官战啊，依旧期待着看台上60,000人的同频呐喊，为球队做好啊第12人的工作。
0: 对，球员在绿茵场上展现不败的坚韧，那球迷呢身穿蓝色的衣服，将蓝色填满主场，二者可以说呢是相辅相成，构筑起足球城拼搏不屈的底色呀。
1: 对，那么也是特别提醒各位球迷啊，找出你的蓝色战袍，戴上你的蓝色围巾，用一场气势宏大的蓝色激浪，为东北超大连队呐喊助威吧。
0: 此外，本场比赛依旧设置了丰富的抽奖环节，奖品包括了像游轮的船票啊、草莓音乐节的门票、李玉刚演唱会的门票、洋河股份精美的礼品等等，都会通过现场大屏幕啊随机抽取。球迷们呢一定要等到最后，千万别错过了属于你的幸运跟惊喜啊。
1: 对，现场是抽奖，然后呢屏幕上同步的展示，然后大家及时的用手机拍照来截图。大连呢连续7届蝉联了全国文明城市，倡议呢全体球迷啊遵守场馆秩序，文明加油，随手带走自己的垃圾啊，充分展现了足球城的底蕴和全国文明城市的素养。
0: 8月15号的晚上，海风呢会如期掠过球场，蓝色也会漫过每一寸台阶，我们可以期待一场胜利，共享足球城的夏天。
2: 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早安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4: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991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我出发啦，
4: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9: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大家还可以选择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的凌晨两点钟到晚上五点钟，咱们大连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像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个别的乡镇或者是街道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同时伴有雾。那么温度来说呢，今天呢是24度到28度，可能在早高峰期间呢会有这种短时的强降雨的过程，大家要注意这个情况啊。
1: 目前没有看到大家发来、
0: 下雨的情况、
1: 对，你那里下雨了没有啊？目前没有看到，
0: 还是阴子呼啦的。现在外边
1: 周五的白天呢依然是阴天，局部地区呢仍然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水总体来说是比较零零散散啊。晚间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周五市区的温度呢是24到29度。到了周末呢，这个降雨形势就比较明显了，周六的白天是小雨，夜间到周日是小到中雨。周六到周日，市区最高气温呢是29到30，最低呢是24到25度。那么这两天呢，连续的降雨啊，确实会让这个户外啊，凉快一些。当然，活动啊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大家如果在周末计划安排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带好雨具。周日的夜间，咱们大连呢继续有雨，是小到中雨啊，一直到下周一这个降雨才逐渐的结束。这场哩哩啦啦雨啊，真的下了好几天呢。市区最高气温呢，在下周一雨过天晴之后，会快速的升到32度。

0: 蓝色海鸥说，刚刚听了一个咱们那个公益广告啊，哎呀，心情啊多少有点复杂。你说都是现在这孩子呢只会玩手机，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让的，去100%安全的地方呢也是100%要花钱的呀，所以说家长孩子都挺难的。各有难处吧，你怎么说好，是不是？
1: 是我们那个预防溺水，不做孤勇者的，对，当然是倡导安全游泳，去安全的地方嘛。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和花钱不花钱关系不大，最主要的是家长你得上心，即使你去的是不花钱的地方，家长也不能完全的脱手。
0: 对呀，再说想玩的话，就没有不花钱安全的地方吗？有很多很多，在于家长怎么来陪伴吧。
1: 对，
0: 是吧？
1: 家长要陪伴着孩子去成长啊，关注孩子的生长啊。
0: 对。之前我们说了一下我们的撞墙大脑啊，咱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好吧？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刚才我们说了，撞墙大脑里边啊，黑眼圈不全是熬夜造成的啊，一些哪些情况呢还也会造成黑眼圈？吸烟、鼻炎、过敏、遗传，还有经常揉眼睛啊。来公布一下答案啊，正确答案是以上全对，呵呵，这些都能够造成。
3: 来逐一的说一说啊，说这个鼻炎和过敏性鼻炎，这个是血管型黑眼圈的头号元凶啊。为什么呢？这个原理啊，就是你的鼻腔啊发生了炎症，过敏充血了，你的鼻黏膜肿胀了，会造成个眼周静脉血液呀回流受阻。哎，眼睛和鼻腔的静脉血管呢是互通的，血液淤积在这个下眼睑薄薄的皮肤的下方，那不就是颜色就深了吗？
2: 嗯，
3: 静脉血缺氧会呈现青紫色，那就是青色的黑眼圈。
2: 嗯，
3: 很多人长期鼻炎，哎，早睡依旧挂着眼袋黑眼圈，同时呢鼻炎呢容易诱发这个眼睛痒，哎，进入到下一个恶性的循环。
2: 眼睛一痒就得揉，一揉眼睛又会造成下一步的这个眼睛黑眼圈。
3: 嗯
2: 啊，咱就说说这个频繁揉眼睛这一块啊。眼周的皮肤呢是全身最薄的皮肤，这厚度呢仅有 0.3 毫米微米，是吧，左右
3: 毫米
2: 毫米啊。那么用力揉搓呀，第一个呢，脆弱的这毛细血管就会破裂，微小的皮下就会出现淤血的情况。第二个呢，你持续刺激皮肤诱发了炎症之后呢，这个色素会出现沉着，日积月累，这下眼皮啊暗沉就越来越明显。所以说你看这个

0: 眼圈就来自于揉。
1: 嗯，
0: 刚才一说痒痒，痒痒就得揉，这一鼻炎，过敏性鼻炎，再加频繁揉眼睛，不黑眼圈才怪了。
1: 嗯，就是揉的话，用力揉搓，确实会把刚才还提到了毛血管破裂了嘛，
0: 嗯，
1: 造成皮下的淤血。完，过敏性鼻炎本身还容易让这个静脉缺氧，
0: 嗯，
1: 颜色本来就发青黑，
0: 是
1: 两个加在一起
0: 双重，嗯，
1: 对，就颜色就更深了，一深不就像黑眼圈一样吗？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这个确实是你需要这个改变一下。大家如果有这个习惯的朋友，
0: 嗯
1: 啊，所以提到了这个鼻炎、过敏性鼻炎，当然了，这个过敏也是啊，包括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皮肤过敏，
0: 嗯，
1: 也可能会导致黑眼圈。比如说那个眼周皮肤过敏发痒，不自觉的揉眼睛，对吧？过敏引发了局部的炎症，毛细血管扩张，通透性变强，血液呢渗到皮下，形成淤青一样的暗沉。哎，反复过敏会慢慢的诱发呀这个色素沉积，从临时发青变成永久发黑。
0: 妈呀，永久发黑，
1: 嗯，
0: 愁不愁人？
1: 就色素沉积了，就沉积在那儿了，
0: 对，
1: 就缓解不了了。
0: 是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用这个毛巾热敷会改变一些吧，
0: 促进血液循环呗。
1: 嗯，促进血液循环。再就如果说那块有这个沉积的东西，
0: 嗯，
1: 是不是这个加热能把它疏散一下？
0: 有可能。
1: 哎，
0: 再有就是遗传，那这个确实是有的，两种遗传表现，一就天生的眼周皮肤比极薄，皮下血管颜色都透出来了，那天生就是青黑色眼圈。有这样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先天的黑色素细胞更活跃，更容易沉积色素啊，就色素性黑眼圈。第三个就先天那个眶骨凹陷啊，泪沟明显，光线照射形成了阴影，视觉上啊就像那个黑眼圈，叫结构型的。就这类人呢，你作息再好，就是黑眼圈。
1: 嗯啊，这就属于先天型。
0: 先天性的
1: 确实没办法，
0: 嗯，
1: 先天性的这块皮肤就薄。别人看不出来血管，你就能看出血管，就显得就青黑一片。
0: 你的血管在那个地方了，你说这咋整？
1: 嗯，
0: 就遮吧。
1: 人家可能就是皮肤厚一点，血管都遮住了嘛。
0: 嗯
1: 嗯，薄你就遮不住吧。还有刚才提到的长期的吸烟，这个确实是烟草当中啊，这个尼古丁啊会收缩全身的微血管，血液循环会变差。那么呢，全身都变差了，那眼周的微循环它也会导致它的瘀滞。
0: 嗯，
1: 哎，血氧供给不足，静脉淤血就加重，同时呢自由基增多，它会加速皮肤的老化，色素沉积就会更多。
0: 嗯，
1: 所以说你发现长期的吸烟的人，他不仅仅是黑眼圈，他全身的皮肤其实都不好，加速皮肤老化呀。长期吸烟者呀更容易出现一些暗沉浮肿叠加的黑眼圈。
0: 嗯，
1: 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些这个老烟民，尤其是眼周。
0: 嗯，
1: 他其实全身皮肤都不好，只不过是眼周这个皮肤它更薄嘛，
0: 嗯，
1: 更薄更容易造成损伤。
0: 对，
1: 再就是常见的熟悉的原因就是熬夜。就是熬夜为什么有黑眼圈呢？熬夜也会让这个交感神经啊持续的兴奋，眼周的血管持续的扩张，血流变慢，淤血，再加上用眼疲劳，因为你熬夜的睁眼睛啊，
0: 嗯，
1: 看手机啊，看电视啊，哎，进一步的加重你的青黑色。所以说呢，熬夜呀是加重因素，很多人呢不熬夜他也有黑眼圈。哎，根源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有的比如就是先天性的黑眼圈，
0: 嗯，
1: 然后你再熬夜，
0: 是
1: 先天加后天，
0: 对，所以说
1: 大熊猫了。
0: 你能想象吗？如果一个人啊有过敏性鼻炎啊，既带了过敏又有鼻炎，同时呢家里边的遗传一点，
1: 嗯，
0: 平时爱揉眼睛啊，
1: 嗯，
0: 然后还吸烟，然后最近还老熬夜，直接奔熊猫就去了。我这一看呢，是不是这几个全占的？有没有？我估计肯定有。
1: 嗯，
0: 这几项全占
1: 六个
0: 啊，
1: 朋友们，这六个你占几个？
0: 然后最近还哭了，
1: 黑眼圈。
0: 哭呢，有的说是能够造成黑眼圈，有的说不能啊，所以说这个答案呢不准确，我就没说。但如果说老那么哭，老那么哭，我估计眼睛也能黑。
1: 嗯
0: 嗯，
1: 对，就分析这个原因呗，
0: 充血了，
1: 一个是血管持续扩张，对不对？
0: 嗯，
1: 哎，血流变慢、淤血等等这些原因，
0: 嗯
1: 嗯，有可能会导致，但可能诱因相对来说小一点吧。
0: 对，
1: 哎，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

0: 这几年呢，像咱们大连的东港啊、星海广场的海边啊，有成群的海鸥，哎，盘旋翱翔。很多人呢喂海鸥，哎，也成了来大连游玩的一个必打卡的项目。
1: 嗯，
0: 哎，那对大连人来说呢，每到海边，兜里边装两根香肠，喂喂海鸥，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是，
0: 但是
1: 我吃的是那饱饱的、胖胖的啊。
0: 但是，热闹喧嚣的背后呢，却散落着大量投喂食物时候遗留的垃圾。
1: 这个确实是
0: 多少年了，嗯，
1: 太不好了，就是没有这个生活习惯嘛，
0: 嗯，
1: 就是随手把你的垃圾带走啊。
0: 那么漂亮的星海广场啊，嗯、都是红色的那个火腿肠的皮儿，啊，
1: 随地扔垃圾，哎呦，这个我觉得都已经是2026年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有些这个市民的这个行为素质该提高了。
0: 一个是咱们市民的，还有很多你不得不说的，很多游客不注意的。不可能都是咱本地人造成的，一定有不少游客也没有养成良好的一种习惯。
1: 是，
0: 咱们作为本地人来说啊，其实吧，扔的还真的很少，你不知道吗？你不觉得吗？咱们大连人维护自己的城市这个环境，可讲究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就看不上有些游客踩我们的草坪，哎，随地扔垃圾的，我们很反感的，嗯。
1: 所以说不管到哪儿去啊，咱们要注意，就是说你不是当地的市民，那咱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呐、
0: 啊。
1: 哎，爱护咱们的国家，爱护我们的城市，
0: 功德嘛。
1: 最近呢，有很多的网友啊，发布了像星海广场、东港这些海边拍摄的这个场景。视频当中啊，人们在海边呢是争相投喂海鸥，结果呢满地的香肠皮儿，一时间呢是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0: 你说怎么就那么好意思往那儿一扔？那旁边不就有垃圾桶吗？
1: 对，
0: 那星海广场垃圾桶还少吗？
1: 真的是一步一个垃圾桶。
0: 嗯，
1: 但是那个地上啊，现在已经造的就是油渍
0: 对，
1: 油渍麻花，油污不堪。
0: 是，
1: 像前两天记者在星海广场周边呢去这个走访啊，海边游玩的人呢现在很多。这两天的天气凉快下来了，你知道吧？
0: 嗯，
1: 就像昨天我跟我那个大学同学去，哎，就是上午啊，这个海边周围啊扎帐篷啊露营啊、出来游玩的人呢已经特别多了，昨天阳光也特别的好啊。但是确实是喂海鸥的人多，地面上啊不时啊就能看到垃圾，其中啊就是以投喂这个海鸥的香肠的外塑料袋包装比较多。
0: 嗯，
1: 其实就是救手的事儿，咱东北话说嘛，你就顺手嘛，
0: 对，
1: 撕下来之后走两步往里一扔，你说就啪嗒就往地下这么一撇，
0: 是，哎，所以有些人呢顺手哎就扔地上了，
1: 确实是太不文明了。
0: 是，
1: 再有一处写着叫守护自然之美，爱护景区设施这么一个警示立柱的周边，噼里啪啦的扔了好几个塑料袋，零食残渣扔了一地。然后你就和这几个字儿啊在一起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刺眼。
0: 对，
1: 旁边写着爱护景区设施，旁边啪全大香肠皮儿。
0: 嗯，
1: 在一个垃圾桶的旁边也有很多的包装袋，直接就扔在了垃圾桶的外边，尽管是垃圾桶近在咫尺。
0: 嗯，
1: 你就扔进去不行吗？
0: 嗯，
1: 哎，也有这个市民说了，说我总来这个海边玩啊，来这里的人呢大部分呢都会把这个垃圾啊扔到垃圾桶里，但是也有很多人就图省事儿，喂海鸥的时候直接就扔地下了。
0: 其实咱们星海广场的环卫工人不少啊，一直是循环的流动的，是吧？一会儿一扫，一会儿一扫，但就是扫了这么频繁的情况之下，依然有不少残留的，就是扔的太多了。
1: 嗯，那你说可见这个海鸥一天也得吃多少了。
0: 哎呀，
1: 一遍遍吃，
0: 老胖了。
1: 哎呀，这个游人络绎不绝，环卫工人呐，在大夏天呢，确实也会觉得很遭罪呀。他穿的长袖的衣服，黄色的工作服，戴着帽子，手拿扫帚簸箕啊，穿梭在密集的人群当中，不停地清扫地面的这个垃圾袋啊，这个食物残渣。其实我觉得采访一下环卫工人呢，
0: 他也老有话说了，
1: 他是最有发言权的，
0: 估计一肚子埋怨得。
1: 一天有多大的工作量，哪儿最脏，在哪儿总扫扫不完，他肯定是最明白的。就你干哪一行，他最有发言权。
0: 对，
1: 刚清理完这块又一个，刚清理完这块又一个，一天这块扫800遍。
0: 哎，所以说就是，包括这个塑料袋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最简单的，不需要太多说了，是吧？咱们大连本地人，绝大多数本地人不会去扔，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啊。

0: 引导一些外地的游客，是吧？保护好我们大连这个城市的环境。你愿意来我们这玩，是因为什么？我们城市美，美是需要靠每一个人的共同维护的。不是说你在这玩完之后，你走了扔一堆垃圾，你一跑了，别人怎么办？这样的人我们真是不欢迎你们来啊。
1: 对。另外呢，从这个生物的角度来说呀，啊，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这个专家也说了啊，这些啊随处丢弃的垃圾啊，也会带来啊多重的隐患。除了破坏环境卫生啊，这个塑料袋包装啊，如果被这个海鸥给误食了，那就一下堵到肚子里了，堵塞这个消化道，它会危及海鸥等等鸟类的生命。如果一刮风，这垃圾入海了，那你想啊，污染近海的海洋环境了，你掉到海里的环卫工人怎么清理啊？这个东西多少年它都不降解，在海里这个飘着，飘到这个大海这个近海，到处都是这种垃圾，会破坏我们海岸的生态环境。所以说咱们大连的浪漫呢，从来不是满地垃圾的热闹，而是啊人海相融，双向温柔的美好。一座城市的文明是藏在啊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的。

0: 女生们护肤路上最怕什么呀？哎，当然就是啊，这个瓶瓶罐罐用了一堆，效果大打折扣啊。但是有了这款雅诗兰黛的修护的五件套，那就不用担心了。它的每个单品呢，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啊，用着超省心。比如说柔肤的这种洁面乳，哎，温和清洁不紧绷，原生液瞬间打通皮肤通道，小棕瓶精华修护打底，致眼面霜帮你锁住皮肤的营养，而眼霜呢就可以搞定眼周的小细纹。
1: 对，得坚持用一段时间了。你看包括咱们刚才聊到这个黑眼圈的时候，黑眼圈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原因嘛，就因为这个眼周的皮肤特别的薄，你稍微有一点这一个状态的话，它容易这个堵塞，对吧？所以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呢，可以明显感觉这个皮肤状态就变稳了。之前的换季，有些朋友皮肤比较敏感，哎，容易一些干皮呀、脱皮呀，现在摸起来也会水水润润的。熬夜之后啊，也不会又黄又垮，肤色呢透着这种透亮感，眼周的干纹、黑眼圈呢也会淡不少啊。上妆再也不用拼命的在这遮瑕了，干皮不紧绷，油皮用着不闷，各种肤质都能找到舒服的状态。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口回复两个字礼盒，哎，你来看一看样子，看看喜欢不喜欢。下单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一单呢还能再减5块钱。本来我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力度就非常的大，现在呢还能领取啊这个满赠好礼，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和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这两个是任选的。想许呢你可以问问福利官啊，七夕在商城啊选大牌啊是更加的划算。
0: 对，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么一个机会啊，799可以搞定这么一个大的礼盒，这礼盒都是雅诗兰黛的啊，这个5款特别扛打的精品，那你单独买哪一个都不便宜。这样的话呢，原价几千块钱的东西，接近4000块钱的东西，现在你只要799就可以把自己的诚意啊，这样用这样一份礼物表达出来。马上就七夕了，那一年呢也就这么一个七夕呗，对不对？哎，送给你的另外一半这样一个好的礼物吧，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礼盒。
2: 饭
3: 范儿
4: 范
3: 儿，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5: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7: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5: 唤醒沉睡的记忆。
8: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5: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9: 伤心依旧争吵，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5: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啊！哈哈
1: 哈哈！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

0: 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为什么耳机线总爱缠在一起呢？
1: 所以说相信呢，现在很多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啊，都是听歌
0: 听广播
1: 听广播，对，戴着耳机啊，午后休息的时候耳机啊啪一戴开始听广播，听音乐。
0: 对，虽然说现在有这个无线蓝牙耳机啊，但很多人说了，这个戴着耳机线的这种耳机啊更有青春时尚那种感觉，很多人说没有灵魂，没有这个无线耳机呢没有灵魂，这种感觉。
1: 对，但是现在真的好像也在有线的比较少了哈。
0: 主要也是因为那个耳机线总缠在一块儿，它也挺烦的慌。
1: 对，所以说你每次从包里拿出耳机啊，得先花个几分钟整理一下耳机线。
0: 对，
1: 哎，等开始听歌的时候已经被耳机线的折磨的，哎呀妈，不想听了，算了，好费劲呢。
0: 对呀，所以呢我们就很纳闷了，为什么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呢？怎么回事呢？
1: 这个问题啊，要从结构学角度来讲啊。首先呢，耳机线的材质与普通线的材质就是不一样的。一般的耳机线呢，都是包裹着叫热塑弹性材料的金属丝，长宽比例啊极度的失调，容易弯曲，就太长了。它本身就太细。
0: 对，
1: 也就是说耳机线呢非常容易啊围绕着这个金属线呐、金属丝儿啊，它在这转圈扭转。左右弯曲以及前后弯曲，我们呢两个耳朵，这个耳机线呢必须啊就得分成两股，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使用一次耳机线，可不止引发一条耳机线的形状变化，而是三条，因此三条线呢就特别容易凌乱。
0: 是，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几条线都卷在一起啊，左耳的那个和右耳的那个，还有整个一条线的那个都缠在了一块儿，就一个变成小球。变成一个小球，
1: 缠成一坨、
0: 一坨。对，就是当我们将耳机不经意的塞到自己的口袋里边的时候啊，耳机线就会啊随着啊我们身体的这种晃动，它也跟着晃，
1: 它也晃，
0: 哎。
1: 然后呢，同时啊受到这个两侧呀，这个衣服兜有布料啊，它有这个挤压力呀、摩擦力呀，哎，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之下呀，耳机线有极高的缠绕的概率。
0: 对，
1: 哎，急了顾了，急了杠了，就挤在一起了。
0: 所以说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的耳机线乖乖听话呢？哎，第一个就是下次啊将这个耳机线放口袋里边之前，先提前的绑好，捆绑好，比如说你给它缠手机上，缠上它，这样它就不动它了。
1: 对，
0: 哎，当然也有专门的这个缠线器也有啊。哎，另外呢就是这种宽面条型的耳机线会乖很多。
1: 是，哎，如果再把这个耳机线比如说做得更有弹性，我觉得是不是会更好。
0: 弹性
1: 更有弹性，它不容易缠，就是比如说缠成一坨了，你拿到外面不容易抖了，它就回到原状了。
0: 不可能，
1: 更有弹力嘛。
0: 你说为啥不能做弹力的吗？里边是电线呢。电线怎么弹力啊？
1: 就是外面是弹力的，电线就随着外面那个弹性一起变呗。
0: 电线能弹吗？
1: 电线不弹，
0: 里面是铜丝啊，
1: 外面就是弹，外面那个皮儿，就那个塑料皮儿弹性在。
0: 你塑料皮儿里边不是裹着电线吗？
1: 对呀、
0: 那你外边弹了，那里边那个电线它不也跟着一起动的吗？
1: 电线不就是跟那个外面的皮儿紧紧的挨在一起吗？
0: 啊，
1: 就是它动你也跟着动吗？
0: 好吧，回去研究一下吧。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事情。

护肤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加斯顿·厄丁与癌细胞的公开宣告。1912年8月13日，法国巴黎，在医学协会的公开会议上，医生加斯顿·奥丁向整个欧洲医学界郑重对外宣布，他已经成功从肿瘤组织当中分离，并且在体外培养出了癌细胞科普中国。在那个癌症依旧笼罩着重重迷雾的年代，这一声宣告成为人类对抗癌症历程中极具标志性的历史节点。尽管在此之前，病理学者已经在显微镜下见过癌变的组织细胞，但奥丁是首位公开宣称完成癌细胞离体分离培养的研究者，将这种致人死亡的顽疾从一团模糊的肿瘤肿块拆解为一个个可以被观察被研究的微观生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癌症始终是悬在人类头顶的死亡阴影。彼时社会对癌症的认知混杂着迷信与猜测，有人认为癌症是体液失衡带来的诅咒，有人怀疑它是一种可以传染的病菌。外科手术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应对手段，可大量患者术后依旧复发死亡。鲁道夫·威尔夏早已建立细胞病理学，提出疾病源于细胞的异变，但受限于实验条件，人们只能在解剖切片上看见癌变细胞，却无法把这种危险的细胞单独剥离出来开展持续实验。想要搞懂癌症为什么增殖，为什么扩散，就必须把癌细胞拿到体外，这成为无数医学研究者心中的目标。加斯顿·奥丁便是投身其中的一员。奥丁的研究起步于1902年，整整10年，他埋首巴黎的实验室，日复一日和手术切除下来的肿瘤标本打交道。没有成熟的细胞培养技术，没有标准化的培养液配方，一切条件都十分简陋。他反复处理肿瘤组织，尝试不同的培养液，不断调整温度环境，一次次面对样本腐烂、细胞迅速死亡的失败。整整10年的摸索，到1912年上半年，他终于取得突破，实现癌细胞的离体存活培养。在显微镜下，他观察记录下癌细胞的样貌，细胞整体扁平，由胶状物质构成，中央拥有细胞核，细胞边缘形态不规则，具备向外浸润扩散的生长特性，抖音百科。1912年8月13日，奥丁正式对外公布自己的实验成果。在报告之中，他满怀憧憬地提出，这一发现未来有望推动抗癌疫苗的研发。他还提出自己找到一种速效元素，有望在癌症进展上缓之时消灭癌细胞。巴黎大学部分学者看过他的样本之后，对他的发现予以证实，但大洋彼岸的美国医学界则保持审慎，坚持要看到完整的实验论文与详实数据之后才可以做出评判。消息迅速传遍欧美报刊，一时间公众燃起巨大希望，仿佛人类距离攻克癌症已经近在咫尺。可光环之下，争议也随之而来。奥丁完成了分离与体外观察，但是他始终没有完整公开发表全部的实验细节、对照数据。他口中可以消灭癌细胞的速效元素，也始终没有拿出足够严谨可重复的实验证据。后世回看这段历史，能够明白，奥丁并不是第一个看见癌细胞的人。早在半个世纪前，病理学家已经在病理切片中识别癌变细胞，但奥丁是最早尝试活体细胞体外培养，并且向全世界公开宣告这一成果的医生。受时代局限，他的部分结论存在夸大，可他开辟的方向却照亮后来者前进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细胞体外培养本身就是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原。奥丁的尝试让医学界意识到，如果可以把癌细胞放在实验室持续培养，就能够直接观察它的分裂、侵袭，测试各类物质对它的作用，而不必完全依赖病人解剖标本。在这之前，人类对癌症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器官与组织层面，而奥丁推动医学把目光聚焦到癌细胞个体之上。在这次宣告之后，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11年后，细胞培养技术逐步完善，再到20世纪50年代，海拉细胞成功实现无线穿戴培养，癌细胞体外培养真正成为肿瘤研究的基础工具，无数关于致癌机理、药物筛选的实验得以开展，而源头可以追溯到1912年奥丁那一次大胆的探索。100多年岁月匆匆而过，癌症依旧没有被人类彻底征服，可我们的认知已经天翻地覆。今天我们清楚，癌细胞并非外来病菌，而是人体自身细胞发生基因突变之后的叛逆者。
回望1912年8月13日巴黎的那个时刻，那一场充满希望又带着局限的公开宣告，正是人类一步步揭开癌症真相的重要一环。科学的前进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完美胜利，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迷雾之中试探纠错，不断向前跋涉。加斯顿奥丁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部分设想最终被证伪，那些勇敢的探索依旧会化作铺路的砖石，支撑后世医学继续向着攻克癌症的目标不断前行。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磊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理云客户端，还有好多朋友发的这个信息我们都看到了啊，就不一一念了，感谢蓝色海鸥啊，橘橘融化，谢谢大家。今天节目到这儿，稍后呢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褪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遭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星，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都市之声。
13: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4: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5: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6: 你好，你的外卖。
15: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6: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5: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细节，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的凌晨2点到傍晚5点，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个别乡镇或者是街道有大雨到暴雨，同时会伴有雾。今晚市区的气温是25度到27度啊，建议大家早点回家，睡前呢要关好窗户。然后是。

四号雷雨的这个天气呢仍然会继续影响部分地区啊，尤其是早高峰的时段，要特别留意短时强降雨对于交通和户外活动的影响。市区呢最高气温是24度到28度，周五的白天会阴天啊，局部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水总体仍然比较零散，晚间是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温度是24度到29度。到了周末呀，受到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降雨形势将会更加的明显。周六白天有小雨，周六夜间到周日有小到中雨，周六到周日市区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最低呢是24度到25度。连续的降雨会让周末户外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外出最好提前做好安排并且备好雨具。周日的夜间我市继续小到中雨，下周一降雨会逐渐的结束，市区最高气温会快速的升到32度。

这几年朋友圈仿佛都收到了备战奥运的通知，纷纷开始琢磨起体育运动。有人呢钻到健身房里雕刻肌肉，有人在城市绿道日均五公里，还有人勇闯大自然，上山徒步，下海冲浪。那么在这样热烈的氛围当中，你未免有些心痒痒。平时啊，你可能是朋友圈有名的脆皮人，非必要不动弹，为健康付出的最大努力就是每天做一套八段锦。但是偶尔这牛劲儿上来啊，你也会跟在朋友屁股后面玩一玩，什么拉拉器械呀、跑山溯溪啊等等。但是很快你会发现，你和运动好像是假玩，你动得不勤，运动呢也好像在偷偷的报复你。就每次啊，你精力满满的大动一场，觉得自己特别健康的时候，回家马上就歇菜，轻则感冒，重则发烧，甚至还会过敏长疹子。那么次数多了，你不禁怀疑说，难道自己天生不适合运动吗？为什么别人运动强身健体，你运动就开始是隐病上身呢？先别着急否定自己啊，对于脆皮人来说，友好的运动其实有很多，什么太极啊、瑜伽呀、慢跑啊，你先坐上半小时也只是微微喘气儿。只有那些需要大动干戈的项目才会让你的身体疯狂报警，比如说爬山徒步一整天，或者是被教练催着一周四次打卡健身房。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在于运动的强度，也就是运动的激烈程度。国家体育总局2017年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将每种体育活动划分为低、中、大三种强度啊。划分标准呢是运动过程当中的心率、呼吸和主观体力感受。午休时间下楼遛个弯，轻轻松松，呼吸平稳，心率在最大心率的50%到60%，一般。

那不超过每分钟100次，算是低强度运动。如果说到公园里骑个车跑个步，或者呢跟爷爷奶奶们一起打打太极，就是中强度运动了。这个时候心率一般是在100到140次每分钟，不超过最大心率的85%啊，稍微喘喘气儿出出汗也有一些运动效果。最激烈的大强度运动就是心率超过了每分钟140次，达到了最大心率的85%以上，呼吸急促，会明显感觉到疲累。跑步啊，爬楼啊，快速爬山和快节奏的健身操，强度都算大的。那么用心率来划分运动强度，说明强度对于这个强度的体验是因人而异的啊。不同人群的心肺功能水平不同，在做同一种运动的时候，最大的心率是有差异的。健康的成年人在运动当中的最大心率与年龄呈负相关的关系，年纪越大，最大心率数值越低。那么如果运动能力比较差，或者有吸烟啊、糖尿病啊、肥胖啊这些风险因素，最大心率一般比体能好的健康人士更低。还有研究提出啊，女性在运动当中的最大心率比同龄的男性更低，但是随着年龄下降的速度小于男性，差距也会逐渐的缩小了。所以我们说，同样是爬泰山，大学生特种兵可以速通夜爬，中年牛马只能歪在台阶上腿抽筋儿。同样是做一套 HIIT 训练，屏幕里的帕梅拉可能还没开始喘气儿呢，练习时长一周半的你可能就已经累成了落水狗。所以啊，运动强度也要适合身体素质的舒适区，否则身体不会感谢你给的锻炼的机会，而是直接就闹罢工了。但是为什么身体罢工的表现首先是感冒发烧呢？这是由于一个有一点反直觉的现象啊，就是剧烈运动之后，你身体的免疫功能会显得比运动之前还要差。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运动之后的免疫窗口期啊。前沿研究显示说，这个窗口期啊，是免疫系统监视和调节功能增强的表现。剧烈运动会引发身体的一系列变化，身体对免疫系统提出了更多的甲方需求，将大量的免疫细胞调往身体各处救火。这个时候呢，微生物因子，尤其是病毒，就会像劫匪抢银行啊，太好了，这银行没锁门，快快快，这冲破免疫系统的防线，直接导致了感染和疾病。那么这个过程的起点是剧烈运动当中的一系列应激反应啊，就是你在跑步啊、举铁呀、还有引体向上的时候，肌肉会反复的收缩和拉长。肌肉如果在拉长的时候还持续发力，就容易产生损伤。那么在运动之后的第二天，变得酸痛、僵硬，还有肿胀。同时呢，剧烈运动会增强肌肉的氧气消耗，让局部组织出现相对缺氧，还会导致肌内糖原和能量储备直接就耗竭了。身体在运动当中的应激反应会诱发炎症啊，触发免疫保护机制。例如说，肌肉的糖原耗竭会让肌肉纤维大量分泌一种促炎细胞因子啊，它是炎症反应的信号，吸引免疫细胞向肌肉损伤的部位转移，去修复受损的细胞。那么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急救队是中性粒细胞，他们在受伤后2小时就哗啦哗啦都出现在组织当中了啊，6到24个小时会达到最高的浓度。接着巨噬细胞就来接班，吞噬性巨噬细胞在受伤后24小时到2天之内会持续增加，非吞噬性巨噬细胞在受伤后大约4天达到峰值啊，就值班超过一周。同时呢，刚才我们说那种促炎细胞因子啊，叫 IL6 啊，它能够激活皮质醇和儿茶酚胺，包括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这些激素。这些激素的分泌呢，也会抑制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让你的免疫系统失去后备力量，援军迟迟无法到位。那么结果是啥？结果就是免疫系统专注于抗炎，对机体内的这个病原体，例如说病毒的防御能力会短暂的下降，增加了感染和病毒再激活的风险，尤其是上呼吸道的黏膜系统。剧烈运动之后，它的免疫功能下降时间甚至长达24个小时，上呼吸道感染的易感性也就增加了。
么既然运动之后容易生病是一个普遍的生理规律，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好好的你却那么脆皮呢？这答案很简单啊，平时不动，一动就往死里动的，那肯定容易中招。研究发现说，运动负荷和上呼吸道感染的关系呢，是一条 J 型曲线，就咱们说那勾哈。对于普通人来说，中等强度的运动会让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降低，病程缩短40%-50%。高强度运动却会让呼吸道的感染风险提高了2-6倍，甚至比不运动更容易感染。所以说，如果你是脆皮儿，既想运动又有效果，又不想太容易生病，那么中等强度的运动量其实是你的最佳选择。那么如果你是平时身强体壮，有运动习惯的铁皮人，身体就可以适应更高强度的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无视生理规律啊。如果你在高强度运动的同时还叠加了其他作死的因素，身体照样是扛不住的。2018年的一篇综合研究显示说，在比赛期间，运动员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的发生率有所增加。那么这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期间不仅仍然要保持高强度的训练，同时呢还要面临长途旅行、睡眠紊乱、营养不良、心理压力等挑战，种种因素叠加起来，运动员们也免不了病一场。那么听到这儿，你可能开始已经反思了，说哎呀这个运动对于我来说会不会其实它是个坏东西啊？但是你先别着急去退坎儿啊，问题不在运动本身，而在运动的打开方式。感冒发烧呢，更像是一个警报信号，提醒你真的应该休息。所以说运动之后出现不适，你应该做的不是说哎呀我要更高更快更强，而是最朴素的休息，吃好睡好。研究发现说，在高强度运动期间，适当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是可以维持血糖的浓度，并且产生免疫的调节作用。这种作用可以延续到运动后的恢复期。反之呢，饿着肚子训练不会瘦得更快，只会病得更快。同时，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明确指出，休息是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在训练之间休息不足，不仅运动表现会变差，还会影响健康的状况，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睡眠困难、四肢酸痛、感冒越来越频繁的问题。因此啊，两次锻炼之间至少要休息6个小时，每天晚上还要睡够8个小时。如果你一定要像韩国人一样熬夜举铁，只会得到一具健美的尸体。长期来看，你的运动计划呢，也要怎么说呢？长命功夫长命做啊，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研究表明，未经过训练的健康人群，每周进行3次，每次20分钟的跑步机训练，每次训练呢，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步提高强度，如此持续6周，就能够提高耐力表现，一步步让身体耐受更大的挑战，才能快乐的可持续运动。所以我们说运动啊，是为了让你活得更久，活得更好，但是不需要给免疫细胞来点狼性奋斗的 KPI。 所以啊，下一次你想拉爆体能的时候，不妨想想加班的身体，牛马相间何太急啊。

0: 我们折叠了城市，对折再对折，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只剩下手机里的推送消息，车窗外的一掠而过，太多太多，悄悄隐没。我想要打开它，给你看那些折痕里的美好鲜活。灰蒙蒙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地道的风味小馆，梧桐树下的长椅细数流年，执手望山，雨中看海，一只喜鹊站在博物馆的老墙边。打开城市，时光暖色，烟火方圆，徐徐展开。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最近这一年啊，有一个词儿挺火的，尤其是在形容男性方面啊，就是老登。这成为老登好像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你会发现老登们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喋喋不休的他会有一种过来人的傲慢姿态，输出一些老旧的观点，表达自我，孤芳自赏。很多人也会管这个叫爹味儿。说这个老登啊，破圈之前是咱们东北方言，指的是不正经的中老年男性，后来呢就扩展到了文化批评领域。在2024年的冬天，有一部电影叫《好东西》，被大众讨论是否属于小妞电影。有网友呢为了反击，创造出老登电影、老登文学概念，指向以男性视角为主导地位，女性角色被工具化的一个传统叙事。那么到了当下，老登也是应运而生啊，就变成了那种居高临下爱说教的人，对于年轻人的认知俯视。啊，这个灯的含义呢还有边界，就是日渐扩充，老灯、中灯、小灯按长幼尊卑排序。我们说言多必失啊，少言是有助于保持少年感，这道理他们不会不知晓，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管不住那张嘴。很多人认为说老登云集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文化圈。哎呀，危害性极大呀，因为他们能言善道，具有迷惑性，共享一种文人姿态。最近呢，窦文涛和 Papi 酱对谈完，在网上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舆论啊。争议最大的片段是两个人聊到 Papi 酱的父亲再婚，窦文涛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管继母叫妈？Papi 酱一口否认说不叫，我当然不叫了。然后我窦哥就反问说，那你觉得你对吗？Papi 酱觉得说，如果接受，那在自己的母亲那里就是一种背叛。然后窦文涛就说，Papi 酱说，你会不会有点幼稚啊，不成熟啊？就听到这儿啊，观众明显就开始觉得，有点登味儿了。

实59岁的年纪不算老，我非常非常喜欢窦文涛，就哪怕现在很多人说，哎，你看他现在是不是往老登的这个方向发展了，我还是爱他。但是你要知道，灯和年纪没有关系，它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比拟众生的姿态，一种自命不凡的男子气概。在2017年，当时老灯流行尚未出现，油腻这个词儿应运而生。作家冯唐是写了一篇文章叫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引起了反响与讨论。不打自招的油腻冯唐也在10年之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老灯啊。他是擅长以历史道德为由，也好为人师，也习惯自我宽慰和自我宽容。站在当下的社会语境，其实老灯与年龄关系不大，他呈现出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衰老。放不下过去，追忆从前是老灯的核心配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窦文涛和采访 Papi 酱的那一期聊客啊，就不叫博客，说叫聊客。面对 Papi 呢，窦文涛就一直在诉说自己的陈旧过往，总是回想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没有更好的尽孝，没有做到再细心一些，双亲离世成为他最大的心结。他非常非常的内疚，做梦都在对爸爸说对不起，一直崩溃到现在也无法释怀。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窦文涛的这种心情，我记得在圆桌派的第8季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初露端倪，当时是采访胡勇吧，北大的那个教授胡勇啊，他当时就说应该是他爸爸刚刚去世啊，也是阿尔茨海默，然后当时看他的情绪就不是很对，但是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快2年的时间了吧，他还是会沉浸在这种情绪里，因为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在理解的同时肯定会有一些心疼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活了大半辈子59岁的窦文涛，他还是会把自己的性格问题归咎于原生家庭，一览无余的展示这种拧巴。我们俩啊，这个 MBTI 都是 INFP， 所以说这种 INFP 当这个之间的这个互相的理解啊，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也会找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呢，我也会在很多问题上活得很拧巴，就是你明明知道答案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明明知道你自己是做不到的，然后你也明明知道你不应该这样，但是你就要这样。然后我记得那期聊客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位呢是上世纪末被大众熟知的59岁的文化名嘴，一位是短视频网络时代经久不衰的39岁的网红，这20岁的年龄差呀，两个人对话碰撞出火花必然是有话题性的。窦文涛是很在意外界评价的，在意自己是不是胖啦、俗啦、被时代淘汰啦。反观呢，这 Papi 的这个精神状态，我真的是很羡慕。他当年毕业4年没有工作，就靠老公养，从来都没有焦虑，就认为自己不是挣不到钱，只是还没到挣钱的时候。我觉得这要是换成我，我觉得我天天在家都能焦虑死、内疚死啊！我怎么能不挣钱呢？我怎么能靠老公养呢？我给他造成了多大的这个负担啊，然后我拖了这个家庭的后腿啊，等等等等。 Papi 好像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但你要知道事实证明确实如此。网红不停迭代消失， Papi 始终是作为头部网红赚的盆满钵满，长红10年之久，创作历史源源不断。那么面对窦文涛反复的在咀嚼原生家庭不停的内耗，甚至在怀疑自己的性格是不是遗传父亲， Papi 直接就说，你不要再对自己说这样的话了，说你应该是跳出来，而不要一直说因为我的家庭所以我就这样，就一直这样，所以我摆脱不了。 Papi 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窦文涛一直在不停地赞叹他的智慧啊！其实两个人是多年好友，每周呢，窦文涛都要和 Papi 酱打一次电话长谈，堪称突破次元壁的朋友组合。你要知道，这档视频播客节目是窦文涛采访 Papi 酱，但是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观众以为是后者采访前者，热搜词条变成了 Papi 酱在救赎窦文涛。访谈最后，Papi 很尖锐地指出了窦文涛的拧巴，他就说，你没有必要太沉溺在过去，因为你就算回到过去，结果也不会改变。那么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看，能够让 Papi 展示出更多的性格与优点被观众喜爱，自己也不介意展示弱点，窦文涛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主持人，不显山不露水地在捧嘉宾。从他的锵锵三人行到圆桌派，他的这个聊天者形象真的是已经跨越了电视时代和网络媒体时代，成为了很多人的时代记忆。衬衫配着小马甲，戴着黑框眼镜，被观众们称为坚持理想的资讯传播者。
在过往的很多年里，聊天这件事儿和窦文涛的人生一直是深度绑定。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这些年所有的聊天节目都是没有脚本的，完全就是即兴发挥的。观众们相当于是在看窦文涛大脑活动的实时现场直播，这种聊天的执念与能力在专业领域可以说是非同小可。凤凰卫视也是因为《锵锵三人行》迎来了黄金时代，很多人对他有一种情结啊，有的人高度评价说这是一档塑造了自己部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节目。那个时候最耳熟能详的一句就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1998年4月1日，《锵锵三人行》开播于香港回归次年，极大还原了生活场景，大家谈笑风生，也会争执调侃，终于说哎，有个节目不做作了啊。31岁的窦文涛凭借着自己的一张巧嘴被大众熟知，爱他的人爱得要死，他们喜欢文涛的贼眉鼠眼、插科打诨啊，这个一脸的男盗女娼，一肚子仁义道德。那个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他还是一个中等，他和嘉宾们聊风花雪月，以朋友聊天的方式谈论时事，让知识分子们互换着谈资与学识。近20年的时间，做客嘉宾们来了又走，当中混得最脸熟的一定是我们也很喜欢的梁文道和徐子东。梁文道认为说两个人聊会很累，三个人就很轻松，因为不用抢着说话。徐子东呢，则认为其他节目都是说给观众听，他们是聊给自己听。一群文化人聊得活色生香，油光水滑，满足了观众对于触及不到的阶级的窥私欲。很多人啊，就盼着能够上节目和文涛聊两句。锵锵三人行的灵魂人物窦文涛喜欢讲黄段子啊。以前呢，这个有人就开玩笑说，窦文涛怎么火的，不就是靠讲黄段子起家的吗？有位观众写信说，希望他能够在节目里脱衣露肉啊，说自称也是身患绝症啊，时间不多了，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要看一眼窦文涛的胸大肌。窦文涛表示自己私下很无趣啊，只为博君一笑，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淫邪的人。窦氏语言让中国电视开始讲人话，不再装腔作势。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自嘲，锵锵三人行的嘉宾有风骨，主持人可以说是一身媚骨。但是窦文涛在这其中是故作轻佻的，可以让嘉宾大胆说一些心底话。十几年的时间里，节目有文化气质，当然也有穷酸味儿啊。三把椅子，桌子上铺点破报纸，背景啊还是拿绿幕抠的。2016年的时候，俞飞鸿做客《锵锵三人行》，窦文涛就把冯唐给喊来了。那个时候啊，这两位文化人的灯味稍微就有点显露出来了。面对着40来岁还没结婚的俞飞鸿，窦文涛和冯唐的话匣子算是打开了啊。言语之中啊，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先是窦文涛就问俞飞鸿说：“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单身？你老一个人待着，你精神正常吗？”俞飞鸿回答很得体，他说：“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单身或者是婚姻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选择题，我觉得哪个阶段更舒适，那就处在哪个阶段。”其实我们都知道，婚姻和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位女性生活的全部，她有亲情、友情，也有内心的富足，也无需借助男性的力量去扩充自己的边界。但显然这个答案是不符合窦文涛的预期的。接着呢，他们又和俞飞鸿讨论起结婚这件事儿啊。冯唐和窦文涛都认为结婚是已经欠人家很多了，那人家又想结婚那就结呗，就是这么一种心态，就是婚姻在他们看来是补偿对方的一个方式。俞飞鸿很错愕，当时就说了一句说，为什么从你们男人的角度来看，结婚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施舍呢？两个人被怼得哑口无言，于是就追问俞飞鸿不结婚是不是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压力啊。这整场对谈啊，你会发现俞飞鸿落落大方，看着面前这两位中年男性出言不逊，这俩人的这个灯味啊，这稍微的都已经溢出屏幕了，大多数问题都带有着一种男性视角的审判。网友们把俞飞鸿比作老男人的照妖镜，谁照谁露丑，这句话也是在冯唐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他在46岁的时候，他发表了那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全网轰动，说人啊，只有油腻了才知道什么叫油腻，才知道如何防止油腻。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要成为一个胖子，让很多中年男性破防。他还在文中发表了一番反肚腩宣言，说我们要像厌恶谎言、专制、谬误、无趣、低俗、庸众一样厌恶我们的肚腩。
九年时间过去了啊，他说到做到，每周跑2次10公里对抗肚腩，还会做几组引体向上，尽量让自己做到外形不油。

你。过去冯唐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有多重职业背景的跨界作家，协和本硕博八年毕业之后，他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一名妇科医生啊，说以毒攻毒，医治自己好色的毛病，见多生死的无奈，也是放弃了高收入体面的医生职业，一切从零开始。2000年，他是拿着全额奖学金，是去美国念完了2年的 MBA 啊，拿着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动，进入了那个传说中一页写一页 PPT 就能够赚到百万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在麦肯锡工作的那几年，冯唐与各路人群打交道，他在真实的商界闯荡厮杀，干那些庸俗商人常干的事情，一路升任到了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2011年，他在最为风光的时候，40岁的冯唐带着在西方学到的管理干货和经验，回国接手了华润医疗集团，成为了 CEO。你要知道，人前显贵，人后受累。冯唐过得并不轻松，每周要工作8-10个小时。他在飞机上吃的饭比在地面上多，长期的高压与过度的透支，他的身体各项指标陆续亮起了红灯。光鲜标签的背后，是他用前半生用健康换成就的偏执。写作呢，其实只是冯唐的爱好和副业。字里行间，他那三部不同的小说，字里行间都是他那躁动的荷尔蒙横冲直撞，不知所终，文风之油滑总是招人不快。他的小说相继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也是名气大涨啊！冯唐老师女性粉丝群体庞大，在互联网上引起一阵骚动。曾经的线下签售会活动当中，女粉占比高达2/3，文字也是被不少人视为心灵慰藉。近年来，冯唐也是离文学越来越远了，频繁涉足成功学课程、直播带货等领域，打开短视频总能撞见那张熟悉的脸，仿佛要把你淹没在文化精英的灯石里。我一直觉得窦文涛的珍贵是不可代替的。身为主持人的窦文涛被誉为文化名嘴，他知识面广，健谈风趣，面对不同的嘉宾侃侃而谈。2017年，《锵锵三人行》停播，这一年窦文涛正好50岁啊，也是颇有宿命的意味。知天命的他早就给自己想好了后路，圆桌派应运而生。窦文涛绝不抛弃老本行，他称尴尬的聊天是自己一生主要的命运。一张圆桌，人来人往，每期圆桌派聊天开始之前，窦文涛都会点上一炷香。那么相比于凤凰卫视锵锵时期，文涛老师的穿衣服也讲究了起来，粗糙的三人一桌变成了素雅的茶室，茶几上摆着精致的茶具和果盘，甚至还会有红酒。2024年秋天，隐身深山多年的作曲家陈其刚拖着久病之身现身圆桌派，气若游丝。他的两片肺叶10几年前就已经被切除，当下又被癌症所困扰。窦文涛就问他说为什么会冒着身体危险要来参加这档节目。陈其刚说，因为窦文涛。当时我记得窦文涛双手合十表示感谢，眼眶泛红，他能够让不愿意与人打交道的陈其刚带着病重的身体来圆桌派，足以见得窦文涛的珍贵。在好友梁文道眼里，窦文涛也是完全与电视媒体圈、娱乐圈背道而驰，对于大多数商业活动的邀约啊，窦文涛都是当场回绝，多增加点曝光率是好事儿，他呢却觉得丢人，并且将所有需要表演的表达都视为是丢人的活儿。他说，我本来以为靠力气吃饭不丢人，后来才发现我是靠丢人吃饭还费了力气。他这两年不止一次的当众哭穷，我就看了好几遍了啊。他曾经说自己身边的朋友都比自己有钱，比如说冯唐，但是很不幸的是，有钱人的爱好他沾的是8-9不离10了。窦文涛爱买文玩，清代的茶杯、明代的茶壶啊，都是拍卖会上高价拍来的。有段时间呢，他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迷上了青铜器，也想买一套，了解了行情之后才知道，哦，这样的古董自己根本消费不起。凤凰卫视时期呢，他就是爱钱却不爱赚钱。他和好闺蜜鲁豫、许戈辉经常下班之后手拉手在太平山遛弯，望着李嘉诚的豪宅，幻想自己有天也能够成为富豪。刚到香港的时候，爱美的窦文涛花了10000多块买了一件皮衣，结果不到一个月搞半价，他又买了一件，哎，觉得这心里啊得劲儿多了。
这么多年过去，金钱的嘴脸依然凶狠。

没有能够按照窦文涛喜欢的方式到来，让他体面的把钱赚了。看到有同行直播赚钱，他了解过后，觉得自己还是不适合。窦文涛的超我战胜不了自我，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但又总是做不到。他也终于意识到，当前人生阶段除了主持，运营团队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更何况他还处于一个难以接受变化的年纪。窦文涛在纠结说，有些钱赚了会不会不体面啊？这句话真的我太能理解他了。我经常会有这个想法，就是啊，有些视频要不要这么拍啊？有些话要不要这么讲啊？有些活儿是不是一定要接呀？这个钱赚了会不会不体面呀？这么多年一直如此纠结。他自称最不爱工作，梦想是做遗产继承人，当然也会有很多后悔时刻。有一次有一个酒业的品牌找他做推广哈，邀请窦文涛到直播间说几句，他也是婉拒了。他认为去酒厂更好，还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说，春天万物复苏，我好想到山野间去看一看。他不想在直播间里面喊家人们上链接啊，对短视频试探呢又有包袱，对于商务变现的拧巴，对于赚钱的渴望又不愿自降身价的矫情。说一旦做出超出文人范畴的行动，对于窦文涛就说就属于那叫什么劳动异化啊。他算过得失之后还是不想迈出那艰难的一步，所以他会说自己就是钱没赚到还失了风骨。他真诚的有的时候真的特别可爱。但我们说这一点啊，窦文涛真的是不如冯唐看得透啊。这冯唐已经是在赚钱的路上彻底疯魔了，他的城市训练营收益已经破了亿。冯唐老师号称陪伴一万个孤独的决策者，其实心里装的全是人民币。文学作品收益有限，冯唐转身就想到了麦克。毕竟呢，他是从麦肯锡出来的，之前又是华润医疗板块的总裁，商业认知是极高的。有了这份底气，冯唐一节课卖29800，结果不到一个月卖出了6000多份，人家就靠麦克呀赚了1亿。不得不说哈，还是这个男粉的钱好赚，毕竟啊，很多男人都迫切的想像冯唐一样成功。在豆瓣第一届老登文学排名大赛当中，冯唐排名第3，仅次于他的前辈贾平凹还有弗洛伊德。那么如今的冯唐也是扔掉了文艺的外衣，彻底拥抱了金钱，身上的头衔多到一张纸写不下。协和医学博士、诗人、畅销书作家、前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华润医疗创始 CEO、 战略管理专家、城市保尔堂董事长等等等等。他从一位有锋芒的作家蜕变成了一个贩卖成功学的商人，慢慢的成为了人精。有人说冯唐的这个城市心法是鸡汤，他立即反驳，这不是鸡汤，是自己10年麦肯锡、5年华润、5年中信艰苦工作过来的经验。冯唐的城市学核心内容是结合《资治通鉴》，将自己20多年来做管理顾问 CEO 的经验与历史典故结合起来，用管理现代的这个管理视角重新解读，给出解决管理问题和职场困境的建议。《资治通鉴》解读课程卖得不错啊，冯唐转身又讲起了《黄帝内经》，教大家战略养生，甚至推出了冯氏养颜。在卖课的过程当中，罗永浩成为了冯唐的金字招牌，他亮出了自己的标签，给老罗出谋划策，还清了6亿，他说他是幕后军师。当时我们都知道罗永浩做手机欠了6亿，是冯唐给他指了一条明路啊，让他在直播的同时搭建两家公司，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打破常规思维赚钱。然后呢，冯唐就被称之为罗永浩背后的男人。但你会发现值得一提的是啊，就无论冯唐发什么内容，这个视频的封面图几乎都是自己和罗永浩一起吃饭的那张合影。蹭流量可以理解，但是次数多了难免遭人议论。是你要知道，这个老登群体其实很脆弱，但是腔调还是要有的，尤其是以文人著称的冯唐。从精神食粮到物质变现，冯唐说我是带着诗意在挣钱，在跨界当中寻找成事之道，直言说当投入产出不匹配的时候，自然就会寻找新的增长点。他在各个领域游刃有余，不甘寂寞。麦克卖了1亿之后，冯唐又瞄上了 AI。 2年前冯唐推出了一张以过往创作的诗歌为内容的 AI 音乐专辑，叫 AI。
他说这是地球首个由诗人主导、由 AI 作曲和演唱的歌曲集，已经在多个领域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冯唐是不会因为外界的评价而改变自己的。2024年春天，冯唐87岁的母亲梁桂兰去世了，临走的时候头脑清醒，依然热烈。冯唐发文悼念母亲，用了彪悍、大气、茂盛三个词形容她，说老妈欲望满身，生而为人没欲望了就差不多了。母亲去世的时候，冯唐远在8000多公里的伦敦，没能见上老妈最后一面，也是成为了她永远的遗憾。冯唐的母亲是蒙古族，她的名字叫乌兰齐齐格，意思就是红色的花，可以说真的是人如其名啊。老太太爱喝烈酒，嘴里叼了半辈子羊脂玉烟嘴，生命力极其旺盛，染红头发，穿颜色艳丽的衣服，下楼倒垃圾都要穿上貂化个妆，在北京朝阳区垂杨柳赫赫有名啊。有一天冯唐就问母亲说，余生何求啊，母亲就反问说，信不信我一留神喝死你个小王八羔子，信不信我死你后面。母亲去世之后呢，冯唐是挑选了100件母亲的遗物和他为母亲所做的166件书画作品，在美术馆办了一场作为花我从来没拜过的展览，是与诗集同名。前几年呢，他写了一本关于父亲的长篇小说，冯唐总想起父亲晚年重复的那句话，天亮了又转了。父母的相继离世，冯唐觉得自己离死亡的距离更近了，很多东西都会留在心里面。不同于冯唐的肆意妄为，窦文涛一直是战战兢兢的，他就像一块慢慢燃烧的湿木头，一时半会儿吧火星子灭不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痛快的燃烧，总是潮湿傍身，难受得很。冯唐呢，就带着不着急害怕不害怕不要脸的这个信条，在作家、商人、知识付费导师的多重身份之间畅快游走，赚得盆满钵满。所以我想，如果窦文涛能够做到不害怕不要脸，他也许就不痛苦了。老登的呈现方式五花八门，但是内核都离不开世代间的时差与变化，他们不甘寂寞，不愿沉默，总想着和年轻人聊上几句过来人的经验。30年前，窦文涛还在广东电视台做儿童节目主持人，小朋友都管他叫文涛哥哥。当然也曾年轻过，当文涛变成老窦，如果继续防御变化回忆过去，只会带来更深刻的痛苦吧。

0: 之声，
1: 都市之声，
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7: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什么。
6: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8: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6: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7: 若有战，招必回。
9: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6: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1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1: 守延安，建西北。
1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0: 我看好你。
1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3: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4: 你好，你的外卖。
13: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4: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3: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5: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蔬菜在我们日常饮食中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烹饪前食物原料要进行必要的清洗。可是呢，一些看似平常的洗菜习惯其实并不科学，不可以长时间浸泡蔬菜。许多人为了去除农药残留，会把蔬菜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长时间的浸泡会使蔬菜细胞壁变软，使农药和其他污染物更容易渗透进去的。另外啊，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也会溶解在水中，造成营养损失。第二呢，不可以先切后洗。一些人觉得切好再洗会更干净，也有人觉得切完再洗台面不会湿湿哒哒。蔬菜先切后洗，一来会增加营养流失，二来会增加食品安全风险。蔬菜中的许多营养成分，如维生素 C 啊、叶酸啊，都是水溶性的。如果先切后洗，这些营养成分就很容易从切口处流失，溶于水中了。你知道了吗？啊，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1: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6: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1: 时代在飞速发展，
16: 人们要紧忙追赶。
17: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6: 不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6: 大千世界，
11: 万千姿态，
16: 我有我的范儿，
11: 我有我的范儿，
18: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样的话题呢？咱天天聊的啊，各种去哪玩，去哪疯，去哪吃，去哪喝，去哪乐。我们把视角放低一点，放到了小朋友的身上。今天来聊一聊，从小朋友的视角出发，他们的这个暑假是怎么过的。其实也不一定是当下的这样一个暑假了，是在任何的一个节假日当中，问问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有没有统计过一共给自己家的孩子都报了几门课程呢？啊，经常强调说要减负，但是没办法啊，有的时候你就会在想说，那我家减了，别的家孩子不减，他们家成绩就比我们高出来了，那表面都说着减负减负，然后呢大家到最后来都偷偷的卷，尤其有一些的家长啊，我只能说是极个别的家长，我甚至觉得可能心里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极端的一些想法，就觉得只要累不死就往死里学。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或多或少从可能一些影视剧也好啊，或者说这个身边真实的案例也好啊，有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了，你不就是学习吗？你有什么难的？你有什么压力啊？我就让你做好学习这一件事儿，你都做不好吗？我其他什么事儿用你操心过，用你管过呢？但是你往往看这样的孩子啊，他可能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只要有一次的崩溃，有一次的成绩的滑落，整个心理素质可能就全面的坍塌了。所以我们今天先抛出第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真正的统计过自己家的孩子在假期或者说在日常当中都报了什么课呢？你看现在课的这个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首先先是文化课啊，很多六年级比方说今年要升初中的这样一些孩子，家长表示说了，那我总得先预习初中的内容吧，我不能够啊等到孩子上了初中其他人都预习完了，只有我家孩子啥都不会吧。文化课方面是一定要补的，语数外啊，物理化学，甚至包括什么政治，还有什么地理啊，生物，还有什么样的学科啊，可能很多要补。好了，这就是文化课方面的。那兴趣班还分两个方面啊，能文能武啊。兴趣班的文的方面，可能比方说，哎，像我们这个专业出来的这个小主持人呢，啊，对吧？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音乐表演呢、乐器呀、才艺方面的，甚至一个人他要学好几样。那可能对于那些活泼好动的男生来说了，也得能舞啊，啊，足球、篮球。这两天没事的时候，喜欢这个傍晚去打这个打球，打羽毛球。那羽毛球的场地旁边就是个篮球场地，你会发现啊，每天晚上真的是小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全都是报了那种暑期的篮球班啊。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强身健体。然后呢，还有一些家长为了应付现在的这个，体育加试啊，或者说从小培养孩子的体育习惯呢。这些年来好像引申出来的一个词叫做体适能啊，你具体解释体适能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总之拉练孩子体能的，能够让孩子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的，貌似听起来能够更加的科学有理的。好了，报上名了。再或者呢，可能跟这个世界未来都相关的，当然这话说的有点抽象啊，更多的是根据未来的一个职业选择，或者说这个开发你大脑思维向的，它并不是生活当中我们实打实能用得着的啊才。

艺呀、文化呀、体育呀，对吧？比方说像是编程，我当时第一次听到小孩学编程，我都懵了。我说，开始敲代码了，字儿没认全呢，开始敲代码了啊！我当时整个人是懵的状态。后来才理解，所谓的小孩子的编程课，他更多的倾向于的是那种玩乐高、拼积木，练的是你的这个思维模式，以及你的动手能力啊。总之呢，有的时候其实想想我确实会觉得挺羡慕的，因为现在小朋友可以学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像我们当年，或者说再往前倒几年，人都说了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学的。其实真的会有小朋友长大之后后悔，说了我小时候怎么就没学一个什么样的才艺啊，当时家长怎么就没给我报这个班啊，你说有没有后悔的？一定有。然后呢开始惋惜，说了哎呀好羡慕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们能够学这么多的东西，这么的有趣，甚至在这个课外班上能够结交更多更好的朋友。但是如果从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当中出发的话呢，大家又会不会觉得说了真的是很累？有一些的兴趣爱好无非是家长的兴趣爱好强加在了孩子身上。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段子，是不同学历的家长对孩子的这个985的执着程度。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说了啊，你考一个大学我们就很知足了啊。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你努努力，你上一个985应该是可以的。还有的家长呢可能会说了啊，虽然我爸，你看我和你爸当年，或者我和你妈当年，哪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呢？现在给你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你怎么能考不上这种顶级院校呢？其实背后它对应的可能也是认知方面的一些的差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些影视剧，包括像现在的短剧当中看到的一些矛盾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很多父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行的加在了孩子的身上。比方说父母当年觉得说了，如果我学一个钢琴就好了，于是呢现在转到了孩子身上，你现在你去学钢琴，你以后一定会感谢我的，甚至把这话就直接说出来了。所以真的从孩子的角度来想想挺累的，既要从身体上身体力行上面来讲啊，去承担起很多的课程，又要从心理上去承接住父母很多的希望。之前上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普通班嘛啊，不是尖子班，然后呢有一个尖子班的同学没考好，最后滑到了我们这个普通班，在分班考试的过程当中哈。于是呢他的家长对他的要求格外的严格，他当时在我们班能够考第一，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艺术特长生，就是他不仅每天要去练习舞蹈，除此之外他还要去兼顾好他的学业。就在这样的一个双重挑战之下，他依旧能够把成绩名列前茅，甚至稳稳的考在了我们班第一。直到有一天期末考完试，我们中午回寝室休息的时候呢，一脸愁容，我说你咋了？他跟我说我没啥事儿，但是你就明显感觉到吧，他是那种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的，明显是刚刚经历了些什么。然后呢于是我们几个人就凑上来就问，然后可能也是他有点这个绷不住了，然后呢就心情非常的低落，然后跟我们说啊，刚刚这个被我妈说了。我们当时你知道哈，就是对于那些成绩，其实我们当时成绩真的不算好的人来说啊，就满脸疑惑，你考第一，你跟你妈说了吗？你是第一名，第一名啥概念？我们都懵了，考第一能被家长说啊？后来呢，了解到了，是因为人家家长会觉得说了，我的孩子必须要考好成绩，这是他应得的。只不过你把你的这个分数啊，你放回到你曾经的在小班的成绩当中，你不算名列前茅的呀。你不要觉得你在你平行班考了第一名，你就沾沾自喜了。你都不能做凤尾和凤，你还在鸡头呢。哎，我当时就觉得说了，我压力好大呀，幸亏自己的家里没对自己抱有这么大的期望啊。所以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找准了这些弯道超车的机会啊。那今天的问题也是问问大家，就是自己家孩子平时在这个假期都报了多少班，平时又有多少的课外班呢？都会学一些什么呢？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先关注一下热搜，也其实也是跟这个孩子出行方面比较有关联的吧，啊，跟孩子现在的教育，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家长也挺崩溃的，就是，哎，我们刚刚其实说了很多啊，说这个现在从孩子的这个角度出发，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了，有太多的这个家长在绑着孩子要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考虑，怎么说呢？别的人都在卷，那我拼搏一生，努力一生，我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自己家的孩子能够，不落在人的后面吗？就是经常网上有一句话叫做"都已现在已经到了两头都能理解的年龄了"，所以确实夹在中间，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再其实想一想，你也能理解现在学校的老师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其实也不想留那么多的作业呀，可是你成绩上不来呀，这个学校问责，家长问责的，对吧？所以你没办法，你就得让孩子拼命的去练习，去努力，去复习，然后留了很多的作业。所以其实啊，各方有各方的难处。嗯，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照片啊，我就觉得说了，大家真的都很难很难很难啊。是什么一个照片呢？是一个家长然后拍下来的，应该是一个路人拍下来的，说现在的这个学生家长都已经这么拼了吗？孩子都这么卷了吗？坐高铁的时候居然把打印机搬上来了。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在这个分享孩子假期日常的短视频当中吐槽了，说就是这个暑假作业一上线啊，最先忙起来的就是家里的打印机。哎呀，评论区里啊没有质疑，没有调侃哈，只有无数家长争先的去咨询。哎，你家这打印机啥型号的？哎，你家这个耗材是怎么选购的？哎，我家最近也得买这打印机了，这个孩子作业都得我们自己打印出来。哎，能不能给一个推荐呢？这种讨论已经成为了一个日常的声音了哈。说打印机呢，已经不是个别家长的育儿选择了，而是成为了当代家庭的教学周边。打印习题、整理资料、核对电子材料、零散练习题，这个背诵提纲，暑假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各类的电子版作业文档就已经通过社交软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家长的手中。不少家庭呢，即便哎呀，本来这个假期这个有外出的计划，有回家探亲的计划，考虑到孩子作业的情况，也不得不随身携带着打印的设备出行，以免就是遇到了被作业突袭啊，在外地呀，这个打印不方便等一系列尴尬的难题。你要说你去到大城市还好，啊，你去到这个，回到乡下呀，回到老家呀，这个周边几公里范围内都没有打印店，你说这可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万万没想到，现在哈好像已经变成这样，甚至有些学校是，暑期要当天发放当天要完成的资料，然后让家长去打印完成下来拍照。据说有学校是这么干的啊，就是但是具体是在哪个城市、哪个学校不知道，只能说是。现在原来那个之前我们那个时代都已经完全过去了吗？我们那个时代是什么？你给我一支笔，我用一个夜晚还你一个奇迹。问问大家，谁没有曾经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挑灯夜战过？都不是挑灯夜读，就是拼命的去写。我到现在都记得啊，就是现在讲来其实挺羞耻的。当年哈，这个因为假期作业到最后实在是写不完了，你就开始画鬼画符了，你知道吗？你赌的其实就是这老师不会查你的作业。

啊，前几页认真写，后几页认真写，等到了中间，我有一次挺作的，然后在那个正中间写了一个不想写作业啊，然后开学之后这个作业本就交上去了，你知道吗？就确实原来没这么干过，那次是实在写不完，有点崩溃了。整个一天都在提心吊胆，甚至提心吊胆了能有一周左右啊！还好最后没被老师发现。当然了，那字儿吧写的首先不算大，其次呢拿橡皮也擦了干，差不多了，就怕了老师那跟着那个痕迹一点一点的比照出来，看我写的是什么。但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夏天当中呢，家长们不仅需要在家里啊一边收拾家。那一边还需要来完成孩子的作业打卡，哎呀，说真的是太难了。甚至你看这两天在网上刷到了，可能是因为刷到了一个帖子的缘故，就源源不断的新的帖子出现了。就有家长说了，说我们现在出门订酒店，第一反应都得要问，说这酒店呢能不能打印呢？我都不去查攻略了。还有家长说了，所以你看啊，我现在我们直接出门的时候就把打印机都直接带着了。有一位博主说，女儿升入4年级起呢，这位妈妈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用一次打印机。孩子上学期间呢，还要记得实时的去检修、检查墨盒的余量啊、纸张的库存。进入到假期之后呢，有些松懈，再加上作业量骤增，这台机器最终是不堪重负，彻底罢工了都。而茶几上码着的是两摞的 A4 纸啊，是已经打印好的作业了。那手机里躺着的呢，是一堆等待打印的电子文件。老师发来的假期每日一练，一共21个 PDF， 合计呢将近有200页。还有数学思维训练、英语阅读理解、语文古诗词默写、科学实验记录表等等，每一天的作业分门别类，清清楚楚。很多人说了，等到暑期的这个打印机啊，敬业程度堪比996的大厂员工。而且不仅是这一位妈妈啊，很多家长也都在吐槽说了，线上的作业太麻烦了。有人呢，整个暑假打印的作业加在一起需要100多张、200多张，就光打印就得耗半天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家长说了，真的不怪我们给孩子送到什么托管班啊、学习班啊，是吧？就我们在家真整不了，尤其在现如今啊，可能有一些地方过度去强调了家校互通啊，所以就导致呢，家里的承担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变得更大了，家长是苦不堪言的。但可事实上呢，老师们其实也挺无奈的。课堂时间有限，作业不可能全都在学校完成。课外如果不让孩子们额外的花时间去复习巩固，一旦学生成绩下滑，家长第一个问责的那一定也是老师啊。所以呢，布置电子作业，要求打卡上传，某种程度上也是老师的工作留痕的方式。没有人故意制造麻烦，但是麻烦就是在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传。问问各位家长，平时在这个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就家里有太多的作业是需要孩子拿回家打印完成，学校有太多的作业是需要孩子拿回家里打印完成的。看到网上啊，真的是评论区里各有各的心疼法，各有各的为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身份性质所辩驳的。首先映入眼帘的第一个是老师啊，叫做咖喱不打退堂鼓。他说了，其实老师呢也不想发电子版的作业，那现在举报的家长越来越多了，我们被迫不能私印资料，对吧？不能订阅额外的练习册，就连推荐啊，甚至自己买一本后送给学生，这都是会被举报的，没办法啊。可是有的时候看着孩子的成绩，我们班的同学的成绩上不来，有的时候真的会着急，而且会被学校和家长针对，就真是走投无路了，给家长给孩子们去发一些电子的资料。
说只能说现在的压力啊，是部分闹事儿的家长引发的一个全民代价呀。文宇说了，我作为一个家长啊，我真的，我每天给孩子拍作业的视频，我觉得我都能起着视频号了。子玉丁说了，哎呀，好怀念当时啊，我们的小时候啊，当时叫做这个暑假生活、寒假生活，多好啊。省思志说了，知足吧，说现在敢于留作业的老师其实已经是很认真负责很难得的老师了。还有的这个网友呢，把矛头指向了现在很多的家长群里头啊，说哎呀，有的时候啊，有些家长怎么那么爱就是捧臭脚呢，就有时候说的那个话真的是让其他家长很不舒服啊。但是其实想一想，哪一个家长希望自己是低三下四的，是阿谀奉承的，对吧？有的时候站在这位家长的立场上，可能他又会觉得说了，我都是为了我自己家的孩子，就真是各有各的不易呀，真是到了一个所有头都能理解的年纪。还有人说了放假中间收到作业通知，这是什么鬼故事啊？但其实仔细想一想哈，哎呀，作为学生，谁想放假中途突然又来到了新的这个作业了，有一种突然叮咚，您的新订单已到账，请注意查收。那可是作为老师来讲呢，真的没有办法说，我老师也是指望着这样的一个假期，对吧？能够和家里人啊，和朋友出去玩一玩，换一换心情。结果要求每天都给孩子这个检查作业，都要收集作业，作为老师也挺累的。明艳芳华说了，现在啊，真的是当学生好难，当家长好难，当老师好难啊。拨开云雾见云雾啊，发来了应该是一个语音条，但是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目前没有办法给它进行转换，嗯，可能需要转一下文字，截着图发过来也都是可以的啊。这个问题也是持续抛给大家吧。平时你觉得辅导孩子最难的点是什么呢？感觉累不累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繁忙的孩子，焦虑的家长啊，以及压力蛮大的老师，各有各的不易啊。说今年这个暑假流行的一个词儿叫做预制娃。什么叫做预制娃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它的解释吧，可以说是我们小时候就有，就是让孩子在暑假里你提前去学下一个学期的新课本啊，重点难点对吧，习题通通的都提前学好熟透。只不过当年吧，我是觉得说我所谓的这个学习就是我大概了解的是什么就好了，至于有没有真正的熟透也不一定啊。说就如同像是中央厨房提前好了备料啊，等到开学的时候呢，学校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微波炉，老师呢只需要简单的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考试检验哪家的这个预制品质更胜一筹。一边呢，孩子是对着厚厚的预习资料无奈的吐槽说不如不放假啊，一边呢是家长在不想卷和不敢不卷之间反复

拉扯。所以说现在的孩子真的很难啊。我觉得怎么说呢，你要说完全不预习吧，因为老师经常会留一个这个作业嘛，叫做预习下一个的下一章的内容，去预习下一篇课文。小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们都是怎么预习的吗？尤其是对于语文课文，首先现在每一段前面分一二三四五，对吧，先分清它每一个自然段，然后呢对于一些什么议论文之类的，我们要先找到它的核心论点是什么啊，它的每一段的分论点又是什么，这基本上就是我们预习的全部了啊。那可能对于再小一点年纪，当时字儿没认全的时候，遇到了陌生字儿，提前先查出来，然后呢当时好像老师还要画每一段的重点是什么吧啊，基本上啊就是你预习出来之后，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课本可能就已经花花绿绿的了，但是我们简单的预习，简单的一个初步的了解就足够了。而现在不一样了，是要求你把这一章的内容完全熟透，就仿佛是你在课堂上已经听老师讲了一遍一样。杭州一位四年级的小男孩啊，叫做小雨啊，四年级啊，想一想就说了，跟妈妈说了，说妈妈我还不如不放假呢，对着桌子上啊那摞崭新的五年级课本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叹。小雨的妈妈呢，李女士翻出打印的暑假的作业清单啊 ，A4 纸是密密麻麻，每天啊要语文上传字帖，阅读并且录制背古诗的视频，逐篇预习课文；英语呢要跟读默写单词做练习册；数学呢要看完网课视频，自己琢磨新学期的例题。每一项啊，基本上都是捆绑着家长深度参与的。李女士说下班之后呢和孩子他爸轮流上阵啊，躺在床上最后晚上真的是筋疲力尽呢、哎呀语气里满是无奈。而且她说啊，更让她内心撕扯的是呢，是书架一角那些她提前买好的下学期的教材和教辅，说崭新的书页像一片待开垦的这个土地，既承载着希望也预示着汗水，说不买心慌，买了吧看着孩子趴在桌子上熬红的眼睛又确实是心疼。还有一位初中生的家长呢说啊，说我们小学就是一路预制过来的，孩子提前学一遍，开学之后呢再听老师讲，思路就会被再次的拓宽，他会比刚接触新知识的同学多想好几层，知识点呢用得特别的灵活，成绩一直稳定在年级前十。还有位家长说了，说当年我家娃呢就是吃了没有预制的亏，八年级一开学啊，数理化各种直接考，学校的什么预设呢就是你们假期已经都提前了解过了，只有我家孩子不知道，我一头懵什么都不懂，等我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呢已经掉队半学期了，后来拼命补啊，中考的数理化还是不理想的。我其实又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啊，你说让孩子提前预习的话呢，他可能这个假期的生活会变得很紧张很不快乐啊。可是当时我会感觉，当我上学的时候，假设我假期把这个东西学明白了，我比我身边的人厉害，就小朋友你知道都有那种攀比心理，就是当我感觉到哎，这道题我能做出来其他人做不出来的时候，我会格外的感兴趣。所以当年提前学了数学的知识，在上课的时候我能够精准的跟着老师的思路去讲去解题，然后呢在老师说这一个比方说公式大家学明白了吧，好把下面这三道题先给做出来，我能够永远保证是班级比方说前三个前五个做出来的时候，那一瞬间很有成就感。它反哺的是什么呢？反哺的是我会对这门学科更感兴趣，然后我更愿意去学了，因为我在这上面我能够得到成就感啊。我觉得任何的这个孩子的心理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当我在这方面的时候，我发现哎，我被别人认可了，我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会更愿意去钻研去学习。然后于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对于数学这门课程就无限的感兴趣，后来相对来说这个成绩也还算是不错啊，我觉得我的数学成绩也是可以在这个一众这个不及格哈、以及濒临这个要被教家长的边缘的其他科成绩当中，数学成绩真的是独树一帜，能够达到小班的成绩，就是因为源自于我对这门学科感兴趣了。那最早可能就是老师夸奖，哎，你看你这道题做得挺快的，做得真不错，做得还又快又准。那一瞬间心里小小的有一点点那种，哎呀，成就感啊，自豪感啊，或者是甚至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自傲，但是还好不多吧。
所以让我对于后面的学习有了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兴趣。所以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一个双面剑吧，就是它好的一面是当你提前让孩子预习的时候，孩子在课堂上如果能够表现出比其他孩子更优秀的这样一种体现，首先老师会更加的关注，其实孩子自己的自信心就被建立起来了，他自己对这门学科就会感兴趣了，他就愿意投入更多的钻研的时间去认真了解了，后来成绩肯定就会上来的。但是反面的就是呢，我们在探讨我们的童年生活的时候，谁不希望探讨的是和各种这种各种各样的朋友去玩五花八门的游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啊。可能对于很多的80后90后来说，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是什么样的，真的就像是童年那首歌所唱的，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唱着夏天，我们能够去感受大自然的一切美好。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孩子一头就扎进了课外补习班当中，失去了好多童年应有的快乐。这样的一个矛盾体啊，我觉得它是一直存在的，也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最优解。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时间配比上吧。我觉得很多家长是属于那种既要还要型的，那你这

0: 诗人可以借古喻今，传达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思想感情，有助于强化诗词的主旨，使作品主题更加鲜明突出。典故当中的历史人物、事件或场景常常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象征意义，能够为诗词增添丰富的意象元素。除此之外，典故的巧妙运用还可以使诗词的意境更加高远深邃，营造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氛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自请外放，于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出京，开始了第一次长达10年的外放生涯。1074年至1077年期间，苏轼任密州，也就是现在山东诸城的知州。在密州，苏轼除了政务表现更进一步，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也在密州发生了，那就是苏词在密州渐渐地成熟了起来。苏轼是在杭州的时候开始词的创作，起初呢，他对词这一文学形式并不看好，但是在张先的影响下，他开始尝试填词。据说第一首词是《浪淘沙·探春》，陆续做了不少词，大多都是描绘杭州山水、游宴惆怅和人生感怀，词风轻旷，但是并没有突破传统词的婉约格局。这个时期，苏轼词作的尝试让他从词的创作当中找到了一种更灵活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形式，也是让宋词登上文学巅峰有了可能。在密州的时候，苏轼的词创作成熟起来，苏轼代表性的词很多都是在密州创作的，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蝶恋花·密州上元》，这首呢和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可谓是宋代元宵词的双璧。另外呢，还有苏轼的那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悼亡妻词的天花板之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山之作。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几乎人人都能吟诵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也是中秋词的巅峰之作。这首词的意境之美，可以说无人能够媲美。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典故，就出自苏轼在密州时作的第一首豪放词，刚才提过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的译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老夫我今天抒发一下年少时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毛猎犬，右臂托起苍鹰，头上戴着的是锦缎做成的帽子，身上穿着貂皮做的袍子，戴着上

千计的随从快速冲过平坦的山岗，是为了报答满城的人跟随我出城打猎的盛情。我要亲手射杀猛虎，就像三国里的孙权一样。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浅逢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我痛饮美酒之后，心胸开阔，胆气豪壮，虽然现在已经是两鬓微微发白，那又怎样？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前来下诏书，就像当年冯唐带着汉文帝的圣旨去赦免魏尚一样，等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使用浑身的力气把雕弓拉得像满月的形状，朝着西北的方向瞄准，射向侵略者。这首词里写的是苏轼在工作之余带着朋友同僚去打猎的活动，这出猎的场面可以说是壮观雄伟，激发出词人恨不得立马拿起长枪弯弓奔赴战场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哎，可惜的是他如今是被贬到了密州，远离了权力核心，根本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这首词表达了苏轼的几种情绪，第一种呢，就是身处壮观的狩猎活动当中，他的那种兴奋、激动、激情澎湃；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保家卫国的坚韧心境，还有就是希望朝廷能够重用自己的那种期待。那这种期待不是直接用含有期待的文字来表达的，而是用了我们今天要说的典故。他用了什么典故呢？他借助的是西汉冯唐为云中太守魏尚辩冤的典故来传达这个情绪。我们接下来就来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典故。《史记·张氏之冯唐列传》当中记载了这个典故。魏尚是汉文帝时的云中军太守，治军严明，屡次击退匈奴入侵。按照汉律，将士斩敌首是可以记军功受赏的，但是魏尚呢，在上报战功的时候，因为下属文书上的差错，多报了六颗首级。汉文帝很生气，以虚报战功的罪名削爵贬官。冯唐当时担任的是中郎署长，他以直言敢谏著称。有一次汉文帝感叹说，朕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啊。汉文帝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就没有廉颇和李牧这样的将军呢？冯唐直言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亦不能用也。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有了廉颇和李牧，你也不会用。他提出了魏尚的事儿，直接通过魏尚这件事指责出文帝赏罚不公。魏尚爱惜士卒，战功赫赫，就因为一个小错受到了这么大的惩罚。冯唐认为处罚过重，不但魏尚处罚过重，这样惩罚魏尚也是让边疆的士气，这些战士们士气受挫。汉文帝听完冯唐的解释之后顿时醒悟，当即命冯唐持节，节是什么呢？就是符节，传达皇帝命令的一个凭证啊，让冯唐持节赦免魏尚，而且恢复官职。苏轼用了这个典故，他是用魏尚自况，他是把自己当作魏尚，他在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魏尚那么有能力的人，就因为报错了首级的数量，就这么一个小错被直接贬了官，而自己呢，也是因为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就被人构陷排挤出京城，难获重用。这里多多少少也有一些隐晦的发牢骚的意思。那牢骚之外呢，其实苏轼还带着一点期待，
他希望能够出现一个像冯唐这样直言敢谏的能臣，能够劝慰皇帝，而宋神宗也能够像汉文帝一样是一个能听劝的明君，能够让自己像魏尚一样最后获得赦免，重得重用。引用冯唐魏尚的典故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冯唐在历史上是以白首未遇而著称，什么意思呢？就是冯唐这个人性情耿直，敢于直言，直到头发花白都没有得到升迁。后来呢，匈奴入侵，他向汉文帝推荐云中太守魏尚带兵出征，劝服汉文帝把因为这个小事被贬的大将军魏尚官复原职，领兵攻打匈奴，魏尚大胜，冯唐才终于得到升迁，被任命为车骑都尉，但是之后又被免职了。汉武帝的时候被举为贤良，当时冯唐已经是90多岁了。后世便用冯唐易老这么一句话来感慨时光易逝，有才能的人往往是怀才不遇的。那王勃在《滕王阁序》当中就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个表达，苏轼专门用了冯唐持节云中，也就是说想要表达对有志人士报国无门这种困境的激愤心情。苏轼是一个古典文化大家，精通经史子集，他常常在诗词文章当中引经据典，这样的引用让他的诗词文章直白的比更直白的表达情绪更有力量，拿历史和现实去做镜像的对比，现实便往往更具穿透力。

0: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2: 李商隐的一生创作过大量的难懂的无题诗，余下一部分有标题的诗事实上也写得像无题诗一样难懂。尽管李商隐的诗写得晦涩，但是呢，这些诗却仿佛天然带有一种魔力，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锦瑟》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这首诗本身蕴含了五个典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李商隐的《锦瑟》，同时来找一找其中的典故吧。
3: 《锦瑟》，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2: 来看一看这首诗的译文，锦瑟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生出了五十根琴弦呢？瑟上的每一根丝弦和每一条弦柱，仿佛都在记录着我的青春年华。破晓的美梦是如此的短暂，而我的心却化身为杜鹃的望帝一样，仍然在泣血鸣啼。在寒冷的夜晚，我的眼泪像鲛人的珍珠，在温暖的白昼，我的心上又隆起了一层迷茫的烟雾。如此这般的伤感，难道只是在追忆往事之前才触动了我的心绪吗？不是的，其实早在多年前，我的心就已经这样怅惘哀怨了。刚才我们说了，在这首诗当中就有五个典故，第一个就是锦瑟五十弦的典故，这是出自史记卷28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尽不止，故破其瑟为25弦。太帝啊，这个太呢是太阳的帝，太阳的太，又写作太帝，那第二个太呢是国泰民安的泰。不管怎么写，这个太帝都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三皇之一的伏羲氏。素女呢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一位音乐女神，据说她最擅长的就是鼓瑟。有一次太帝听到素女鼓瑟，感觉这个声音啊，音乐声音太过悲伤了，听起来让人觉得心里难受。太帝认为说，这是不是因为瑟的琴弦太多了，五十根弦啊，于是下令把瑟的弦减到25根。李商隐诗中的锦瑟仍然是五十弦的瑟， 在这里呢意在强调锦瑟奏出来的是悲音。诗的第二句说，一弦一柱思华年，每一根弦每一条弦柱都代表着他那些哀伤怅惘的年华。诗的第二个典故就是第三句的庄周梦蝶。这个典故的内容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大意呢就是说庄子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呢庄子产生了迷惘的情绪，因为庄子感觉睡醒之后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蝴蝶做梦变成了人呢，还是人做梦变成了蝴蝶。李商隐用到这个典故，却在典故前面加了小和迷，那可见呢他在这里并不是想同大家去探讨庄周梦蝶这个众所周知的哲学问题。事实上李商隐想表达的是一段非常迷惘的情感，那这种情感呢就是他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熏陶之后产生的政治抱负。我们知道李商隐在25岁的时候曾经得到了令狐楚的帮助，考中了进士，这一段人生经历仿佛让他看到了事业的前途和光明。不过很快呀，令狐楚就去世了，而李商隐呢也因为婚姻问题陷入了朝廷的党争，甚至被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视为是忘恩负义的叛徒。那这件事儿对李商隐来说就好像是在黎明破晓之际做了一场美梦，可惜呀，天亮了，梦醒了，这一切都打碎了。即使过了很多年，每当他回想起这段往事，仍然会感觉到十分的迷茫，因为李商隐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竟然招致如此的捉弄。诗中的第三个典故是杜鹃啼血，那其实这个典故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说文家部》当中说，蜀王淫其相妻蚕，王去为子规鸟，故蜀人闻子规鸣，皆起曰是望帝也。这则故事最早出现在蜀国的民间传说，相传望帝呢就是蜀国的国王，他曾经救过一个叫做鳖灵的人，这个鳖灵呢善于治理水患，于是望帝就封他为相。然而呢当鳖灵外出治水之时，望帝却与他的妻子有染，鳖灵治水归来之后，望帝自觉无言相对，于是就轻生了。望帝死后变成了杜鹃鸟，时常在山谷当中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故事的最末部分就是民间那些爱戴望帝百姓的那种想象了。李商隐在这个典故前面特别强调了春心这两个字，关于这个春心的解读，叶嘉莹先生认为这个是可以参见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的倒数第二句春心莫共花争发里面这个春心的解读。那在这里呢，春心表面上看哈，大多都是女子思春的这种感情，而事实上指的是诗中的人对于某个人某件事儿一种多情的执念。李商隐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实现心中的政治抱负了，但是他仍然像杜鹃啼血一样始终不肯死心。诗中的第四个典故月满则珠圆，古代传说当中南海海底有鲛人，鲛人的眼泪可以化作珍珠，鲛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鱼啊，鱼尾巴，然后人的头，据说他们的眼泪就是珍珠。那诗中的第五个典故叫做日暖玉生烟，这个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出自《搜神记》这本古代小说。传说呀，有一个姓杨的年轻人有一次救了太白金星，太白金星送给他一些碎石，告诉这个姓杨的年轻人说，你拿这些碎石是可以种出玉米来的。杨姓年轻人后来真的用这些石头种出了美玉，但是呢消息走漏了，被官兵派人抢走了。 太白金星托梦告诉他说，你趁着天暖的时候啊，到蓝田山，你只要看到烟雾迷蒙的地方，你就到那儿去，那下面就埋着美玉。鲛人泪、蓝田玉这两则典故，一个讲的是满月的夜晚，一个讲的是晴和白昼。珍珠和美玉我们知道啊，这都是世上的

0: 珍惜美好之物。李商隐呢，习惯借这些美好的事物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哀伤。李商隐为什么要在这首诗当中提到了这么多的典故呢？有人说李商隐这首诗是以景色为主题，后面包括像庄周梦蝶、杜鹃啼血、月满珠圆、日暖生烟这四个典故，分别代表着色的事、怨、清、和四种情调。也有人认为说锦瑟呢是李商隐妻子的遗物，余下的四个典故讲的都是他对亡妻的思念，包括不同阶段的情绪变化。那最后呢，还有一个说法认为锦瑟之后的这四个典故讲的都是李商隐一生当中的执念。那以上的这些说法，如果非要辨出一个对错来，我想可能要把全国的李商隐研究专家都找来开个会。那即便是这样，可能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打破脑壳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一般人即便读不懂这首诗，我们也会觉得他写得很美，即使他是迷茫的，是伤感的，因为这首诗的头两句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就叫做锦瑟年华。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当中，典故宛若是璀璨的星辰，为诗词增添了深邃的内涵和丰富的意趣。那除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诗词典故之外，我们还整理了一些常见的典故，接下来就让我们溯源其来历，剖析其含义，并且看一看它在经典诗词当中的精妙运用。首先我们来说说婚姻爱情类当中的比翼鸟和连理枝。传说呀，有一种鸟叫做尖尖，它只有一只眼睛，一个翅膀，不是一对翅膀，是一侧的翅膀。那只有双鸟并飞的时候才能够翱翔天际。而这个连理枝呢，则是枝干相连共生的树木。那这两者象征的都是夫妻之间的恩爱缠绕。像白居易在《长恨歌》当中说过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用这样两种物象即言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之坚贞不渝，生死相依，也是为这段爱情悲剧注入了无尽的深情和怅惘。他浪漫和悲切的意境传唱千古，令人动容。再来说一下红豆。那相传呢，古代一个女子因为她的丈夫戍边捐躯，于是呢她在一棵树下痛哭而亡，死后化身为红豆，也叫做相思子。于是红豆就成为了爱情和相思的化身。像王维在相思当中就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借红豆遥寄对友人的眷恋牵挂，把抽象的情思具象于粒粒红豆，这种满意诚挚的深厚之情，让这首诗成为了千古情诗的经典。画眉讲的是西汉张敞伉俪情深，他常常呢会为自己的妻子画眉，就是画眉毛啊。那这件事儿传为佳话，后世便以画眉来形容夫妻之间的亲昵恩爱。朱庆余在《进士上张水部》当中说，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借的是心腹画眉之问，委婉的 探寻前程，他巧妙地把闺房之乐和科举之事相连，含蓄蕴集，妙趣横生。再来说一个典故，破镜重圆，乐昌公主和驸马乱世离散，各执半镜为信物，后来重逢团聚，以此典故意为夫妻历经波折之后再度相聚。唐代罗求《比红儿诗之五十八》当中说，红儿若向隋朝见，破镜无音更重寻，借着典故呢来探望美好事物或情感的失而复得，也是为诗添作一抹历史沧桑和遗憾之感。我们再来说一个爱情类的典故，举案齐眉，是东汉梁鸿之妻孟光，据说在送饭的时候公举托盘，直至眉际敬夫之情尽显，以此典故来彰显夫妻之间的敬重有礼。后汉书《梁鸿传》详载这件事儿，后来呢常常会被文人墨客引用，塑造理想的夫妻典范，在诗中传递家庭伦理之美和和谐之态。
1: 有一种声音落地生根，沿着时间的河流一路向东，入海润泽全城。在这座城市的任意空间，你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私人乐趣，善待那些漫不经心或精雕细琢的所有日子，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词当中常见的典故，再来说一说人物典故类。第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呢是秦晋啊，我们常常说秦晋之好，春秋之际呢，秦晋两国世代联姻交好，那秦晋之好呢就成为了两姓联姻的代名词。比如在《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当中就有道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借典故点名婚姻缔结，简洁明快，丰富了戏剧的情节和文化的底蕴，凸显了婚姻的郑重和美好期许。尾生抱柱，古有尾生与女子桥下相约，水涨不舍离去，紧抱桥柱溺亡。这个典故用来歌颂守信不渝。李白在《长干行》当中，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借的就是尾生之信，比女子对远方丈夫的忠贞期盼，用这样的典故去强化情感的坚守，让这首诗意醇厚深远，人物的形象也是跃然纸上。再来说伯夷叔齐采薇，这个典故讲的是殷末乱世，这两个人伯夷和叔齐两个人坚守节义，劝谏阻止武王伐纣，那伤亡之后呢，他们又据实周粟采薇守阳山，最后被饿死了。这个典象征呢是隐居守节，不是新朝。王绩在野望当中说，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借着这个伯夷叔齐采薇的典故，抒发诗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知音难觅、向往归隐的心志，借古人高风亮节浇心中快垒，引发了读者对人生志趣和历史变迁的思索。我们再来说谢安东山高卧，东晋谢安辞官归隐东山，悠游林泉，潇洒超脱风范，为后世所倾慕。东山高卧于是就成为了隐居的代名词。李白在《梁元吟》当中说，东山高卧拾起来，欲寄苍生莫应晚，以谢安自比，虽然隐居，但是我心怀天下，渴望时机成熟能够出山报国，借着这个典故展现出了诗人复杂矛盾的心境，还有他的宏大抱负，为这首诗 平添了纵横捭阖之势。再来说班超投笔，讲的是东汉班超曾经呢是以抄书为生，后来毅然投笔从戎，志在异域建功封爵。这个典故奖励后人们勇敢的弃文就武，报国致远。辛弃疾《水调歌头》当中就说：“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其实这是一个反用典故啊，借着班超的这个经历感叹壮志难酬，年华空逝，在这个豪迈当中还有深沉的悲怆，借着古人的酒杯来浇心中快垒，引发壮志未酬者的强烈共鸣。我们再来说几个和地点有关的典故。首先说桃源，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是晋陶渊明虚构的桃花源，说的是渔人误入，发现在桃花源当中呢有很多百姓怡然自乐，与世隔绝。于是呢从这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桃源就成为了避世隐居理想乐土的象征。比如杜甫就曾经说过：“免思桃源内，一叹身世浊。”借桃源遥想宁静美好，反衬现实的困窘无奈，这就会为诗作罩上理想光辉和现实阴霾交织的独特氛围，也激发了读者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和追寻。商山四号说的是秦末汉初东元公、齐李济、夏皇公、矫李先生避乱隐居商山，须眉皓白，德高望重，称商山四号。后来呢常常被诗词引用，比如杜甫说：“隐士修歌子之曲，词人解传和清颂。”借的就是四号高洁形象来歌颂隐士风格，抒时代之感慨，借古贤风范为诗作酬深历史回响和高洁的精神底蕴。还有蓬莱、三山和瀛洲，这个我们在《长恨歌》当中，包括李商隐的诗词当中都给大家介绍过。神话当中据说海上有三座仙山，分别就是蓬莱、方丈和瀛洲。那这三座仙山云雾飘渺，仙乐袅袅，是仙人居住的，也是仙境的代称。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借的就是蓬山仙境来比喻所爱女子所居住的神秘遥远，而青鸟传书呢平添了浪漫奇幻，把爱情追求置于梦幻仙境，拓展了情感的想象空间，提升了诗歌的艺术魅力。再来说说长亭，古时呢官道是十里设长亭，五里设短亭，是干嘛用的呢？是供行人休憩饯别的。于是长亭渐渐就成为了离别的象征，像前不久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过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用的就是寒蝉、长亭、骤雨交织成的一个凄情冷峻的画面，精准捕捉了离别时的瞬间氛围。长亭见证的是离人的不舍哀怨，也成为了离别诗的经典意象，引千古共鸣。我们再来说一下事物类的典故。首先要跟大家讲一讲三径，这个径呢就是路径的径。西汉蒋许归隐辟三径，与酋众、羊众往来，三径于是就成为了隐士居处的象征。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当中说：“三径旧荒，松菊犹存。”借荒芜的三径，独存的松菊，勾勒出了田园荒芜而高洁依旧的画面，这也表示出归乡的欣喜和坚守的志趣决心。借这个典故营造出宁静淡远的意境，托隐逸之情怀。另外还有双离尺素，在古乐府当中有一句：“客从远方来，以我双离鱼，呼同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双鲤和尺素就成为了书信的别称。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

当中说，蒿云秦树九黎居，双李迢迢意指书，借双李尺素，传千里思念，于寥寥数语当中浓缩牵挂。典故的运用让诗意凝练含蓄，情韵悠长。另外呢，在典故当中还有历史事件类，比如说寒食，春秋晋国介子推割谷奉君，文公复国之后，介子推隐居绵山，文公烧山想要把介子推逼出来，没有想到介子推暴树而死，文公遂禁火寒食纪念。从这一天开始呢，大家都不要再生火了，我们要吃冷的东西以纪念介子推。韩翃在寒食当中就说，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以寒食节令来描绘长安的春景繁华，同时也要讽刺权贵的骄奢淫逸，借着历史典故即现实的讽喻，在明媚当中暗藏着冷峻，寒而不露，意味深长。我们再来说一个典故，叫做蜀黎。周大夫见故都蜀苗黎黎，宫室荒芜，作蜀黎而书亡国之恨，后来为蜀黎之悲，所以表故国兴衰伤怀。像许浑在登洛阳故城当中就说了，何蜀黎黎半野蒿，昔人乘此岂之劳。蜀黎呢，来描绘这个古都的沧桑，哀叹历史的兴衰，世事的无常，在残垣断壁之间发思古幽情，引发对历史演进和文明传承的深沉思考。另外呢，在典故当中还有文学艺术类，比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个典故呢，是讲宋玉对楚王问当中，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下里巴人种树和枝，后来呢分指高雅和通俗的文艺，如文人墨客笔端长留阳春白雪之韵，民间歌谣则多具下里巴人之风，用此呢来精准区分文艺风格，帮助读者明晰艺术风格的参差差异，为文艺评论和创作风格的探讨提供简洁概念的工具。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城市管理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光宇。在8月15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围绕我市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柳广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0: 巧。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

0: 在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还是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槟城上空的云量也是比较多，中间呢偶有阳光露面，但是整体的温度都还是相对平稳的。那么像今天雷雨呢会继续影响到部分地区啊，尤其是今天早上早高峰的时间段，然后包括今天在白天的一些局部地区。那么进入到明天之后呢，依旧

是一个全天都是阴天的情况，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雨水的总体啊会比较零散，晚间会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气温是24到29度。到了本周的周末呢，受到了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降雨的趋势会更加的明显，星期六的白天有小雨，星期六的夜间到星期日有小到中雨，星期六到星期日的市区的最高温度呢都是在29到30度左右，最低呢是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连续降雨啊，也会让周末的户外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最好呢要这个外出的时候提前一下安排你的行程，或者说备好雨具这样的。星期日的夜间我是会延续到一个小到中雨，下周一的话降雨会逐渐结束，市区的最高温度会快速攀升到32摄氏度。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8月13号星期四，多云，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40%到90%，偏北风4到5级。那么8月14号呢是星期五，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90%，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8月15号星期六，阴天有小雨，24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0%，偏东风转东北风3到4级。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说一下夏天啥也不露也能穿得很好看。其实说实话吧，就是当然那种露肤度的辣妹穿搭在夏天真的是很 hot， 就是会很吸睛。但是呢，有非常多的我的电子闺蜜，我的好闺闺们，然后都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不想穿那么，就是不想露那么多，除了胳膊腿以外的地方真的完全露不了一点，背不想露，腰不想露，哪里哪里都不想露啊。一个是年纪大了，一个是就是性格使然，是平胸小胸或者说胸位比较低，你穿那种没有胸垫的运动背心是可以变，就是让你胸部看起来更加扁的话呢，那么穿宽松 T 恤非常好看。然后除此之外呢，其他身材穿宽松 T 恤我是不太建议的，因为讲真那个宽松 T 恤比较挑人，它挑身材，它是一个纯少年感的单品，就是一定要上半身薄的人穿才好看，你但凡上半身圆了一点肉了一点，穿起来就很容易显壮，整个人就像是被衣服吞掉了的感觉。那除非你是穿搭高手，像某红书上面那种层层叠叠的风格，但我觉得夏天真的多穿一件都挺遭罪的，就是太热了。所以夏天 T 恤呢，我是比较建议单穿，你就选择那种相对来说正肩合身的款，或者说贴身款，我觉得都 OK。 领口的话呢，尽量是让它大一点，比如说什么 U 领啊 V 领啊，它很清爽又能够修饰脸型。当然如果你是比较内敛的女孩子，你选一个小圆领也是完全可以的，只要版型合身就可以了。然后颜色的话呢，我觉得 T 恤备两件就够了，黑色和白色，灰色也很好看，但是灰色可能就是排第三位，首选肯定是白色，因为白色的话素颜穿也是完全 OK 的。灰色和黑色的话，有些人穿这两个颜色会显得气色不太好，就需要稍微的涂个口红去提一提气色。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穿就是白 T 恤配白裤子，黑 T 恤配黑裤子，就全身就是一个颜色，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强烈的风格嘛。你 T 恤呢它很休闲随性，就是那种一身纯白或者说一身纯黑的夸张感，反而又会被 T 恤本身的松弛感就是给消解掉。如果说大家不太理解这种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下连衣裙，就是全身上下都是一个颜色，搭配起来就很方便很和谐，所以全身同色它也是同理的一个状态，省心省力还很好看。如果说你穿了黑色的上衣，你想穿出风格稍微出彩一点点呢，你就可以注意一些小细节，那就是你的上装和下装的材质是要有区别的。比如说你的上衣是真丝缎面，然后你的下装就要选棉麻，比如说你的上衣是针织短袖，那你的下装就可以选什么西装面料或者说牛仔面料这样的。不同材质的光泽和肌理碰撞在一起，即使都是黑色也会有一种层次感，

0: 就完全不会糊，就糊成一片那种不会。那么第二呢，就是最好配一根腰带，腰带啊，它是可以强调出腰身的位置，优化比例的。大热天穿纯黑色，如果说款式又没有什么设计感，再没有什么腰身，就太容易泯然于众人了。腰带一夹，哎，整个人就变得精神了。再来说一下关于白色 T 恤的一些小讲究。其实白 T 它就是很普通，对吧？好像没有啥好说的，但其实呢也是有讲究的。就是你不要选择化纤感太强的材质，什么欧根纱啦，透起来像塑料布一样的白啦，质感上就会有那种廉价感。真正好看的白色呢，它一定是那种乳白啦、米白啦，带有一丢丢暖调的奶油的质感，就是属于干净的又浓郁的，气质温柔，还稍微有一点点冷静距离感的感觉。因为白色只要配同一个色系的夏装，就会有时装感，你像是长裤啦、长裙啦，上班通勤、日常出门、遛个娃都非常合适，方便然后又很体面。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这儿，就是说夏天不一定就是要暴露才好看，不是的，不露腰、不露背、不露肚子也一样可以穿得很清凉、很得体、很有风格。那也希望这些小的思路可以给不想太露的你一丢丢的小启发哦。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AR
3: FUN
2: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问候大家，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来说一说小个子能够通过拥有这两件单品就能轻松的拿捏氛围感美女。那么这两件单品是什么呢？就是丝巾还有头巾。哦，讲真啊，我现在每一天包包里面我都会放着一条丝巾。我说一下原因啊，因为我在夏天的时候是特别容易那个穿坎袖的，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进入到一个房间里面，或者说你在哪里的那个空调就会挺猛的，我就会把那个丝巾拿来围在肩膀上，或者说就是肩颈的那个位置，它既很好看，凹了个造型，然后呢又可以稍微的抵御一下就是这个空调的冷风。而且最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冲浪刷到过各种头巾和丝巾的 look， 我之前呢也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你说这两个东西怎么就是一下那么灵魂呢？用头巾啊，稍微的在头上一搭就马上增加了氛围感，但是呢它也是要挑人的，就是你首先你的脸型就要比较流畅，鹅蛋脸是最好的，就是你比方说欧阳娜娜她就驾驭得很好，就是那种法式田园风。头巾永远就是配饰，不要喧宾夺主抢了整体穿搭的风头，然后你的头巾就可以选纯色的或者说简约的图案，波点的啦，格子的啦，碎花啦，蕾丝啦，镂空啦，搭配法则上呢就和穿搭同色系，颜色呼应，就是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即视感。欧阳娜娜她的非常非常多的头巾穿搭简直就是教科书，大家呢认真留意一下哈，你会发现如果他戴了头巾，那么他的上衣就基本上是什么吊带啦，或者说背心啦，抹胸啦，这种大面积露腹的单品，这个就很巧思，他就可以把人的视觉焦点拉回到水平线，有主次之分。那么另外就是呢有一点点这个同色和同元素，你比方说如果你的头巾上面有花朵啊，波点啊，印花啊，就是这种的话，那你的上衣就要更加简约和基础，就是穿搭呢它是要有呼吸感和有层次感的。那还有姐妹会说，所以头巾适合什么样的脸型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鹅蛋脸，如果说你的脸就是那种鹅蛋脸，然后你下颌又很清晰的话，头巾一定是你的加分利器，颧骨太突出就不太合适，你可以看一下娜娜的脸型。另外呢就是你穿搭统一色系的时候，头巾可以稍微去做一个跳色，就是可以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用长丝巾增加氛围感，我是很喜欢长丝巾的，就是我 follow 的韩女的博主当中，真的十个当中有一半以上都在用长丝巾去增加氛围感，而且区别还蛮大的。然后呢就是无论说是窄的啦还是宽的啦，细吊带连衣裙加个小白色丝巾呐、都可以，就平时穿衣服不太喜欢暴露的，那你的小的丝巾也可以刚刚好做一些遮挡，丝巾围在脖子上的时候呢一长一短也可以显得更加自然。就是说丝巾还是那条丝巾，换汤不换药，把吊带裙换成背带裤就是另一种休闲 chill 的风格。我也很喜欢那种竖条纹的背带款，就视觉上 H 型，然后看起来更加的高挑，有一点法式 lady 的感觉，又很慵懒随意的那种感觉。然后背面看呢，你的脖子也会比较细，就只要你的脖子的长度不是太短啊，都可以系丝巾。然后呢这个比起头巾，丝巾我会觉得更加的不挑人，尤其是适合一些小个子的妹妹，所以呢大家就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另外你像你穿背带裤的话它比较中性对吧，你加入一条小丝巾就会多一些知性的气质，衬衫稍微有点多余， oversize 的版型会有一点抢眼，稍微压个子。那你们大家觉得呢，都可以在接下来的穿搭当中自己去尝试一下哦。另外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个内容，就是来说一说要把话说开的这一部分人，也是因为有很多的姐妹啊，我的好闺闺都说哎呀他们经常在一段关系进入到一个困顿的时候，或者说一段关系结束的时候，他们很痴迷于一定要找对方再聊一次，就是所谓的把话说开，但其实沟通真的是下位者的需求。我们今天就想和大家说不用太去执着于这件事情，说不说开又能如何呢？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过渡一首歌曲，一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一起把话说开。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陈诗安《天后》。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成年人要戒掉一种执念，就是什么事儿我都想把话说开，所有的关系我要得到一个清清楚楚的答案。 No, 这不是一种坦诚。有很多朋友说，可是我不想稀里糊涂的结束啊，有什么问题不能当面说清楚吗？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听起来熟不熟啊？是不是很熟？是不是很理性？但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候，你要的不是一次沟通，你是想借助这一次沟通去改变一个已经发生的结果。我是不是看穿你了？你希望对方在听完你的解释，理解你的委屈，他会承认，哦，是我误会你了，我伤害了你啊，我好愧疚啊，我们和好吧，对吧？你执着的是能不能通过一场谈话去改写这一段关系里面的结局，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本。那为什么咱们就是特别想要把话说开呢？这个说开是个什么意思呢？其实一个人呢，他越执着于把话说开，就说明他越无法去接受关系的失控。当对方突然后撤，突然变冷，突然疏远，一段感情甚至没有预警的结束的时候，我们最先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悲伤，而是混乱。就是你的脑子当中可能就是这些个问题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涌出来了。比如说，不对啊，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变了呢？他到底是从哪一个开始就是变了，不爱我了的？我做错什么了吗？啊，那这段关系到底有没有挽留的可能呢？你知道吗？就是以上这些问题是不是想没想过？想过吧。人很难去承受没有答案的失去。就是你比方说，如果对方给到了你一个什么很确切的理由，然后你又觉得这个理由是合理的，你就能接受。没有任何答案的话，你就接受不了。因为没有答案意味着你无法理解事情为什么发生，无法理解就无法预测，无法预测就意味着你失去了控制感。于是呢，就有很多的姐妹开始，我也以前干过啊，复盘什么聊天记录啦，推演某句话背后的意思啦，或者去设想下一次见面应该怎么说啦，甚至会在脑子里面排练，先讲事实再讲感受，不指责不攻击，把自己的表达调整到足够的成熟，足够的克制，足够的有逻辑。我们以为说只要表达的足够好就能换来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对方没有给你答案未必是你没问明白，对方不愿理解你也未必是你表达的不够好。很多关系没有说开，它不是一个沟通能力的问题，它是一个沟通意愿的问题。你还在努力的组织语言，但是对方已经不想继续参与了。你以为你们缺的是一次坦诚的谈话，但其实你们缺的是共同解决问题的一个意愿。你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吗？他不知道 bug 在哪里吗？他只是不想去解决了。第二个，其实你想要的不是解释，而是一次自我的证明。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害怕被误解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无法接受自己在别人的叙事里面是一个不够好的人。你可以离开我，但你不能觉得我不够好。你可以结束关系，但你不能认为都是我的错。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你必须承认我已经尽力了。所以我们一直在不停的解释啊，补充细节啊，试图证明自己的动机是好的啊。表面上是在澄清事实，但实际上是在维护自我的形象。你想从对方的口中听到一句原来是我误会你了，仿佛只有等到这一句话，我们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付出、委屈和真心才终于得到了印证。但问题就在于，你不能把对自己的定义权去交给一个准备退出你生活的人呢？他是不是理解你也没有办法去决定你是不是真的真诚啊？他是不是否定了你的付出也决定不了你的付出是否是真的存在啊？更何况人只能按照自己的认知、立场和利益去理解一段关系。在同一件事情里面，你在这里是精力，你在那里可能就是压力，你在这里是关心，你在那里可能就是控制，在这里你是不得已，在那里可能就是伤害。就是你可以解释，但你无法规定对方必须如何去理解。就当一个人他执着于说你必须承认我是对的，这个沟通就变成了一场博弈，对不对？成年人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在某人的故事当中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因为非常非常多的说清楚，其实心里面他真正的底层是我舍不得承认关系结束了。就是你心里面经常会说，如果我解释明白了结局会不会改写，这是很多人不太愿意面对的真相。
我们把挽回包装成沟通，把不甘心包装成求证，把舍不得包装成我需要一个答案。因为直接承认我还需要他，就会不会太脆弱了？承认他已经不爱我，又会不会太残酷了？我们就会给自己一个很体面的理由，就是，不，我不是在纠缠他，我也就分了就分了嘛。但是我觉得应该说清楚。啊，抱抱宝宝，其实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真的需要的就是无条件的接纳，但是一定不是来自于这一段关系里的。如果这一场谈话必须以对方理解你，对方或者说道歉后悔，或者说回来作为结局，那你想要的他从来不是沟通，而是控制。你想要去控制对方如何评价这一段关系，控制他怎样看你，控制他离开你的方式。但是关系当中最让人无力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你可以决定自己是否真诚，但是无法决定别人如何回应。你可以决定自己怎样爱，但是无法决定其他人是否要继续。你可以争取一次沟通，但是无法靠逻辑制造出一个人的意愿。谈话可以交换信息，但不能制造感情。表达可以消除误会，但不能改变选择。你讲的再完整，也叫不醒一个不想面对问题的人。你的逻辑再准确，也说服不了一个已经决定离开的人。还有就是不要把对方的沉默当成没有回应。有很多人说他什么都没说呀，所以我才想要一个答案。但是宝贝，就是没有答案本身就是答案，回避本身就是答案，沉默本身就是答案。你只是觉得这个答案不够体面，不够正式，或者说你只是觉得这不是你想要的答案。你可能就是觉得他不到说出那一句我不爱你了，我一直都会抱有一丝丝的幻想。可是真的很多关系的结束，它是没有正式通知的，它发生在越来越敷衍的回应里，发生在一次又一次的失约里，发生在你不断提出问题，对方不断选择逃避的过程当中。所以不要把一个人持续的行动降低成需要语言确认的疑问。他做了什么，他就是结果。一个人如果真的想要经营关系，他就会参与问题，承担责任，调整行动，而不是永远让你靠猜测去维持希望。所以判断一场沟通是否值得，不能看，或者说不能只看你有多少话想说，要看对方有没有共同建设的意愿。真正的闭环不是对方给你一个答案，而是你把那个闭环的权利交给了其他人。但如果对方永远不解释呢？但如果他的答案比沉默更伤人呢？但是他给出的问题就一直在避重就轻呢？你的人生就要停在这里了吗？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能否继续向前走建立在另外一个人的配合之上呢？真正的闭环和另一个人没有关系，而是你自己，你能够去回答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得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忽略了什么，下一次应该如何去做，建立什么样的边界，你又生长了什么，这不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吗？所以呢，有些话值得说开是为了共同建设，有些话不必说开是因为行动已经完成了表达，有些关系值得修复是因为双方都还有意愿，有些关系只能放下是因为再多的解释也没有办法去制造真心。能把话说开是沟通能力，知道什么话不用再说是判断能力，允许一件事没有答案，这个是上位者的能力。希望大家都可以完成属于自己的闭环。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我的好姐妹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99与都市广播来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哦。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你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1: 救我卓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你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

0: 浪漫的很大连。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2: 救我中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0: 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7: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6: 还是听着妙音品名，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在一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呢，我们循着文字的轨迹来聆听作词人韩寒笔下的那些直击人心的旋律。首先让我们从这一首《念念不忘》啊，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来自李荣浩的演唱《念念不忘》。

李荣浩乘以韩寒啊，李荣浩作词作曲啊作曲啊，李荣浩作曲并演唱，然后韩寒的作词，这首《念念又不忘》收录于 EP《王牌冤家》当中，同时呢也是被收录在李荣浩的专辑《耳朵》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啊，我们今天的歌单很明确啊，就是那些韩寒作词的歌。那韩寒作词的歌怎么能少得了下一首呢？平凡的我们。又踏上了平凡之路。

平凡之路啊，这个歌的歌词不用说了，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总会被这首歌的曲啊或者词深深的打动到啊。刚刚听到的就是平凡之路，来自于朴树加韩寒，朴树的作曲，朴树的编曲和演唱啊，韩寒的词。那这首歌也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啊。当然提到《后会无期》，必须要有的就是这一首歌啦，来自于邓紫棋同名曲啊，《后会无期》。

这首《后会无期》呢，就是改编自美国的乡村音乐传奇 Skeeter Davis 的《The End of the World》，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作品啊。韩寒个人对这首歌是很喜欢的，所以呢，他在制作电影《后会无期》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首歌的旋律和影片的主题是非常契合的，于是呢，他就要想改成一个中文版，并且呢，又邀请了邓紫棋来演唱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邓紫棋首次为电影献唱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很燃啊，如果你也这样过，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更加有共鸣。这是尤长靖和邓典果的现场演绎，叫《如果你也这样过》。

Yo，我从不奢望谁能明白我的真心，我觉得真心不一定会换来肯定，但眼神的好坏相信你一定能分清。我一无所有，只剩下真实的声音，过于现实的现实，梦想太贵。面对磨难，我已忘记怎么流泪。上帝关掉我的窗，当我敲开一扇门，我没有什么诉求，只想。

0: 这条路上你不可能孤独，如果你也这样过。
1: Other world in
2: 这是现场版本的《如果你也这样过》啊，这是尤长靖和邓典果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他们的个人故事，同时呢，也是听这些歌的我们每个人产生共鸣的故事。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韩寒的作词啊，收录在尤长靖首张个人专辑《我是尤长靖》当中，《如果你也这样过》，在感受你自己的似火年华。下面这首歌就叫《似火年华》，来自于李宇春。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我想和你。
4: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5: 此刻全程共享同一旋律，下午三点到四点钟，我想和你一起唱在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同步发声。我是王楠，在五一广场发出的邀请你听见了吗？这是我们的音乐时区，欢迎你回来，这里是为你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不管你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你快乐弥漫。我们今天听的是词人韩寒所填词的那些好听的歌。

年五月天遇上韩寒，就有了这首《飞驰人生》的主题曲《一半人生》。我只有一半的人生，剩下一半都是你的。哎呀，这个歌词里面藏着的倔强和温柔交织啊，也是说尽了人生的遗憾和坚守吧。一半人生的坚强，一半人生当中的温柔。接下来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喜欢你》的插曲啊，也是堪称纯爱天花板。导演陈可辛是为了还原爱情的本真，邀请陈绮贞来演唱，那并且力邀韩寒即兴填词。你说你喜欢海，其实你喜欢浪。朴素的文字里面藏着心动时候的忐忑和浪漫。我们一起来听我喜欢你时候的内心活动。

你喜欢吗？喜欢的事情好像说出口来就已经耗尽了你很大的精力啊，更何况是把他内心里心里的活动啊，我喜欢上你的内心活动。这歌吧也是电影《喜欢你》当中的插曲，就是陈可辛为了还原爱情本来的面目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初衷啊，以及故事的内核。也是邀请了他认为作品当中可以表现出纯粹爱情的陈绮贞来演唱啊，以及他认为文字朴素但是却能够如此动人的韩寒来即兴填词啊，这个即兴填词就好厉害呀。其实爱和喜欢，哎呀，有人说是有差别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歌里怎么说吧。这是尤长靖和房东的猫啊，他们两个的合作，爱与喜欢的区别依然是韩寒的填词哦。

0: 期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FM 99.1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大连是中国内陆最早用上自来水的城市哦。清朝末年，洋务派发起了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建设旅顺军港，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城市供水用的自来水管线，拉开了大连近代化建设的帷幕。这条自来水管线服务于当时清政府创建的北洋水师，解决了官兵饮水的重要难题。它曾经过两个阶段的施工，先后修集水池一座，建隧道728米，打井18眼，铺设铸铁管道6810米，于1882年将水引到旅顺港，并在港内修建两座水库，铺设8352米分水管，安装18台取水机器。旅顺港内20000人开始使用自来水啦，大连也就成为了中国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城市。所以说呢，早在清朝1879年的旅顺就建起了中国第一条自来水线路。你是不是感觉清朝和自来水完全不相干呀？可历史就是如此奇妙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熬夜的危险能够通过补觉来弥补吗？其实挺难的哈。虽然说呢，补觉肯定是会比完全不补要好，但是这个呢也不能完全弥补熬夜带来的危害。那么对于不得不熬夜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必须要晚睡，那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并且维持规律的晚睡晚起的作息，让身体适应新的节律，这个比强行改变作息更能减少伤害。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进一步的降低影响哈，保证总睡眠的时长，就即使是晚睡也要争取睡足7到8个小时，通过晚起来补足睡眠，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科学补觉哈，如果说某天熬夜了，第二天呢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午睡，就是20到30分钟，来恢复我们的精力，避免长时间午睡会影响夜间睡眠。同时呢还要注意饮食健康，熬夜的时候如果感到很饿，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或者是清淡的粥、蔬菜这样的食物来补充能量，避免辛辣油腻的宵夜。也要避免靠抽烟喝酒来提神，提神可以适当喝一些茶或者是咖啡。再就是要调节光线和环境，熬夜工作的时候呢，确保环境是光线比较明亮的，这个是有助于保持清醒。那到了白天计划睡觉的时候，就要使用遮光的窗帘，营造黑暗的环境，帮助入睡。还有呢，就是要合理安排活动，熬夜后第二天啊，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拉伸啊，避免剧烈运动，白天多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也能帮助调整状态。还有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清洁，熬夜前记得要卸妆或者是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个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的。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情绪和压力，长期熬夜的人啊，更要注意释放压力，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保持心情舒畅。虽然说这些方法呢是可以缓解伤害的，但是长期睡眠不规律仍然需要警惕健康的风险，建议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定期做体检，监测血压这样一些指标，如果出现了持续疲劳、精神不佳这样的问题，建议及时咨询全科或

夜晚的卧室呢，经常会响起呼噜声啊，使人无法入眠。但是打呼的人呢，几乎是不会受到自己呼噜声的影响的。为什么打呼的人不会被自己呼噜声吵醒呢？当我们进入睡眠的状态哈，全身的肌肉呢，包括咽喉部的肌肉都是在逐渐放松的。那这个时候呢，咽喉部的软腭、舌根这样一些软组织，在呼吸气流的冲击下，就很容易发生震动，从而就产生了呼噜声。除了震动之外呢，呼吸道狭窄也是打呼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都可以导致呼吸道狭窄。比如说有人先天的鼻中隔膜移位，或者是扁桃体肥大，有些人呢是因为后天肥胖，颈部的脂肪堆积压迫了气管，导致呼吸道变得狭窄。除此之外呢，睡眠姿势也是会影响呼吸道的通畅度的。仰卧的时候哈，舌根呢容易后坠，从而呢就会缩小呼吸道空间。还有一些人会因为感冒啊、鼻炎啊这样一些原因导致鼻塞，呼吸阻力增加，也会加剧软组织的震动，使呼噜声更加的响亮。打呼噜啊，经常是在深度睡眠的阶段出现的。在深度睡眠的状态下呢，我们的自我意识几乎是完全消失的，大脑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减弱，对声音的敏感度也是大大降低，就好像是戴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罩。科学家通过睡眠监测实验发现说哈，人们在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呢，即便外界的噪音高达80分贝，他们的脑电图依然是保持着稳定的慢波，这个就表明说我们的大脑在主动的过滤掉这些不重要的声音，让我们不受干扰的继续睡眠。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可以主动过滤掉这些声音呢？其实哈，是因为大脑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叫做丘脑。除了嗅觉之外哈，其他的各种感觉信息呢都是通过丘脑再传送到大脑皮质。丘脑呢有个很厉害的

地方，就是它可以决定哪些声音可以进入大脑。丘脑呢是会将重复性的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的声音，比如说呼噜声，当作背景音来处理，不让它传到大脑皮质。那些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的声音，比如说婴儿的哭声或者是警报声，那丘脑呢就会分辨出来，并且及时的传递给大脑。神经科学杂志呢提出一个观点哈，说当我们听到自己呼噜声的录音的时候，大脑的反应呢比听到别人呼噜声时要弱30%左右。这个就说明呢，大脑对我们自己的噪音的敏感度会更低，更容易忽略它们。当然，如果你的呼噜声足够大，大到让丘脑都无法忽略它了，你还是会被吵醒的。不过就算没有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哈，打呼这个行为本身呢，它也是暗藏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最严重的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它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的疾病。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呢，会在熟睡的时候突然暂停正常的呼吸。那这种呼吸暂停呢，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引起缺氧，导致睡眠周期紊乱，使我们在白天感到非常的困倦，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朋友哈，还会引发高血压、心脑血管这样一些疾病。

很多人认为说啊，没有症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一些沉默的指标正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轻微，但是呢，暗藏危机的体检异常。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阳性。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个体患者呢，大约是40.66%。幽门螺杆菌啊，它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和胃癌、胃淋巴瘤、消化萎缩性胃炎这样一些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6.1，萎缩性胃炎这样一些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6.1-7。其实这个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糖前患病率哈是35.2%，这个阶段人群呢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10倍，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对于部分高风险的个体，医生呢是会建议使用药物的。第三个哈就是尿酸大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是13.3%。长期的高尿酸呢，不仅是可以诱发痛风，更和肾脏损伤、加重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当尿酸大于540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症状，一般考虑开始降尿酸治疗了。第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体检中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就忽视了。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不能只是看化验单的参考值哈，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来确定个人的控制目标。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呢，需要立刻启动严格生活方式的干预，并且往往需要药物的治疗。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啊，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比率更高，可以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出现了癌状的时候，往往已经到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这个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哈，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式。如果干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可以遵医嘱来用药。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哈、啊？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早上，买一个煎到金黄的灌饼，然后边吃边赶去上班。中午呢，再和职场饭搭子一起，在什么江西小炒、川湘菜馆、面馆里择一家入座，点上一些喜欢的吃食，毛血旺啊、辣子鸡呀、啊、干锅花菜呀、啊、等等。至于晚上呢，尽可加班，在公司楼下吃顿快餐，退可准点解放，和家人朋友相约下馆子聚餐。像这样以家庭外饮食为主的进食方式的人啊，在网上呢被称为是外餐人。但是非常对不起，一个戳打工人心窝子的消息哈、啊，正在被证实是具有科学道理的。就是偶尔一两天这个节奏没关系，但如果你经常这样高频次外食，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你这个身体的使用寿命。近年来呢，大量研究表明说啊，在外面吃的越多，真的可能会越短命的。爱荷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哈、啊，对35084名成年受访者进行了长达7.83年的跟踪随访，最后呢就记录到2781例死亡，其中511例是死于心血管疾病，836例是死于癌症。在排除了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等的变量之后，统计依然显示说，跟很少在外就餐的人相比，每天大于等于两顿在外就餐的人，全因死亡率会增加49%。这个其中呢，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会增加18%，癌症死亡风险增加67%。与此同时呢，频繁在外吃的人，往往肥胖问题会更加严重，他们呢表现出了更高的体重指数。尽管说非常令人遗憾哈，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外食人已经绝非小众了。有数据显示说呢，光2020年，中国人外出就餐消费就高达50000亿元。可以说，频繁外食俨然已经成了一种时代病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泪我浅笑

大家呢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啊，就是自驾出行，说好了是要陪主驾聊天的，结果撑不过半个小时哈，就困得不行了。坐高铁呀、大巴呀，更是睡睡醒醒，点头点一路。平时呢想睡都睡不着，为啥一坐车就会自动进入睡眠模式呢？其实啊，从你坐上车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已经被施下了催眠魔咒了。不管什么车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都是难免跟地面或者是轨道来摩擦，产生震动摇晃。这种轻微的震动呢，虽然说频率不高，但是非常的催眠。这种催眠效果哈，就连精神高度集中的驾驶员本人都是扛不住的。有很多专门针对驾驶员的研究都发现说哈，震动呢会在15到30分钟之内逐渐给驾驶员带来困倦感，30分钟之后呢警觉性就会出现显著的下降。所以真心建议这些驾驶员朋友哈，为了保障安全，出发前呢一定要睡饱睡足，旅途中最好是驾驶2个小时左右就休息一下，最长的连续驾驶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驾驶员尚且如此，就更别提乘客了。低频震动加上微微的倾斜的舒适椅背，车辆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摇篮，再碰上长时间的运行，车里的人员密集，但是却没有办法开窗通风的时候，空气里还会自带催眠成分，就是二氧化碳。况且呢长时间坐车哈，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其实呢身体还是在加班加点的干活的。首先是我们的大脑，它在忙着处理信息。人体的大脑呢有一个前庭系统，它主要是负责感知自身平衡和空间方位。坐车的时候呢，颠簸和方向转换会让前庭系统不断的发射让你保持平衡这样的一种信号。但是同时呢，中枢神经和视觉系统会认为说你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就会形成感觉冲突，不断处理这种冲突信号就会消耗我们的脑力，带来一些疲劳感。像对这种冲突敏感的人就可能会晕车。另外一个方面哈，肌肉呢也是在默默卖力的，即使是小幅的颠簸，你的肌肉也是需要不断的激活工作来稳住胸椎和腰椎。好几个小时保持坐姿，下肢血液循环呢是会明显变差的，加速肌肉疲劳。如果再加上反人体工学的座椅，不好施展手脚的空间，就会大量消耗。

老话说啊，三十而立，这个确实是有些神奇的年龄。二十多岁呢，进入职场，虽然早已成年，穿着发型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但是思维依旧是天马行空，梦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三十来岁，大脑呢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摸到了生活的正确开关，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逐渐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甚至有不少网友说啊，三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科学家们发现说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看似滞后的三十来岁，也许才是真正遵循了正常的生长节奏。按照大脑的生长发育节奏，三十二岁才刚过青春期。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大约4000份的大脑扫描数据之后，发现

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呢是由四个转折点分别出现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左右。大脑的生物钟当中啊，人的一生呢是会经历5个时期的，0到9岁是儿童期，9到32岁是青春期，32到66岁是成年期，66到83岁是老年化早期，83岁之后是老年期。我们的行为啊、感受啊，都是和大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些年龄节点带来的改变哈，可能和你预想的并不相同。我们总是以为说脑子长好之后就定型了，其实并不是的。从婴儿期的混乱搭建，到30多岁的效率巅峰，再到中年的稳定运转和老年的慢速重组，大脑这一生啊，一直都在悄悄的变化，也一直在保有可能的一个调整性。知道这些节奏之后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多一些了解神经科学，而是为了更改善当下的自己，也更加理解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改变甚至退化的人。

天呢真的是太容易胖了哈，下班路上热乎乎的烤红薯啊，糖炒栗子，满大街叫嚷着新鲜出炉的炒瓜子花生，办公室的热奶茶蛋挞，聚会上吃热乎乎的火锅烤肉芝士炒年糕，咱就说哈，这样的冬天谁能不胖，谁到底是谁能不胖，一上体重秤一称一个不吱声。相较于春夏秋穿的少，稍微长胖呢是可以被发现的，到了冬天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胖真的就被遮掩得很好了。有一个很扎心的研究事实哈，从秋初到冬末普遍呢都是会增加一斤的体重的，10%以内的人会长胖5斤以上，而且呢到了春夏这样的一些季节，这些体重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是说减不回去了。不要想看这一斤哈，年纪越大越胖的朋友就是这样一年一斤一年一斤的胖起来的，但是呢也别太灰心，有一个很轻巧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坚持称体重。也别小看坚持称体重这个小习惯哈，它呢是被写进了很多个国家的权威减重指南当中，甚至呢是被称为是避免体重悄悄反弹的最强工具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研究数据哈。先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人们称体重的频次是随着季节变化的，冬天是称重最少的季节。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说呢，在称体重中断期间，参与者平均体重增加了0.85公斤，在称体重中断的时间越长，体重增加趋势就会越明显，越经常称体重的人体重增加的也会越少。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哈，研究者们呢是总体得出了一个结论，坚持称体重的人更加容易维持体重，而这个方法呢同样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时期。有研究专门把这个保持体重的技巧放在了冬天的节假日来做测试，结果就发现说哈，即使是节假日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和运动，每天称一下体重的人能在节假结束的时候保持原有体重，而那些不称体重的这群人呢就平均胖了2.2公斤。持续称体重哈，可以让我们在胖了动少吃点，瘦了再吃点又胖了，这样的反复微小的体重波动中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健康状态当中。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城市管理局。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光宇。在8月15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围绕我市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柳广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

0: 有，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都在天空眨
0: 眼。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力云客户端实时在线和回放我们的节目。
0: 那么今天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别忘了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啊。这两天呢，这个高温晴热之后啊，今天我们迎来了这个稍微有点阴天还有点下雨的日子哈。
1: 嗯，
0: 但是不论天气好坏，在这个季节都挡不住大家上海游玩的热情。
1: 哎呦，上海边去洗海澡的，
0: 嗯，
1: 哎，海边这个露营的、野餐的、烧烤的等等吧，就是大家聚会的形式各种各样，可能在海边一待就小半天，就一天。
0: 就待这一天呢，你倒是快活了，但是你的皮肤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受到了伤害？
1: 就是说天再热，你在户外待着，特别是在海边的时候，因为它有海风嘛，
0: 嗯，
1: 相对来说大家感觉体感还是舒服的，
0: 嗯，
1: 但是户外的紫外线强度是居高不下的，
0: 哎，
1: 所以最近呢，就是大家就是开心也是真开心，
0: 嗯，
1: 晒伤也是比比皆是。
0: 进入到全年高发期了，
1: 是的，
0: 就是被太阳晒伤的人群非常多啊。
1: 烧伤科那个接诊的那个患者数量都明显的攀升了。
0: 哦，就是反应是什么？

0: 什么样呢？就是皮肤红肿，然后呢灼热脱皮，还有一些人直接就晒出水泡，甚至能够达到2度晒伤，
1: 就是很不可思议。然后大家说年年都上海呀，然后说我也没觉得热成那样啊，怎么就这样了？所以今天我们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从最近的情况来看，晒伤的基本上都是在海边游玩的、户外垂钓的、露天活动的。
0: 哎，这里面也不乏很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没啥事儿了就愿意来回溜达啊，看热闹啊什么的，其实也没做什么防护。你看这个中青年人特别在意什么防护霜啊、什么脸基尼呀、都带着。但你看有一些大爷大妈连个那个遮阳帽都没有。
1: 你就这么说吧，一方面是不做任何防护的，还有一个方面像你说的那家防护的，我跟你说也容易出问题，
0: 也不行。
1: 今天我们节目就不同的方面给大家都说一说
0: 啊，
1: 就是你只要长时间直面暴晒，你看本身你如果在海边的话，海风就凉爽，容易麻痹你的体感，忽略了紫外线的伤害，你那个双上肢的皮肤可能就容易出现严重的受损，红肿啊、水泡啊。你在户外钓鱼的那些人，双下肢可能就大面积的灼痛，就脱皮晒伤，对吧？还有一些户外休闲晒不到的那个防晒不到位的一些，可能你四肢皮肤都是发红发烫，回家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这么难受，而且那种刺痛、那种发痒，白天的时候不明显
0: 哦，
1: 一到深夜余热发作，灼烧感加剧，你疼睡不着觉，然后怎么办？起来吧，上医院吧。
0: 就是因为晒伤然后上医院哈，咱总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确实是有的。
1: 是的，
0: 这个紫外线晒伤和热水烫伤的原理差不多，它都不是简单的晒黑了晒红了，处理不当的话会加重皮肤损伤，留下色斑，加速老化，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皮肤问题。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就是你晒包括晒后你到底该怎么办，对吧？比如说有一些晒后的错误操作，有些人说暴晒之后我抹点精油是不是就恢复了，舒缓一下。
1: 哎呀不行啊，你暴晒的皮肤屏障弱呀，你可能会加重红肿瘙痒刺痛，
0: 是吧？
1: 有的还抹那爽身粉更不行啊，
0: 也不行，
1: 都容易堵塞毛孔，你把那余热又给锁住了，都没有办法正常散热了。
0: 那有那个功能性面膜行不行？
1: 面膜就更别往身上敷了，你皮肤啊受损之后就非常敏感
0: 哦，
1: 你赶紧用点清洁的什么玩意儿，你好好处理好它
0: 啊。
1: 但是你如果用一些功效类的面膜，可能会造成化学刺激的叠加，容易二次灼伤啊。
0: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哪个都不行，
1: 不行不行。
0: 那我们晒后到底怎么做才是最正确的呢？
1: 叫黄金急救三步法。
0: 啥意思呢？
1: 晒伤之后30分钟是修复的关键。你按照烧伤科的那个专业方法来处理，可能最大程度降低皮肤的损伤。第一步，物理降温，赶紧离开，你不是太阳晒的吗？别晒了，常温的凉水冲洗一下晒伤的部位，冲个10分20分的，用凉毛巾湿敷也可以，就是把皮肤残余的热量给带走，就别让它再持续的灼伤了。
0: 这第一步。
1: 第二步叫温和保湿修复那个屏障，轻轻的擦干那个水表面的那些水分，抹点没有香精的成分简单的温和的润肤乳。
0: 哦，这是可以的。
1: 最好用那个医用的表面修复凝胶。它快速屏障就修复了。
0: 明白了。这第三步呢？
1: 第三步就是对症处置，重症就医，你疼痛明显还得吃点什么抗炎的药物缓解炎症和痛感。大面积的水泡，皮肤破溃了，红肿剧痛了，你千万别自己整，说把泡给挑了吧，死皮给扯了吧，赶紧上医院。
0: 这还不能自己去处理，
1: 得做那个无菌的专业处理，避免感染了以后留疤怎么办，
0: 太可怕了啊。今天我们把这事儿说完了之后，以前没觉得说晒伤了还有这么严重，养两天不就好了吗？说来说去啊，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另外就是防晒永远大于修复，你先优先的穿戴好了防晒服、遮阳帽、墨镜等等，做好硬防晒，然后一旦出现问题再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黄金30分钟之内来处理一下。
1: 是的是的。

0: 这里是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啊。就是现在有个概念，就是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有一个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叫做防晒。
1: 嗯，
0: 对吧？包括你去买化妆品，这个服务员啊，会柜姐们都给你介绍说，这个啊是洗面奶，是清洁的第一步；这个呀是卸妆油，是你化了彩妆之后啊需要个用的；这个呀是爽肤水，这个呀是乳液，这个呀是精华。
1: 哎呀，这天天出去逛啊！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呀是防晒霜、防晒乳。
1: 现在这个防晒呀，不能说是光在这个夏天或者是这个太阳炙热的时候用。您现在都提倡一年四季都防晒。
0: 对呀，刚才不说了吗？
1: 时刻有紫外线。
0: 不明白啊，说你怎么给我介绍防晒干啥？比如说大冬天的，
1: 嗯，
0: 对吧？你再比如说大阴天的，
1: 嗯，
0: 抹还是不抹？抹浪不浪费？
1: 哎呀，那你要是去问的话，人都得告诉你，那这可得抹呀，非常之重要，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防晒不光是用这些个护肤品，这叫软防晒，也有不少的人开始喜欢用硬防晒。
1: 什么叫硬防晒？
0: 就是得有一些防晒的装备
1: 啊，穿个防晒服，
0: 哎，
1: 打把遮阳伞，
0: 哎，是，就是在皮肤外面用的。
1: 嗯
0: 啊，你不听说了吗？那个，我记得那阵网络上特别火，有一个大姨在哪儿，在青岛的海岸边，
1: 嗯，
0: 穿了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什么叫脸基尼
1: 啊，对对对，
0: 对吧？吓一跳，
1: 就是，整张脸裹的就剩两个眼洞
0: 啊，对呀。出来之后吓坏了，就跟严重烧伤带的那个东西一样，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人管它叫《西游记》里的蹦蹦了爸和爸蹦了蹦，
1: 就反正你戴上去之后只有两个眼睛窟窿就洞出来，你也不知道是谁。
0: 是呢，
1: 嗯，
0: 太吓人了。但是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防晒服也是这种设计，
1: 而且好多年轻人也买这个东西，
0: 也买。
1: 他现在有专门卖的，最开始人大姨不是买的，那大姨说。不是青岛的吗？
0: 嗯，
1: 他是一个冬泳爱好者。
0: 哦哦哦，
1: 而且他是一个就是叫服装厂就制衣厂的一个女工。
0: 哦，
1: 他长期要游泳，
0: 嗯，
1: 他就嫌那个太阳太晒了，他用那个服装厂做衣服剩那个下脚料缝了一个那个脸罩。
0: 我说这玩意儿当时大一代之前肯定是没有地方卖。
1: 说是吗？咱就说那玩意儿哪来的。他当时就想自己用，
0: 嗯，
1: 然后没想到啊，就是你游泳不是还有别人也冬泳吗？他的那些泳伴们就争相追捧，说：“哎呀，那谁呀？你真行啊！那谁，你给我也做一个呗？”啊，他们一票人就都带。
0: 于是你就看那青岛大海边啊，以大衣为首啊，一会儿冒出个这个头，一会儿冒出那个头，有黄的，有红的，有绿的啊！
1: 你就光看窟窿眼儿，你也分不出来是谁。
0: 可不是嘛，都分不出来人是谁。
1: 哎，你说咱是不是觉得，就是好像没多长时间，
0: 嗯，
1: 这个脸基尼这事儿？
0: 啊，是啊，是啊，
1: 过去得有20多年了。
0: 啊，啥意思？
1: 2004年的时候，大姨第一次戴那脸基尼，然后被，
0: 啊，
1: 后来被人家拍照被发现了。
0: 我怎么觉得好像就前2年的事儿呢？
1: 你看就觉得挺近，一到夏天可能就想起这个事儿了。
0: 那这是22年前呢？
1: 这20多年，这个脸基尼都进化了。
0: 怎么个进化呢？
1: 你看啊，大姨那个要算第一代的话，
0: 嗯，
1: 大姨自己做的下脚料做缝一个，第二代就加长了尺寸。
0: 啥意思？
1: 就是你顺便往下再戴戴，它就能防海蜇。
0: 哦，
1: 第三代更贴合面部，戴起来更舒适，就不光那了
0: 啊，就更随体了。
1: 到第四代的时候，就玩起京剧脸谱了
0: 啊，带花色了，
1: 你戴上去可能还带表情了。
0: 哎呀，这更难看了，这个更分不出来了。嗯，
1: 第五代、第六代，干脆就从脸部、脖子直接延伸到连体衣着。就把武装进行到底全包死了，
0: 那也就是说，就是你在海边看着捞海参的那大哥啥样，这穿上就啥样呗。
1: 哎，就那样就脸全包死了。
0: 哦，
1: 然后再转眼间，这个脸基尼摇身一变，现在第七代了。
0: 啥意思呢？
1: 不只出现在海边了，你发现发现有好多的一些写字楼底下、地铁站边上，你都能看见有人戴脸基尼。
0: 嗯，
1: 从防晒刚需升级到了时尚单品了，叫防暑神器。
0: 你怎么说的？就咱隔壁台那个主持人，
1: 嗯，
0: 男主持人，1米8多男主持人，跟咱同样时间点的，那一天下班就给我吓一跳了。不，他戴那是啥玩意儿啊？离远看黑乎乎的一大片，
1: 反正就是你就看不着脸了，
0: 看不着，
1: 全蒙死了，
0: 全蒙上了，
1: 全蒙上了。
0: 那天还阴天，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呦我。 本来我就晚上愿意戴墨镜，然后这俩人碰一起了，挺吓人的。
1: 其实你这么看，我们直播区域奇葩还挺多的。
0: 可不是嘛？你说这个防暑神器，不管是男生女生，不管是多大岁数的哈，哎，现在都武装上了。
1: 现在不光是防暑了呀，
0: 嗯、
1: 就是防晒是刚需，时刻可能都有紫外线吗？
0: 嗯，
1: 我只要外出，可能就这样。还有什么情况？一年四季，别管啥时候，
0: 嗯，
1: 你早上起来去送孩子，那学校门口。
0: 哦、
1: 总会有带他出门的，
0: 有有有。
1: 哎，咱就说你不洗脸哈、
0: 嗯，
1: 你戴个帽子，大家可能都心照不宣。
0: 嗯，
1: 你要捂这么严实，是不是就明确告诉人家我没洗脸？
0: 那你也看不见呢，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就是看不见。
1: 哎，是是是，看不见，你一点不社恐，别人不知道你是谁。
0: 对呀、啊，其实也挺好，穿啥出来都行。
1: 对，反正就是就你现在如果打开一些那个叫什么小某书什么的，你输入防晒面罩。哎呀，全是种草的笔记呀，铺天盖地呀！
0: 哦，
1: 就那材料，大姨当年用的是下脚料哈，没用的那些布料，
0: 嗯，
1: 有冰丝的，有真丝的，有老前锋的。
0: 哎呀，
1: 这关键词都能搜出来，
0: 都是面罩。
1: 现在光卖这个，就脸上这个脸基尼面罩，
0: 嗯，
1: 那老挣钱了，那生意老火了。
0: 就这个玩意儿我没买过哈，就是你说这种在网络上热销的这种防晒面罩，一个大概是多少钱？
1: 我也没买过，但是我查过，
0: 嗯，
1: 怎么说呢？我曾几何时，我想要不也买一个备着呢？
0: 嗯，
1: 基本上反正不太贵，100块钱以内吧。
0: 啊，就是几十块钱呗。
1: 但是你得分料，
0: 嗯，
1: 就是如果标上了什么100%桑蚕丝，
0: 嗯，
1: 还有什么真丝，哎呀。那价格嗷嗷高啊！我看见过一个主打真丝的面罩，
0: 嗯、哦，
1: 170多块。
0: 哎呀，那就是奔200块钱去了。
1: 然后你是不是觉得挺贵？
0: 不便宜啊！
1: 月销量轻松突破8万个，
0: 一个月能卖出去8万个，170一个。
1: 标价400-500块钱的，就号称叫紫外线阻隔率99%的防晒面罩，卖的也不少，不少人下单。
0: 啊一个面罩卖500块钱啊！
1: 还有那种就宣称就自家面料用的是南丝路6A有机桑蚕丝，就都给你标上那样的。
0: 这是个啥？
1: 人家就是跟爱马仕、LV 同源，就他们那玩意儿用的是啥，我这就用啥。你那个好几千的丝巾用的是啥，我这个面罩脸基尼用的就那料，就是把一块遮脸布卖出了轻奢的身价。
0: 啊、也就是说，肯定超过这好几百了呗。
1: 哎。
0: 然后就捂脸上这一小块儿，
1: 身上穿着那个纯棉的，脸上捂个有机的桑蚕丝。
0: 哎呦我天哪！
1: 有机的桑蚕丝，
0: 还6A 有机桑蚕丝，
1: 你看对吧？
0: 就是咱不到、嗯，
1: 就这股防晒的风，哎，据、
0: 哎、
1: 据说现在已经从国内吹出国门了。
0: 老外也开始了，
1: 老外以前不都流行那个晒黑？
0: 老外不是最喜欢那样吗？
1: 哎，现在也效仿。都开始下单中国防晒品，
0: 你看 Made in China，
1: 哎哎哎、
0: 嗯，
1: 现在就是这样，
0: 就是咱要是把这个防晒的这个工作好好的干一干，这个出口的这个数字也挺能挺吓人。
1: 哎呀，行啊，去年的时候就一年，中国防晒服饰的配件出口额48.6亿美元。就这么说吧，你要同比的话，增长20%多。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北美的、欧洲的、东南亚的、中东的。都是大买家啊！
0: 哦，人家都怕晒黑了，现在
1: 啊，你这都整，也有可能人家从审美上觉得这玩意儿就漂亮，时尚单品。
0: 咱问问大家伙吧，在你的橱柜不是橱柜，
1: 橱柜
0: 储物柜里面有没有一张脸基尼？
1: 这东西很难说，你放在哪？你放衣柜里，你放那个
0: 鞋架上，
1: 配饰里，
0: 口袋里。
1: 饰品
0: 包包里
1: 车上
0: 直接挂脸上呢
1: 不是你挂脸上总有拿下来的时候它不太好收纳你怎么分类
0: 对啊你说它算啥
1: 能跟袜放一起
0: 算口罩
1: 你跟口罩放一起口罩现在都一次性的呀
0: 算丝巾
1: 你丝巾一般都挂起来呀
0: 算肯定不是袜子
1: 是不是能团成个团放在一起你怎么收纳你说
0: 放哪儿呢你说啊今天问问大家你买没买过脸基尼然后你戴的频率高不高你那个是什么材质的多

0: 钱买的，
1: 你觉得有没有用？
0: 嗯
1: 啊，戴完之后观感，你自己觉得和别人的评价又是什么？
0: 跟哪观感呢？你戴完了都是别人的观感。你关照啥了？
1: 你关照别人的表情了呢？你就像我说那隔壁台那男同事，他一定看到了我一下子被一拘棱的表情，所以吓得就都跳起来了
0: 啊，
1: 对不对？你看完了之后，你说你还可以乐，因为你的脸基尼被遮住了，我也看不着你做的啥表情，
0: 就发现你脸上那块布在抖搂。
1: 对呀，你都笑嘚瑟了。反应啊！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啊。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穿戴脸基尼啊。今天我们节目说到一个这个东西，还有朋友不知道它是啥的。
1: 哎呀，那你可有点落后了呀，
0: 是不是
1: 啊？落伍了。
0: 这但谁起的这个名儿也真是好贴切啊。
1: 这就是把脸都罩上了吗？
0: 它为什么以基尼为底儿呢？
1: 因为在海里嘛，可能联想到了吧。
0: 哎，对对对，而且主要是它跟比基尼不是差不多嘛，对吧？
1: 嗯，
0: 而且有弹力，
1: 对，
0: 防水，防晒，
1: 主要是防晒，
0: 对对，
1: 然后对脸比较友好，
0: 还能透点气，
1: 主要得透气。我觉得这玩意儿得透气，
0: 得透气啊。
1: 嗯，
0: 首先你得有眼儿，你得把鼻子、眼睛啥的露出来，
1: 还有眼儿呢。刚才我看有人发图片，戴脸基尼上面戴墨镜，我都不是好奇说他把眼睛给那个挡上了。我就是觉得那脸基尼旁边咋特意整个口，完你把眼镜腿能挂上呀？
0: 可能耳朵的那块比较松，它直接能挂在脸基尼外头
1: 啊，
0: 对不对？
1: 那我也有点怕掉了。有没有可能是从那两个小窟窿里边戴上？那也不行哈，
0: 就是把眼镜戴在脸基尼里头是吗？
1: 对呀，你得对那个戴眼镜的人友好啊，
0: 把眼镜抠出来，把片留在外头。
1: 你说这是啥？
0: 是不是这挺难啊？挺难哦。哎，你要说这个，就得问问咱的这些个那个外卖小哥啊、快递小哥。
1: 嗯，
0: 你会觉得他们穿的就特别有意思，
1: 啊，
0: 他们捂的就也挺严实，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们也在用这个脸基尼。
1: 其实正常情况下，这个小哥他们就是一般都得穿这个长裤，
0: 嗯，
1: 然后长袖达不到呢，就至少得戴那个胳膊那袖套
0: 啊，防晒。
1: 因为骑车嘛，
0: 嗯嗯，那袖套也挺有意思。但是你会发现，不管怎么戴，你那个脸呢，身上可能还会黑几个度，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有人抱怨说，脸基尼好是好，但是它的防晒效果不一样。这个东西还真就是你个普通的布和刚才咱说的这个什么阻挡紫外线能达到20%那个贵的那个真不一样。
1: 其实就这么说吧，就是脸基尼就用的人，或者说大家在质疑说到底是值不值，然后有好多人就是意见也不一样。
0: 嗯，
1: 好评的呢就说它透气不勒不闷，然后就是你戴上去面部可能还能维持或者说凉快几度
0: 啊，
1: 然后骑个小电驴什么的通勤，嗯，就觉得太划算了。
0: 嗯，
1: 然后对它差评的就也会有满腹委屈。
0: 嗯，
1: 说我勤勤恳恳捂了一整天脸可能也还是黑了，
0: 还
1: 有可能闷痘了，
0: 哦，
1: 发红了，发痒了，对吧？甚至你比方说你要是就是骑行啊或者是什么的，他可能还会往上窜。
0: 嗯，
1: 然后有一些中立派呢就两边都不得罪，就劝大家说你哎呀买就买呗，想买就买呗，你9.9的一样用
0: 啊。这倒也是。
1: 嗯
0: 啊，多一个总比空跑强，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想说，比起来闷不闷更值得警惕的其实是对紫外线的零容忍。
1: 嗯，
0: 有的时候全副武装了你，但是你好像把自己也捂成了脆皮中青年人。
1: 怎么就脆皮了？
0: 你看医生就提醒我们了，人体的8-9的维生素 D 是要靠皮肤接受紫外线才能合成的。
1: 哦，
0: 你就是防晒可以，但你不能过度防晒，
1: 你全挡死了，一点维生素 D 不合成。维生素 D 是主要你得钙呀，得补充进来呀，
0: 这个 D 敲不开你身体的门了。
1: 嗯，
0: 你全给它阻断了，没道可以走了。
1: 嗯，
0: 对不对？我要是维生素 D， 我就问你，你给不给我一条活路啊？
1: 你要不来我可上别人那儿了。你要是一直给我拒之门外，你可能就骨量减少了。
0: 那可不是呗，
1: 骨质疏松了。
0: 你到底要不要我？
1: 你戴脸基尼你出门，你骨头还不行了，
0: 你脸是折上了，骨折了呢，
1: 你要卡倒咋整？
0: 摔碎了呢？
1: 嗯，你要这么说挺危险的。
0: 骨盆洗手了呢，金盆洗手了呢。对吧？你密不透风啊，你这个面罩，你把所有的维生素 D 阻挡在外面，没法晒太阳了。
1: 嗯，
0: 而且还形成了一个闷热的环境。
1: 对，
0: 对吧？你为啥闷痘啊？为啥发红啊？为啥瘙痒啊？
1: 它不透气。
0: 对呀，
1: 还跟阳光绝缘了。
0: 那是呗。
1: 嗯，
0: 然后你长期肯定对你身体不怎么好，还打乱了生物钟。
1: 对
0: 啊，你脸是遮上了，那你情绪可能也跟着阴天了。
1: 那可不，你跟阳光长期绝缘，那多巴胺那分泌都不好。
0: 那可不呗，
1: 那多巴胺不分泌了，你能快乐吗？
0: 你又不是日全食的创造者。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呀，嗯，我们真的从一个公立公道的角度来说，防晒需要谨慎，
0: 得谨慎。
1: 嗯
0: 啊，说别看别人戴了，说我也整一个吧， 但是不一定好用。
1: 嗯 嗯, 嗯，
0: 我们今天不妨刚才说了嘛，说了这个脸基尼的一些个优势啊，也说了它的很多的缺点啊，我们不妨就把这个防晒的事儿啊再跟大家细唠一唠。
1: 嗯，
0: 毕竟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防晒工作都要做，
1: 是
0: 我们会有一些误区。你比方说，好，我不这个穿脸基尼了，但是我涂防晒霜行不行？那怎么涂？
1: 啊，我穿防晒衣什么的，
0: 哎，怎么穿？
1: 哎、你说防晒霜怎么涂、嗯？有一种涂法叫糊墙式涂法，你听过没？
0: 就是厚涂。
1: 哎呀，厚涂，那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个脸上哈，你那个防晒呀，先涂一层30倍的，再涂一层50倍的，
0: 就是叠加呗。
1: 然后再把防晒口罩准备上，面罩也备着，遮阳帽都戴上。反正主打就是滴水不漏，密不透风。
0: 因为我听人说呀，就是防晒厚涂好像就要加倍防护。
1: 错，
0: 你薄薄一层不顶用啊。
1: 谁告你的呀，厚涂就加倍防护了？
0: 就你涂的越厚好像越安心吗？
1: 你有可能都加倍伤害
0: 啊。
1: 那防晒霜薄薄的涂一层，它怎么就不顶用？
0: 人家说不顶用，
1: 就是、
0: 你必须得那个，就是左一层右一层，像胡大白似的，满脸得油光锃亮的。
1: 那你还是抹腻子得了，
0: 而且
1: 回来的时候抠下来。
0: 厚涂防晒吗？就是先喷，然后成膜。
1: 那不，你厚涂防晒，你不是护脸、
0: 嗯，
1: 你就给脸上型了。你那是皮肤，它不是塑料皮，皮肤得呼吸，朋友，它得排汗，它得代谢。你厚厚的整一层，你全把脸糊上，毛孔直接就汗死了。
0: 哦，
1: 你知道吧？汗出来说我从哪走啊？道堵死了。
0: 你等着吧，地还排个队呢，地还没进来呢，
1: 地没进来，汗出不去，
0: 你还想出去，
1: 全挡死了。
0: 你说这是不是应该在脸上整一个旋转门？
1: 而且你汗排不出来，
0: 放进来了，
1: 你垃圾也堵里头了呀。
0: 啊，也不行、啊，
1: 你整张脸就像一个密闭的那个泡澡池，角质层全闷里头了，那不得水肿了吗？就说白了，就是皮肤都被泡软、泡松了、泡脆弱了。
0: 哦，
1: 那个皮肤它是本身就有自己的防护墙，那直接就塌房了。
0: 哦、你看看。
1: 而且密闭状态下你皮肤的通透性增高了，原本挺温和的防晒成分就容易渗进去捣乱了、
0: 嗯、
1: 你泛红啊，灼热呀、啊、刺痛啊，可能脸上就会那个小红疹子就跟着就来了。这还是正常皮肤啊、
0: 哦、
1: 朋友。
0: 嗯、哦、
1: 你要大油皮呢，
0: 哎呀，
1: 油豆皮呢，
0: 油豆就是炒的时候
1: 油豆皮你就整点黄瓜排骨。
0: 油豆不应该是炒的时候都有沫子那种。
1: 油豆皮。哎，你那起泡豆角不好做，其实。
0: 起泡豆角啊，东北型啊，
1: 嗯，
0: 大锅出来呀、啊。
1: 说脸，
0: 哎，怎么就到油豆了呢？
1: 怎么还饿呢？
0: 有点饿。
1: 那最后就是整油豆皮儿，就太阳一点没晒着，
0: 嗯，
1: 然后你自己被你那个厚厚的那个防晒闷出一脸什么闭口痘。红肿，
0: 嗯，
1: 红油豆，
0: 嗯，
1: 是吧？
0: 有红油豆，这个字的

0: 那什么
1: 金钩豆角
0: 金钩
1: 哎，我那天看一个说把那个东北的豆角啊铺了一桌子，我觉得至少啊得有20摊，每一个都有名儿，我看好几遍我也没记全呢。
0: 不同种类是吧？
1: 哎呀，不同种类，
0: 哎，人味儿也不一样。
1: 你像菜市场也是，
0: 做法也不一样，
1: 长短细长带花不带花的，油不油的，这哎呀，这那些个豆角呢？
0: 有的还专门吃豆呢，不吃角
1: 啊，豆角豆，
0: 对，就专门吃豆，那皮儿都不是啥稀罕物。有的是啥呢？是不吃豆，豆是瘪不拉撒的，就这里面光吃角，不是光吃皮儿。
1: 哎呀。
0: 咱俩哈还是太适合做就是餐饮类的美食类的节目。
1: 说脸
0: 哪有啊，
1: 就脸你就说你脸上的防晒一层层厚涂、
0: 啊、
1: 给脸伤害
0: 了,、啊、又
1: 了，那防晒霜现在多贵啊、
0: 哎、那
1: 它卖也不便宜，
0: 那是
1: 你用多快呀、啊、省钱卖点豆角不好吗？躲过了紫外线，栽在了防晒霜的手里，
0: 豆角没吃上，脸还晒坏了。
1: 你说赔不赔？
0: 赔大了，真的真赔大了。
1: 不行啊，防晒霜不管哪个季节、
0: 哎、
1: 薄涂，你根据你的需要，对吧？你涂匀了就行。
0: 哎, 哎, 哎，
1: 你夏天你比如今天就出去玩，你全身涂那个50倍的，
0: 嗯，
1: 你身上涂个什么70倍、80倍的，对吧？你都行。你日常你比方说那个春秋，你涂个30倍的、
0: 嗯，
1: 你冬天你涂个出门20倍、15倍的没问题。
0: 嗯，
1: 你别整一块一块、一撅一撅的。
0: 就是防晒要是涂太多呀也不好看，容易抹不匀，
1: 能看出来有好多防晒抹上去它就白，它不透，
0: 特别白，
1: 白的就是
0: 你就是老爷们儿都能看出来。哎呀，你这
1: 老爷们儿咋的？老爷们儿都能看出来，
0: 老爷们儿都能看出来，说你
1: 老爷们儿有好多化妆比那个打底打的
0: 那
1: 也很精致，
0: 毕竟是少数
1: 啊。
0: 糙老爷们儿，咱说的是那部分，
1: 糙老爷们儿都能看出来，
0: 都能看出来，说哎呀妹啊，李霞呀，你见这个脸啊也没抹匀，
1: 他只能说你的腻子没打匀，
0: 他不好意思说呀，他也不知道那是啥，
1: 嗯，
0: 他分不清，其实那就是防晒没涂好。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今天咱不光说了脸基尼，还说了一个防晒的误区。最后我们想提醒大家，这个皮肤啊有的时候不能娇生惯养，
1: 嗯，
0: 就是你太溺爱它了，变成玻璃美人叫玻璃肌，
1: 嗯，
0: 那样的话你就是把皮肤当温室里的小幼苗了，
1: 这就很多人那个皮肤就很敏感、
0: 哎、一点光一点刺激它都不碰，慢慢慢慢的它就适应不了这么就是外面比较复杂的环境。
1: 对，其实你的皮肤如果天然生长的好，它就挺抗造的，其实、
0: 哎、
1: 就它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刺激、
0: 哎、
1: 对吧、
0: 哎哎、
1: 不同环境的刺激恰恰就是维持屏障健康的一个关键。
0: 哎，是这么回事，
1: 你不要捂得严严实实的，就又带这个灵光照灵刺激，温室里的花肉你天天搁无菌温室里待着呀，你越养越娇气，越捂越脆弱，
0: 嗯，
1: 一出门啊，有点风就红，出点汗就痒，抹啥护肤品都过敏，一换季就烂脸。
0: 那你说这些好像很多人都一直是这样的，
1: 为啥美容院生意好啊？
0: 哎，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说到美容院我再多加一句啊，有一些美容院也是给你过度护肤，给他宠这张脸宠的有点过分，
1: 嗯，
0: 对吧？而且现在有一些个所谓的微度轻医美，
1: 嗯，
0: 它其实已经破坏了你皮肤最外面的保护层。
1: 哎，好多人就比较沉浸式的还经常做呢，
0: 还经常做呢，
1: 频率太高也不好吧，
0: 它都没长好你又给它刺破了，
1: 嗯，
0: 你天天在那蹂躏它是吧。我前两天看一视频，嗯，咱就不说是哪儿了哈，反正是在咱这个城市里头啊，说叫什么给你弄脸呢，叫按摩提拉手法，
1: 嗯，
0: 老狠了，还上那个设备，就是咱那个刮筋和咱说刮痧用的那个板儿。
1: 哎呀妈，你说完我都觉得能挺疼的。
0: 可不咋的，你说刮后背咱都受不了
1: 啊。
0: 他刮脸，在脸上不同的穴位，然后给你一顿吊打和蹂躏。
1: 不是花钱上刑去了，
0: 老遭罪了，就听说老疼了。
1: 完事之后呢？
0: 完事之后就是
1: 那皮肤不得松了？
0: 哎，肉眼可见的，当时是提拉上去了。左面做右面没做，你一比较，妈呀，哎，嘴角都上扬了
1: 啊，
0: 咱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叫什么穴位固定，
1: 你不知道怎么事吗？你就这么说吧，你们下午要开一下午会，你那手组一半脸蛋子，你完事之后你看这边脸都比那边提升
0: 一下，
1: 那屋里性的不就往上、
0: 就是 一语道破天机。

0: 你等第二天你再看，
1: 哎，都到不了第二天。
0: 一般就是躺着，没等你起来就给你个镜子，
1: 哎、
0: 你看是不是上去了？
1: 是不是？
0: 多神奇、
1: 啊！哎，别低头啊、嗯！
0: 弄一个疗程。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别被人忽悠了。
0: 脸萌，这烦人、嗯！你知道的太多了，
1: 知道的太多了，
0: 那秘密都让你说出去了。
1: 你快点给我一个脸基尼糊我脸上，把我嘴腻死，是吧？行，这就是适度防晒，聪明防晒，稳住你的好皮肤。
0: 嗯。

0: 好，这里是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 啊！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啊，给大家带来的是礼物，给谁的礼物？七夕节快到了啊，家里的女士们准备一下吧。今天商城宠粉放大招，我们带来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直接超底价开抢，修护、抗老、提亮、维稳全拿捏，都是专柜常年断货的狠货啊！平时呢，单买一瓶精华就上千了，现在整套拿下。只需要799，七夕节送礼犒劳自己都合适，送给老婆、送妈妈、送闺蜜，拿在手里也都超有面儿啊！雅诗兰黛不用多说了，全球数一数二的美妆大牌，火了几十年了，不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是忠实的粉丝。今天带来的这套修护五件套呢，可以说集合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包含了经典版的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搞定了清洁、补水、修护、抗老。它这里边啊有这个明星成分二裂酵母，这是美妆圈里面公认的修护王者，它能够深入皮肤的底层，帮皮肤构建起保护墙，换季的时候敏感泛红的、熬夜皮肤暗沉的都能慢慢的调回来。五件套呢都是顶流的爆款，单拿出来每一件都很扛打明星款啊，整套给你安排，修护力就直接拉满。雅诗兰黛好用，但说到价格，给大家算笔账啊。官网上原生液995块钱，小棕瓶的眼霜545块钱，智颜面霜大家有用过的1160，小棕瓶的精华也1000多吧，洁面乳将近200，你加到一起是不是将近4000块了？这个真是啊，好多人平时发了奖金敢出手，但是今天商城的七夕节的宠粉福利，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只需要799啊！平时不敢想，这个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效期呢，帮大家看了一下，都是到2028年的，超新鲜。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回复礼盒来抢购，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还能再领取满赠好礼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或者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任选，详询福利官。那么七夕就到商城选大牌更划算。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时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6: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心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周呢跟一些朋友聚餐哈，然后有个女生呢就说起她最近喜欢的一个男生的事情，至于进展如何哈，别问，问就是她一百次卡在暧昧这个领域进行不下去了。问她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她就只会说我拉不下来脸去跨出那一步啊。确实在关系变得微妙的时候呢，总有一方要做那个不要脸的人，当然这个不要脸是打引号的哈，去主

的这个脸呢，它的内涵就很像是尊严。心理学上呢，对尊严的定义其实尚在争议当中啊。它呢，大概就是代表着作为人的平等，也是被尊重的权利等等。当我们形容一个人丢了脸、丢了尊严的时候，就是在说这个人丢失了作为人的分量。一个人丢失了作为人的分量，严重一些呢，就是被驱逐、被伤害。当然，更加常见的情况就是社会性死亡嘛。被忽视，被看清，接着就是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无论是在暧昧关系、约会关系，还是已经确定的关系当中，我们要脸其实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希望被对方觉得我们对他们需求感很强，从而呢也是避免被看清。有一句老话说无欲则刚，对吧？网上呢也有很多很玄乎的恋爱技巧课，然后他们也会强调说你要保持神秘感，你要保持那种忽远忽近的距离，这个就是为了让对方不确定我们的需求，从而呢就会显得很刚，避免不被珍惜、被拿捏。但是在恋爱当中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偶尔的不要脸一下，或者就是不要脸一下，真的就那么糟糕吗？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出于两个担忧啊，所以就变得在恋爱当中过分的去要脸了。第一个就是落入权力下风向，被人拿捏。确实啊，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说呢，当一方更能对另一方造成影响的时候，那这一方就更有权力嘛。我们对对方需求的越多，我们投入的时间、投入的感情和精力越多，那对方就越对我们是拥有权力的。一旦暴露了需求呢，就很有可能落入权力下风向，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我们的情绪。对方知道了自己对我们有这样的影响力之后，他们会不会利用这样的权力来拿捏我们？这个其实看的是对方的人品哈。这样想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啊，影响关系中的权力其实它有很多因素的，比如说人格，比如说性格。当我们是一个自我不够坚定的人的时候，其实往往更容易被人拿捏，落入权力下风向。而当我们更加自我坚定，更加坚信自己需求的正当性，也更能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即使客观上我们对对方的需求更强，或者是需求被拒绝了，我们也并不会感到被打压。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会不会被拿捏，其实主要还要看我们本身是不是一个容易拿捏的人。相反，那如果我明明是有需求的，但是因为要脸去压抑这些需求，这个就会导致我们陷入一种拧巴的、不协调的这样的状态。人啊，其实一旦拧巴起来，情绪消耗就会非常大，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我的付出就是更多了，这个就重新陷入了付出的越多就给了对方越多权利，就这样的一种循环嘛。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会显得太容易得到，不被珍惜。该说不说哈，在亲密关系初期呢，特别要脸其实它是有用的，确实是有用的。当我们特别要脸的时候呢，可以让对方猜不透我们是在想些什么，这个就是俗称的很难得到手，你抓不住我。人们对很难到手的目标确实他就是会更感兴趣的。恋爱当中的人呢，总是会有一些叛逆心理在里面哈，总是想要对那些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更加耗费他们更多心思的对象感到很好奇，吸引力更强。所以当我们很要脸、很端着，那看起来对他们不感兴趣的时候，我们在他们的眼中确实这个吸引力是会上升的。但是这种玩法它仅在我们寻找短期关系的时候是好用的，对于长期关系来说呢，真诚的表露反而是更加的加分。比起各种新潮的约会方法，其实在关系当中啊，互惠喜爱这个定理它是更加可靠的。人们更有可能喜欢那些表现出喜欢他们的人，因此适当的表露对对方的喜欢是能够增强彼此之间的亲密感。

的。这个定理啊，其实它完全不是纸上谈兵，因为呢，之前确实是有一个实验，它就是招募了一群男女来进行模拟约会。那在进行约会的时候呢，研究者他就会给其中的一部分约会的人塞一些小纸条，这个纸条上大概的意思就是啊，我们之前做过一些调查了，你现在约会这个对象，他事先也跟我们表露过，说他对你非常的有好感。结果就发现哈，被塞到这样小纸条的人呢，他们在约会之后的调查当中也表现了对对方有更显著的好感。所以经常不要脸一下，暴露自己对对方的喜爱和需求，它并不是一个坏的方式，而且适当的不要脸，它还能起到一定的筛选作用。如果说有人因为害怕被拿捏，害怕不被珍惜而不敢表露出自己的需求，那这个其实也是说明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感情是有非常深的那种不安全感的。不安全感呢，其实并不会阻碍他们跟别人进行暧昧，但是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这种拉拉扯扯、欲拒还迎才是恋爱正常的互动形态。这个不但会进一步的阻碍他们的表达需求，还会在这种不确定当中进一步加深自己的不安全感。另外呢，他们也可能由于过度的要脸了，而只对那些对他们穷追猛打、爱意轰炸的人会敞开心扉。但是爱意轰炸它经常是一个很危险的这样的信号。如果说我们适度的不要脸了，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和需求，而这个时候呢，对方将我们的喜爱当作是控制我们的把柄，真实的对我们造成伤害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不值得我们付出真心的人。但是呢，也要注意哈，这里提到的适度不要脸绝对不能演变成骚扰。如果表达的喜爱和需求冒犯到了对方，对方也明确的表示过我不接受，那真的就停在原地哈，不要再追击了。

刚才呢是聊了一些恰当的不要脸的好处哈，那所以想要恰当的不要脸，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来模拟几个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呢，就是你们正在暧昧当中，然后想要推进一下关系进度的时候，如果是太过于要脸呢，他可能会觉得我要月亮奔我而来。对方如果喜欢我，他就一定会开口的。我要被坚定的选择，他如果犹豫的话，他一定就是不够喜欢我。其实恋爱关系确定之前呢，两个人都是在选择的，主动的去选择而不是等待选择，允许对方的选择而不要因为选择的结果影响对自己的评价哈。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说适当不要脸呢，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就是你给他发信息或者是跟他表白哈，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挺合适的，那你觉得呢？或者说我们之间聊的有一些暧昧了，我的建议就是我们要不要恋爱一下子呢？再也可以说，我先说我的想法吧，就是我想和你正式恋爱试试看，打直球其实就可以的哈。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明明很喜欢对方，但是呢对对方的反应会有一些小失望。如果是太过要脸的想法，可能就是这种问题你都感觉不到，哎呀我真的下头了，或者是算了不问了，免得显得好像我事儿很多，那不追就不追了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你，对吧？关系建立之前呢，彼此的了解其实并不深，他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误会。那现在的关系呢，也并没有很深的信任感，因为对方的一些行为产生疑惑呀，这个是很正常的。那有误会，有疑虑，我们解决掉了，其实就可以了。那怎么样去适度的不要脸呢？比如说你跟他说，那我们的关系进展的还好吗？你那天说的话或者是做的事儿好像挺有深意的，那我们对齐一下，免得有一些误会哈。或者是在我稍微矜持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强势一些的。第三个场景呢，就是双方正在关系中想要给对方提出一些需求的时候，如果是太过要脸的想法，可能就是哎，我这个话说了会不会显得我非常的粘人呀，那这些小事儿都需要别人来帮忙，我是不是显得有一些不独立呀，或者是他应该能感觉到我有这些需求吧，我还要明说吗？我们之所以建立亲密关系啊，一定是有一些需求只有对方才能满足的，也没有人真的是会读心术的，两个独立的人之间，他就是需要通过沟通明确彼此的契约。那怎么样去适度的不要脸呢？比如说你跟他表达呀，在我难过的时候，如果你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你可以抱抱我，或者就是单纯的说我想你了。场景四呢，就是关系当中有一些冲突，想要表达自己不满或者是吃醋了，这个该怎么办呢？太过要脸的想法就是，哎呀，是不是我想多了呀？哎呀，算了，不想显得我那么在意他。两个人之间啊，有矛盾或者是冲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太过要脸呢，可能会因此担心自己小题大做。但其实啊，面对就直面冲突，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怎么样去适度的不要脸呢？就是表达嘛，我其实挺伤心的，我挺在乎你的，很在乎这段关系。那如果你有什么别的想法，一定要跟我说啊，或者是说实话，我就是有一些吃醋嘛，你不解释一下吗？第五个场景呢，就是陷入僵局或者是冷战，想要缓和关系的时候，如果是太过要脸的想法哈，就是大不了就分呗，对吧？那为什么是我去主动缓和呢？他怎么就没有一点主动的意思呢？或者是我就不是一个爱勉强的人呀。当我们发现这段

系啊开始走下坡路，或者是陷入僵局的时候，感觉这段关系还能救一救，这样的时候积极的去表达我们想要拯救他的态度，那关系确实它就可能会迎来转机。当然即使关系最后还是走向了破裂，那至少我们尝试过了嘛，我们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是吧？怎么样去适度的不要脸呢？就是我是很珍惜这段关系的，那你呢？或者我希望我们能好好聊一聊，我们现在算是冷战吗？第六个场景呢，就是关系破裂之后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想要复合，那怎么去表达？如果是太过要脸，可能就安慰自己嘛，那好马不吃回头草，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做。或者他为什么不提呢？复合会不会让他更加的不珍惜我呢？当然哈，这个复合的前提呢，就是我们感觉自己还是放不下，那感觉自己已经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未尽的愿望，这个是我们在这段关系中最后一次表达自己的机会了。如果说对方拒绝了，那就把这个拒绝当作是句号，好吧？怎么样去适度不要脸呢？就是哎呀，跟对方表达说我想了很久，那我们之间的问题最近可能是我有一点想通了，我们可以聊一下吗？或者说这样的话也不是我想要打扰你哈，就是我的确还是有些放不下的，那我也是过了一段没有你的日子，好像不太行，要不我们再聊一下。在恋爱当中呢，其实适度的去不要脸，他是能够正面的说出自己的需求嘛，表露自己的真心，暴露需求和真心，不可能完全的避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因此来拿捏我们，不珍惜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踏出那一步，那再合适的人都有可能是被错过的，对吧？很多人呢都会希望说，在爱情当中我们要拼一个输赢，希望通过表现的没有需求，表现的不在意不投入，来让自己显得不输。但是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啊，恋爱它是没有输赢的，如果非要说有一个输家，那就是我想爱但是我没有爱到。对自己的心意和需求诚实一点，也是对我们自己坚定一点，那到底在爱人这件事上真的就输了吗？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张木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4: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这么苦，怎么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

来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之前呢应该是聊过伴侣之间的深度沟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哈。尤其是彼此间的深度脆弱自我的披露，这个是能为关系持续蓄水、强化巩固的一个情感纽带。但是呢也会有朋友感到困惑哈，觉得自己跟伴侣之间呢经常会因为这种深度的自我暴露而发生冲突。就像有朋友说说实话，我压根儿都不敢找我对象去深度沟通，因为他往往并不能给我一些我想要的情绪上的回应，相反呢他会表现出不解、冷淡，甚至是抗拒、不耐烦，我也会因此感到受伤和愤怒。有的时候碰上心情不好哈，还会因为一些敏感的深度话题，两个人就控制不住的吵起来，直接影响睡眠，所以心好累啊。所以长期关系的伴侣之间彼此暴露脆弱这件事儿真的是有意义的吗？感觉好像打个问号。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伴侣之间彼此的脆弱的自我披露，它是需要有边界的。讨论什么样的话题，我们讨论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否则呢它可能就并不会促进亲密感，反而是会加深两个人之间的隔阂的。我们说自我暴露之所以能够促进伴侣间的亲密感啊，其实呢它主要是依赖于一个动态，就是披露到回应这样的一种循环。当一方进行个人想法或者是情绪的披露，另外的一方给予共情、理解和支持性的回应，并且披露的一方能够准确地感知到这份认可和关怀的时候，那亲密感才是会增加的。这个就是说哈，是关系双方共同建构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单方面的诉求。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披露脆弱它是关系加深的关键。当我们表达了自己的脆弱，那就意味着说主动将自己置于情感风险之中，我们暴露了可能就被拒绝、嘲笑或者是轻视的这样的自我部分。而这个对于任何人来说呢，确实都是需要鼓起很大勇气的，更何况我们还不确定对方是如何反应的。往往呢这种暴露它还伴随着不安全感，以及就是痛苦、悲伤、羞耻这样的一些感受。我们会因为回顾这些尚未被妥善处理的部分而再一次的感到情绪低落。但是呢恰恰也是因为它是高风险性的吧，所以会带来高回报性。展露内心自我并且涉及脆弱经历的情感披露，它在伴侣之间通常是会引发高度的回应性。当我们分享了一段过往的创伤，无论是像童年被霸凌，或者是自卑的经历，还是遭遇了情感的背叛、至亲的离开等等，这种只涉及自己的真诚的脆弱披露，它是能够有效地激活伴侣的那种照料系统，它会激发其共情和关怀的本能。那他们呢也会被我们的信任所打动，感受到我们想要建立连结的期待，所以更加愿意在情绪上接触我们。当然前提对方一定是一个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对象。尤其是当我们表达当中带有很多细节的时候，比如说描述曾经被霸凌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我每次课间去卫生间我都非常非常的恐惧，因为总有人会在隔间外踹门，并且大声嘲笑我、喊我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瓷砖的凉气和我当时心跳的声音。就是这样的描述，它是充满感官色彩和心理活动的，就远比说我过去的校园生活很痛苦，就是比这样的陈述能带来更深的冲击。这
这种细腻的表达呢，也是让对方从知道转为感受到，从而更能在情感和想象上做出更深刻、更加具有支持性的回应。而当我们的脆弱被对方看见并且接纳的时候，那回应我们的不是惩罚，而是温柔，就一定会产生一种很深刻的情感治愈体验。这个好像就是在说，你最不堪的部分依然值得被爱。就正是这种基于深度理解的回应，最终它是会转化为无可替代的亲密。之前有一项针对亲密夫妇的长期追踪研究啊，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当伴侣双方都能在冲突当中感知到

对方的回应是强化性，比如说理解、积极解决问题，而并不是惩罚性。惩罚性就比如轻视、冷战。这个时候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会更加舒适地去表达脆弱，关系亲密度也是会显著提升的。

0: 就像诗人陆明所说吧，伤口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在爱中向彼此展示这个入口，光就会在你们之间交织，照亮并且温暖了共同的空间。但是当伴侣转而讨论新出现的或者是关系语境中产生的脆弱感，披露的内容呢，不再仅仅是涉及自己，而是关乎对方。尤其是我们把这个又看作是我们痛苦来源的时候，那它就是会降低伴侣的回应性的。通常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哈，比如说归因型，就是因为自己为伴侣或者是这段关系做出了一些让步或者牺牲，感到委屈和后悔。指责型呢，就是因为伴侣的具体过错行为，比如欺骗呀、不忠啊、冷暴力呀，而感到被背叛和受伤。比较类呢，就是通过将伴侣和其他人来比较，表达自己被轻视或者是价值感受到威胁。质疑类就是由于长期的不确定感，对伴侣的信任感产生动摇。那这样的一些披露哈，它就不仅包含了披露人的情绪，它可能还会引发伴侣的脆弱情绪，就是它不但不能激发伴侣的照料系统，反而是会激活他们的依恋系统。在健康的关系当中呢，伴侣双方都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感受到威胁或者是脆弱，是需要支持的。正是因为这样哈，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他这个角色是相互分享的。那这种角色分享呢，就是让双方都会有机会暂时的去表达脆弱，寻求支持，并且得到另一方的照料。然而当伴侣被卷入了脆弱披露内容当中，他们的这个依恋系统上线之后，他们就会感到脆弱，并且有减轻自身痛苦的动机，所以双方就很难去提供支持，也没有办法照顾到对方的状态，反而会更加专注于自身的需求，就导致回应性是不足的，甚至对于脆弱披露产生惩罚性的反应。也就是说啊，伴侣呢会因为感到自己被审判了、被指责了，而体验到了一系列很强烈的负面情绪，所以他就会做出一种防御性的回应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从自体心理学的视角呢，启动这样的防御机制，其实它是防治自体的一个崩溃，维持心理完整性的必然反击。那通常呢，可能表现就是战就是反击嘛，否认、反驳、反指控，就你自己，你不也是怎么什么什么样吗？第二呢，就是逃就是回避嘛，沉默、冷战、转移话题。第三种就是僵就是屈服吧，就是表面可能是认错的，但是内心非常的疏离，他这种屈服只是避免进一步的冲突。更糟糕的呢是防御性，它是会被觉察到的，一旦感知到伴侣启动了这种防御的行为，这个本身处于敏感状态的我们，也就是倾诉者、脆弱披露者，往往是会以类似的方式去回应对方的。婚姻专家呢也是观察到啊，这种指责然后到防御这样的一循环，其实是关系破裂的核心预测指标。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在涉及自己的脆弱披露当中，细节是情感的桥梁，那么在关乎伴侣这个脆弱披露当中呢，细节就是加剧冲突的燃料。比如说你跟伴侣提到他的一次欺骗，那相比说你当时骗了我，如果说你说了一个细节很详实的故事，就说你当时你说谎的语气，然后你当时那种逃避乱瞟的眼神，还有你那个鬼鬼祟祟的模样，这些如果你越讲的细哈，他可能就会越引发对方的愤怒。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在于认知超载和抗拒，因为你说了过于具体的负面细节，这个就会让伴侣在羞耻和防御当中陷入认知资源耗竭，他没有办法去做出其他的一些情绪反应。提高的期待和加大的落差，就是你详细的指控往往是隐含着你对完美回应的高度期待，你希望对方为每一个细节道歉并且深刻的共情，但是对方在防御状态下他几乎不可能能做到，这种期待和现实的落差呢，就会带来二次伤害，进一步的降低我们的亲密感。第三个呢，就是强化负面归因，你非常细致的去重复了对方的过错，这个会在双方心中啊，都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内在的负面归因，就你就是个人渣。 而非将行为视为是特定情况下的错误，损害了关系修复的基础。那这样的一些脆弱披露，它所触发的呢，其实是人类去面对指责的时候一种最原始的自保本能，绝不是更高阶的共情能力。
1: 嗯，

聊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具体的跟伴侣有关的脆弱披露，它可能是会伤害关系的。但是呢，关系当中始终会有一些话题啊，说出来会让两个人都感觉到非常的脆弱。那我们应该如何好好的去聊他们呢？首先你可以尝试一下递进的讨论关于伴侣的一些脆弱话题，当你的披露内容涉及伴侣的时候呢，可以遵循从模糊到具体这样的方式来沟通，这个呢是可以给到伴侣一个认知和情绪的缓冲带，更大几率去激活他们的照料系统，促使他们能够做出共情的回应。使用一些试探性的披露哈，就是在触及核心伤痛之前，先可以以比较低强度的暴露进行一些测试，比如不说你去年撒谎那次你彻底摧毁了我的信任，而是说有些时候哈，当一些事情的信息没有那么透明的时候，我就很容易会产生一些不安全感，会联想到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体验。然后呢，你可以观察他的回应是开放的好奇的，还是立刻变得非常的紧张和防御的。那如果是开放好奇，是继续深入的一个安全信号。之后就是逐步去增加细节嘛。那只有在伴侣展现出共情和接纳的这样的姿态之后，你才可以逐步的有选择的去增加具体的内容，而且随时将细节拉回到它如何影响你的感受上。就比如说当什么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觉得这个非常触动了我内心的某些什么什么点，就是学会冲突讨论。当我们有涉及伴侣的脆弱感受的时候呢，可以尝试将你们之间的一些矛盾用纸去记录下来，尽量避免情绪化的语气，专注于事实本身，这个是可以显著降低伴侣的一些防御反应的。那在关系平和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跟伴侣共同的去回顾过去的一些冲突，比如说你跟他说，哎，我注意到当我们讨论一些让我很难过的事情，我就很容易陷入指责，而你呢可能就会立刻去解释，其实这个不是任何人的错啊，但是我们的对话有的时候就会因此卡住了，那我们能不能想一想下次怎么让彼此都感觉更安全，更加能倾听对方呢？冲突讨论呢，其实它的目标就是明确伴侣间的分歧、争论或者是紧张点，并且呢尝试达成解决的方案。这种对于沟通本身的沟通啊，其实它是可以帮助双方跳出之前的一些老旧的模式，然后建立一种盟友关系，而并不是对立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要捕捉一些暂停信号，做到及时刹车。在高度情绪化的脆弱披露当中呢，双方都会进入防御性的状态，强行的去继续对话，它只会造成更多的创伤，所以随时的去观察。

对方识别对方的临界点，并且呢共同暂停，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关注一些生理信号啊，就是尝试去观察自己和伴侣情绪升级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生理前兆，比如说心跳加速、声音提高、肌肉紧绷。在情绪完全淹没理智之前，跟对方提出说，我觉得好像你开始有一些紧绷了，那我们能先缓一下。或者是可以建立安全词的系统啊，就是提前约定一个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暂停词，当任何的一方说出这个词儿的时候，那双方就必须要尊重约定，在特定时间，比如说2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暂停期间呢，不要反复的去思考我们刚才争吵的一些内容，而是进行能够安抚自己神经系统的活动，像什么深呼吸啊、散步啊、听音乐呀。第三个呢，就是披露积极脆弱，为关系注入活力。长期的关系呢，不能只是建立在处理伤痛这种脆弱披露上，伴侣之间去分享一些积极的脆弱，就是那些令双方都感觉到很喜悦的、很感动的，或者是还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些柔软的体验也是很有必要的。分享积极事件呢，并且获得伴侣热情回应的过程，也被称为是资本化。有研究就发现说啊，它不仅是能够提升分享者的积极情绪，也能够显著地增强关系满意度和亲密感。这个就包括披露关系的渴望，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偷偷地梦想着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学跳舞，虽然说我觉得好像我挺笨的，我学不好。就是你像这类的分享啊，就透露出你对未来的一些美好的憧憬，还有就是你的羞怯、你的害羞。你邀请你的伴侣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共同去创造新的快乐的记忆。那冲突之后呢，分享修复性的脆弱，就比如在争吵和好之后，可以尝试分享说，哎，吵架的时候你转身离开那一瞬间，我其实特别的害怕，我真的很怕你就这样不回来了。这样的一些表达呢，就他没有指责对方嘛，而是暴露你深层的一些依恋的恐惧，也是可以软化双方的。最后呢，就是你要多多建立一些脆弱披露的安全基地。自我暴露能不能够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其实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关系本身它是不是具备一个安全基地。那这个基地呢，也并不是天生存在的，它是通过日常互动当中很多个微小瞬间共同去构建的。这个就需要我们在非冲突的日常琐事当中哈，积极的练习对伴侣情绪的回应，哪怕是很微小的喜悦或者是烦恼。比如说当伴侣分享了我今天上班遇到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是需要放下手机认真听他讲，并且一起来笑的。这种平凡时刻的回应呢，它会像储蓄一样，可以积累起情感信任的资本，让你们在面临一些重大脆弱披露的时候是有足够的信用额度可以支取的。当你们之间安全基地建立起来呢，双方呢共同维护了一种我们去对抗问题，而并不是你来对抗我，就这个同盟感建立起来之后，个体确信即使暴露脆弱之后得不到一些很理想的回应吧，那这个关系的根本连结呢，它也几乎是不会断裂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说。各类的健康医疗资讯，还有专业人士对健康和养生的一个思考和心得。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啊，一说到这个健康养生，很多人就一下子呢就联系到什么，这是一个中老年。

人群啊可能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其实未见得啊。但是我们说从一些调查这个数据上来看啊，你比如说呢这个手机这个阅读的这个调查数据来看，那么接受这方面的这个资讯呢，更多的都是一些退休人员或者是啊中年以后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这个时候呢更关注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年轻人好像更多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呢是关注在这个时尚啊啊什么什么这潮流啊，他关注的是这方面的这个内容。所以你说健康养生，你说到底给谁办呢？你说到底给谁办呢？好像是说一说这个健康养生，那自然而然就是给中老年人的嘛。他们这个时候呢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身体健康了之后呢，他们的退休的生活呢才更加有品质。你要说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健康从这个大话题这种角度来讲，它适合所有的人。你看小孩也可以啊，当然小孩他没法听广播啊，对吧？他注意力呢他也不在这儿。你说适不适合这个咱先不说这个小孩吧，你说适不适合这个年轻人，当然也适合了。但是呢他们这个更多的是这个他这个注意力啊更多的是关注那方面，什么时尚啊潮流啊什么游戏啊什么这个二次元呢、等等啊，他关注的是这些东西，就是关注点他不一样。但你要是从这个大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啊，这是一定的啊。那么你比如说还有你比如讲有人得了一个病啊，就是你小感冒可能就无所谓了，他就不关注了啊。比如说得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这个时候呢也开始呢这个关注跟他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医疗资讯，包括健康养生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就是如此。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人呢？那就是什么做了这个父母的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刚刚这个做了这个父母的或者准父母的啊，这些年轻人然后怀孕呢生小孩，哎，这个时候呢他关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孩子的健康这个父母呢都是非常这个操心的啊。以前的这个父母啊，他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呢好像就是他懂一点就行了，他更多的呢是把这所有的一切呢是交给了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生啊，然后我买好了这个什么这个健康医疗保险，孩子有病了之后呢，我直接领孩子上医院就完事儿了嘛，对吧？所以一般家长好像对这个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关注。那么我在这里强调一点呢，就是，所有的人在资讯这么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任何人多多少少呢，都应该是接受一方面，接受一些这个健康养生类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不要把这个健康养生呢，就跟着什么保健品啊这些东西呢，就扯在一起。它不等同于这个，真的是不等同于这个。一说到养生，什么保健品就全来了啊，这包括这个西医方面的，也包括这个中医方面的。什么西医方面的，什么吃个什么鱼油啊，什么这个维生素复合维生素啊，什么这个什么 Q10 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中医呢，就是各种什么代茶饮啦，什么什么的泡水喝了，然后呢，什么消暑祛湿什么什么的，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中草药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我觉得都不是啊，我觉得应该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不都是这方面这个东西啊。另外就是说比如说中药的一些这个代茶饮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在这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例子吧啊，就是中国台湾大概2000多万人，它被称为这个华语地区啊这个最重的这个洗肾啊这个中心。什么意思？什么叫洗肾？其实就是透析嘛。然后后来有人就研究，就是说为什么在台湾的那样一个地方，那么多人啊患有各类型的这种肾病啊，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在当地呢，有很多人就相信所谓的各种所谓的什么中草药的这个代茶饮啊，你是说他们煮个什么什么煮个鸡什么的都要放点什么中草药？我觉得是可不可以呢？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一定是在什么正规的医生，特别是临床中医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完成这一切。你不能说我炖个鸡汤，我里面什么都放吧，各种中草药我都放。你比如说每到这个秋天的这个时候，我记得啊，不是到这个夏季的时候，你比如说在韩国啊，到夏季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啊，叫什么参鸡汤，说这个喝了这个参鸡汤之后就可以。

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一说到这个健康养生呢，就跟各种保健品联系在一起，一定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说这个比如有一些这个保健品，它也的的确确呢不能代替药物治疗。你要是有个病有个灾什么的啊，医生给你开了什么方子，给你开了一个什么诊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你就严格的按照这个诊疗的方案去来执行，千万不要自己相信所谓什么民间的验方啊，或者是怎么样，你要真的是真的不要相信啊，不要真这个相信。我这个在这里呢并不是一棍子打死，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哎有这个方子好用啊，说这个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小偏方好用。如果你拿到这个方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讲，你还是拿这个方子呢，你到医院的去问问临床的这个中医的大夫，说这个东西管不管用啊，是吧，不能就是你这个你听了别人这个之后你就瞎弄啊，然后呢也毫不在乎啊，就这么整啊，那肯定是不太好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我说我这很多年前啊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应该说还不错的啊，应该也大学毕业，各方面呢也都非常不错啊，在文化部门工作啊，然后怀孕生子，然后别人就跟他讲说，哎呀，你在怀孕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吃点葡萄。说这个吃这个葡萄啊，哎呀，这个小孩的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呵天，他每天呢要吃2斤以上的这个葡萄，吃到最后呢高血糖，你说吓人不？血糖高了，自己治迷糊，然后赶紧到医院去。医院大夫说，作为一个孕妇来讲，你这个血糖高啊，啊，这个血糖高，这挺吓人的啊。说你就一问呢，啊，说最近吃了什么？说我一天造2斤葡萄。你说你这个葡萄多甜啊，葡萄多甜啊，你一天造2斤，那肯定会吃出这个高血糖啊。所以你就不有的时候你就不要相信这些东西啊，就是一定是呢去找一个临床的啊，这个临床的中医的大夫医生，你去问啊，千万不要自己呢在家里瞎糊弄啊，这个这么弄啊那么弄的啊。是吧，有的人还研究那个什么《本草纲目》，说哎这都是《本草纲目》里记载的，说这东西怎么好。我还要再讲一个吧，我再讲一个内容。就是到春天的时候啊，满山遍野啊经常有一些什么野菜什么之类的，什么婆婆丁好像就是这个蒲公英是吧，还有什么来着啊，我又叫不上来名字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蕨菜啊之类怎么这样的一些内容，什么野蒜呐、啊，还有什么的，很多人啊，还有沙葱啊什么的，很多人一到了这个开春的时候呢，哎，就到这个野外呢去采一些这样的什么山野菜，啊，美其名曰这些东西呢多么的好，甚至是有机的。我对这个我持保留意见啊，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持保留意见呢？就是你想，人类进化到这么多年来，历史发展到这么多年来，说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吃呢？可以吃。可是我们说这个现代农业发展到现在的话啊，都是这个机械化的这样的一个大这个种植啊，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安全的。说有正儿八经蔬菜你不吃，你非得到山上什么野地里去挖那些什么山野菜来吃，是吧？完了还美其名曰说这就是健康，真就健康吗？未见得。咱们城市里呢也有很多这个草坪，一到这个开春的时候呢，草坪里经常会有的这个婆婆丁，哎，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人呢，哎，就在那那个挖这个什么婆婆丁，回家什么这水一焯，然后呢又做包子又做什么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专家已经说了，说城市里的这个草坪里边的这个什么婆婆丁啊这样什么什么所谓的山野菜啊，它实际上呢并不是算有机，其实它里面可能含有很多的这个重金属啊，对吧，它不是正儿八经地里这个长出来的，对吧，所以呢它含有这个啊这个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这个城市里的一些这个污染物啊，工业污染物的这个残留。说你这个东西呢虽然说啊这个不是这个没施过肥啊，没打过农药，但是这些东西你也受不了啊，

我就劝所有的人，从健康养生的一个角度来讲，对吧？你还是正儿八经吃那个地里种出来这个蔬菜。很多人就说了，哎呀，现在很多蔬菜什么农药残留啊，什么是又用化肥啊，或者怎么样的。请大家一定要相信，相信一点什么呢？就是你施农药也好，施化肥也好，你只要是按照什么这个标准来啊进行这个施肥啊，或者是施药，应该呢都是非常安全的。然后你就说那个蔬菜吧，你这个买回来拿回家，你就说，哎，你怕有那这个农药残留，没关系，在水里边多泡一会儿，你这不就完了吗？然后方法呢，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呢都告诉你了，很多人依然不相信，啊，非得去到这个城市的这个草坪里吃这个婆婆丁，啊，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山野菜。专家早就说过了，城市里的这个污染物啊，这也不少啊，所以你真的就觉得那东西它就安全吗？啊，城市里面也有很多啊，小区里面有很多种植这个什么海棠树的，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它就结这个什么海棠果，这个那的，啊，有人呢就哎摘回来觉得那个东西好吃啊，但一般的这个小区里面都告诉大家，啊，说这东西呢相对来讲呢是不太安全的啊，不建议大家使用，啊，就是观赏用的。但有人就不听，哎，摘回来非得去尝一尝吃一吃，我觉得这都不太好。所以从正规的健康养生的这个节目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应该相信什么？更应该相信啊，什么医院里的啊营养科的这个大夫的，或者相信什么呢？啊，营养师的啊，我觉得他们的话呢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开篇说那么多，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这个主要的环节上来啊。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就是啊，怎样去运动才能更加的健康。有人说呢，这个生命在于运动，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所有的这个健康专家，也包括医生啊、大夫什么的，都劝我们啊，尽量的在一周当中呢安排一个什么啊中等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啊，这个3到4天那种完全是可以的。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啊，心率呢超过120，然后微微出汗啊，这样是最好的。好，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哎，这既然是运动吧，我就往死里跑啊，其实没必要。啊，真的是没必要。运动这种角度来讲，就是为了健康而运动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在于你坚持，啊，在于我们这个坚持。所以运动有益健康，为什么不少人练完了之后呢，会觉得这个不舒服？啊，问题就在于这个不科学的运动习惯。我记得好像8月8号呢是这个全国的健身日。啊，我没记错的话，其实在这里有必要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什么呢？可持续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健身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在这里就要说了，说你在运动之前呢，你要做一番啊自我检查，你要读懂你身体的信号，所以呢，不要盲目的开练。所以在运动之前呢，你应该先花1分钟给自己的身体啊做一个小小的体检，问自己几个问题。啊，医生是否建议？就是医生是否建议你只在医疗监督下运动？日常的活动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呢，是否感到胸痛？啊，还有就是过去一年是否因为头晕而失去平衡，是否有骨骼或者是关节问题在运动之后呢会加重，是否在服用影响心率或者是血压的药物。以上任何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是，那么就提醒你在开始和增加运动强度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或者是专业健身人士，进行更深入的健康评估和确保运动安全。此外，运动的前静息叫运动前静息心率超过140每分钟，或者是当天有胸闷啊、气短啊、头晕的这样的一些感觉，这些都是身体在喊停的一个信号，不要盲目的坚持运动。
啊，这个东西呢，你千万不要降啊！你会说，哎，我没问题啊，一会儿就好了，不要降啊！特别是对于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对于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以及慢性病的患者，如果血压、血糖的指标出现异常，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呢，找医生去咨询一下，查找一下原因，啊，医生给你弄明白了之后，你再决定啊，要不要啊做这个运动健身。再一个呢，就是量身配训，定制运动处方，拒绝跟风模仿。不同的年龄、体质和健康状况的人，适合运动项目和强度呢是截然不同的。运动处方呢是由专业人士啊来完成的，啊不是你自己呢跟他瞎琢磨，看别人怎么练，然后我也这么练。你比如说，哎，我70岁了啊，我看有一个网上呢有一个70岁老头，他也这么练，那我就跟他一块练。身体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别人那么练没有问题，到你这儿肯定就是不行的。所以呢，有最好呢有专业人士在健康评估的基础上为你量身定制科学的运动方案。最直接的指导意义呢，就是不盲目、不跟风、不受伤，帮你找到适合自己身体的那条路啊。还有我们说这个运动处方它包括什么呢？运动方式、强度、时间和频次这些要素，也就是做什么样的运动，有氧还是力量啊，练多猛，费多大劲儿啊，每次练多久，20分钟还是45分钟，每周练几次，隔天一练还是每天呢都坚持。再就是呢多元混搭，你要兼顾各类的训练，补齐呢运动短板。我们说不同的运动方式有不同的健康效应，你慢走慢快走慢跑啊，这是有氧运动，因为氧气呢参与到你的身体里面啊，进行什么这个热量啊还有这个能量的一个交换，哎，它有利于什么呢？养护心肺啊，你这个慢跑啊快走啊，哎，你练一练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心肺功能增强了啊，就是一般的就不那么累了啊。还有呢就是自重深蹲啊，就是你不在负重的情况下啊，然后你做这个深蹲啊，还有平板支撑等这样的力量训练的时候呢，维持肌肉和骨量，提高基础的代谢，还有瑜伽拉伸这样的柔韧练习，改善的是什么呢？含胸驼背。科学运动讲求的是混搭，多种运动方式组合，能够避免单一训练模式的一个短板，促进身体健康水平的全面提高。再一个，防护优先。以前啊，我运动的时候，我就特别看不起那些运动装备啊什么的，这个搞得特别全的那样的人，我就觉得矫情啊。你运动换上一个短裤，换上一个这个透气的一个背心啊，或者是什么 T 恤啊，换上一双轻便的这个跑鞋，你该怎么运动就怎么运动嘛。你至于又护膝又护腕的，你搞得这么啊，这个仪式感这么强呢？这是我以前的这个偏见啊。后来呢，我就改变了自己这个想法了。啊，真的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做好防护啊！你要说我不做防护会怎么样呢？容易受伤。你说，哎，没事，受伤了，过两天我就好了。而有的这个伤痛呢，它是不断的积累的。你比如说腰部，说你这个负重练习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深蹲也好，或者是做卧推也好，或者说，你做这个硬拉也好啊，这样的一些动作，你不用那个板带啊，就是那个皮带把这个腰给护住的话，可以，年轻的时候可以，你练个20-30年啊，等你到50-60岁的时候，你这个腰啊，就这也疼那也疼。你不信啊？不信咱就打一个赌。所以我就说呢，运动之前呢，一定是要把这个防护做好。啊，你要捕捉身体的一个预警，要及早的预防这个伤痛。运动损伤的根源呢，往往不是运动本身，而是运动方式的不科学。啊，常见的原因就包括，锻炼之前的这个热身不充分，啊，这个锻炼之后呢，忽视整理放松的这个活动，不注重肌肉，特别是核心肌群的一个锻炼，运动技术动作不正确，没有循序渐进增加运动量等等，啊，这都是。此外呢，
注意感受锻炼之后的身体反应，如果疲劳啦、肌肉酸痛啦、食欲啊、睡眠、第二天早晨的这个脉搏啊等等啊，这个都不太好。疲劳的临界点呢，就是什么伤痛的触发点，疼痛是身体的一个警示灯，要善于倾听运动。

动之后的身体的声音，并且呢及时的调整锻炼的内容啊，对预防运动损伤是不可或缺。全民健身贵在科学，运动初衷呢就是守护长期的健康，不必追求高强度的竞技训练，选对方式，循序渐进，细水长流，这才是适合每一位啊市民的健康运动指导。就是怎么样运动才更加的健康，就是这个。所以啊，现在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讲究科学。而现代化的一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就是不科学知识呢，人们掌握的科学知识呢不再像从前那样了。就是尤其是在这个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人们迅速的掌握了大量的这个科学知识。那么社会的所有的一切呢都要适应什么这个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适应这个过程，作为人来讲呢，它也是如此啊，它也是如此。你过去不讲究，现在呢要讲究这些了，是吧？这个运动之前啊，看看自己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最好呢有一个运动的这个处方啊，这个指导你做更加正确和科学的运动锻炼，这才是最好的。好，说了这么多啊，这个我们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啊健康医疗方面的一些前沿的资讯，也包括呢专家啊对健康养生的一个看法还有心得啊。好了，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跟大家讲一个也算是一个科普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就觉得自己的小孩频繁的眨眼啊，还有清嗓子啊，就觉得他们是不是这个抽动症啊。什么叫抽动啊？抽动症啊不是那个多动症啊。有大家看过那个乡村爱情吗？乡村爱情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赵四儿的啊？他第一集里好像并没有，并不是那个什么那个人演的啊。赵四儿那名字叫什么我都忘了啊，什么从那第二季还是第三季开始出现的，就那赵四儿那个动不动那个嘴角还有那眼睛就抽搐一下啊，这成为他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这叫抽动症啊。抽动症给人感觉就好像这人别扭，他不是正常人。我见过啊，那时候我还是在沈阳工作，在这个市场里面，哎，就看到一个小伙子又瘦又高，我记得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就是那个样的，动不动就抽动一下，动不动就抽动一下啊。然后我觉得这人挺怪的啊，这怎么是这样的啊。后来呢这个才知道啊，这是抽动症。他小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毛病，这个抽动他不一样。我见那个抽动就是他脑袋就动不动就是就拧一下，动不动拧一下，就给人感觉特别的这个奇怪。而这样的人他不好找对象嘛，对吧？你说谁家姑娘能真嫁给他啊，对吧？这他给人感觉他就不正常人嘛。啊，但是他其他的这个说话啊各方面啊都正常，但就唯独这个他就不正常啊。好，我们今天就要说一说这个。这个资料呢是来自于这个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的前院长啊，叫段涛大夫的。他就是说这个他主要的在这一篇的这个科普小文里啊，就跟大家讲是有关这个什么呢，讲这个有关这个抽动症的。啊，讲这个抽动症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很多的家长呢，看到自己的小孩啊，频繁的眨眼睛、清嗓子啊，第一个反应多半就是什么呢？别眨了，啊，嗓子不舒服你就喝点水呗。但是提醒了几次呢，就发现孩子呢不仅没有改掉这个问题，而且呢有些症状呢反而是加重了。那么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如果家长提醒之后没有任何的改善，靠孩子的意志力也改变不了，那大概呢不是坏习惯，而是要考虑抽动障碍啊，也叫抽动症。那么什么是抽动障碍呢？抽动障碍呢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起病于儿童期，孩子呢不受控制的出现突然快速重复的动作和发声。问题处在啊，就是问题呢就出在大脑基底节区这个神经递质的失衡，它不是孩子自己想动，而是身体某些部位呢它自己动起来了。男女发病的比例呢是3.5:1啊，就男孩能多一些啊，女孩呢就稍微少一些啊。这是男女发病比例啊，就是这个男的肯定是要多啊。然后呢这个男孩明显是多于女孩，在学龄前和学龄期孩子当中呢不算少见。那在这里就要告诉很多的家长这个坏习惯和抽动障碍的一个区别。坏习惯是有意识的，你比如说呢啃指甲抠手，孩子想改的时候呢他能停下来，只是呢有的时候忘了提醒一下他就能控制。抽动障碍呢是无意识的，
它属于神经发育方面的问题，它不是心理疾病，也不是孩子故意的，它是大脑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让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呢突然动一下啊，或者是发出某一个声音。那坏习惯啊和抽动障碍，它这个对比的这个维度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啊，我们说这个本质上是这个坏习惯，它是有意识的行为。抽动障碍呢，是无意识的、不自主的一个行为。那性质呢，坏习惯它属于一个习惯问题。啊，这个抽动障碍呢是神经发育障碍。能否自控？那想改的时候呢就能停下来，这是什么坏习惯？啊，憋不住啊，憋完了之后呢加倍出现，这是什么呢？抽动障碍。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醒效果，你提醒了之后呢就能控制住，这是坏习惯。提醒了之后呢反而加重了，这叫抽动障碍。心理因素呢，我们在这告诉大家不是心理疾病啊，都不是心理疾病啊，那个抽动障碍呢是大脑神经递质呢发生了一个失衡啊。那么抽动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有的小孩整天的是眨眼睛，有的小孩呢老是耸肩，有的呢是隔几分钟就是啊清下嗓子，这个我也见过。有一次我坐这个坐车啊，坐这个火车啊，坐几个小时嘛。啊，我就记得在过道里就有一个年轻人，啊，动不动就在那清嗓子。哦，我当时我觉得还挺奇怪的啊，你这是什么毛病啊？你清嗓子就不能小一点声啊？但是呢，他就不啊，动不动就啊，最后所有的人都离他很远，就觉得他可能是不是有病啊，或者是有什么传染病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啊。就是还有呢，就是看着完全不搭边的一个动作，其实呢这都是算这个抽动。那我见过呢，就是这个倒不是耸肩，他就是脖子一拧啊，动不动脖子一拧啊，就是给人感觉好像吓一跳啊。那具体来说呢分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看得见的动作，这叫运动性抽动。另外一类呢就是啊听得见的声音，也叫发声性的一个抽动。所以说呢每一类又分简单和复杂两种啊，抽动的分类这个类型有简单和复杂两种。抽动型的这个运动型的这个抽动，就是你看得见动作，眨眼耸肩点头咧嘴埋头，还有这个什么那个动眉毛的，他那个你看他眼睛不动，他这个眉毛啊散不动呢，哎就往上挑，哎啊还是怎么地了啊，这个我印象当中我也见过。还有这个蹦跳啊转圈啊触摸呀 啊模仿动作啊等等，还有发声性的啊，就是听得见的声音，那就是什么呢，清嗓子哼哈咳嗽的，吸鼻子啊，吸鼻子我也见过啊，动不动就来一下，你以为会天冷啊，其实天不冷的时候他也啊就是这么一下子啊，你说很奇怪吧。还有这个说词语啊，短语重复别人说话，很多人啊一提抽动症啊就想到啊说脏话。其实呢秽语症只出现在极少数严重病例里，大部分的孩子呢就是眨眨眼耸耸肩清清嗓子。那么怎么去区分抽动和坏习惯甚至是过敏呢？同样都是频繁的眨眼，有可能是过敏，也有可能呢是坏习惯，更有可能呢是抽动。临床上得先把过敏性的结膜炎、过敏性的鼻炎、慢性的咽炎这种情况呢排除掉。特征啊，我们在这里看一下。我们首先呢来看这个过敏啊，过敏性的这个抽动啊，那就是比如说眼睛发红啊，啊，他虽然老在这个眨巴眼睛啊，他可能是眼睛呢，他是过敏啊，分泌物比较多，还有呢这个鼻塞流涕啊，打喷嚏啊，这都是过敏的症状。那坏习惯呢是没有明显的伴随的这个症状，啊，那一般没有过敏的这个症状，
但是呢，他依然抽动眨眼，是吧？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抽动症，啊。另外就是是否可以控制，啊。应该说呢，过敏可以控制啊，还有呢，这个坏习惯也可以控制，但抽动症呢是不可控制的。提醒之后的这个表现呢，啊，就是如果是过敏的话，你靠，你眨什么眼睛？你，哎呀，我这过敏，我眼睛痒痒啊。就是提醒之后呢，他依然如此，啊。然后这个我们说坏习惯呢，你提醒之后呢，他能改善，啊。抽动症呢，就是你提醒之后呢，它反而是加重了。好，那碰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那就应该是你比如说过敏的话，你到眼科啊、耳鼻喉科啊等等都可以。如果是坏习惯啊，就不用就医了。好了，如果是抽动症的话，你就必须得去什么发育行为科和儿童神经科。记住了，发育行为科、儿童神经科啊，到这儿去看医生。一个小小的提示就告诉你，如果频繁的眨眼睛还伴有眼红、分泌物增多，或者是清嗓子还带着什么鼻塞流涕的啊，先别往这个冲动症上的去想，大概率呢是过敏，去耳鼻喉喉科或者是眼科去看一看。好，我们最后呢再讲一讲，说哪些因素呢会让这个抽动症呢加重呢？抽动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时好时坏。同一个孩子呢，可能在这周呢眨得特别厉害，下一周突然就轻了。那么下面这些因素呢，会让抽动明显的加重，情绪波动、紧张啊、焦虑啊、兴奋啊、生气的时候呢明显加重，身体疲劳的时候，比如说感冒啊、睡眠不足啊、过度的运动之后呢也会加重，啊，还有就是电子产品啊，长时间的看手机、平板、电视啊，这都是诱因啊，还有就是饮食的刺激，巧克力啊、高糖食物啊、含咖啡的饮料啊等等，辛辣食物啊，都会啊让这个抽动症加重啊，还有就是感官的传染啊，听到别人清嗓子呢，就可能触发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呢，反过来来讲，把这些因素给避开了，症状往往就能减轻不少。这也是在家护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路。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说发现自己孩子有抽动症，到底该怎么办？第一反应，啊，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很多家长看到自己的小孩这个眼睛眨眼啊，张口就来，别眨了，咋这么烦人。但是呢越提醒孩子越紧张啊，抽动呢反而更加的厉害了。假装没看见反而是最好的办法。哎，你看他就眨呗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他是一个抽动的话，那可能他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心情或者是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些原因，你不要老提醒他，你要老提醒他给他造成一种压力，是吧？神经传导的过程本然就这个不正常嘛，这时候呢会加重啊，所以呢，哎，你假装没看见反而更好啊。那除了不提醒，那么在家还应该做一点啥呢？第一呢，我劝哈所有的这个家长做一个记录症状的一个日记。现在很多家长都没这个习惯。很多家长呢在第一次啊这个为了迎接新生儿出生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精心的准备为自己呢啊做这个什么育儿什么笔记的啊，从比如从第二十周开始啊就开始记啊每天的胎动啊每天的怎么怎么样，到孩子出生的时候啊今天给他第一次喂奶，然后他喝了多少，几个小时之后他又醒了，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做得特别好。但是呢啊过了一年不到啊几乎呢就没影了啊，就再也不做了啊。这个我想有必要，如果你的小孩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你给他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日记，每天记录一下抽动的时间啊，他是什么时候发作的呀，严不严重啊，对应当天的情绪、作息、饮食、看屏幕的时间，还有去医院的时候呢也带上啊，医生呢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在家里啊做一个症状的一个记录。好，少看屏幕啊，就是限制孩子呢使用手机平板的时间，多带孩子呢去户外的
运动啊，跑跑步什么不是挺好的吗？第二就是睡眠一定要睡够睡好，作息呢要规律，不要让孩子呢太累。第四呢就是氛围放松一点啊，别动不动就去纠错加练啊，少批评，每天呢至少要留一个小时呢让孩子呢自己玩耍。还有呢就是嘴上呢要注意一点，巧克力啊太甜啊太辣的少吃啊，少喝一些奶茶啊果汁啊以及其他的碳酸饮料。好了，那就是很多家长就问了啊，说要不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啊，这个到底有没有药物呢可以去控制啊啊，什么情况下呢去医院呢？不是说呢哎眨一次眼你就往医院跑，但如果症状呢持续了超过两周，而且呢不光是在家，在幼儿园在外面呢都有，那就不要拖了，尽早的带孩子呢去专业的科室呢去看医生。挂号的科室呢就是发育行为科、儿童神经科还有儿童精神科啊，神经科和精神科啊，俩字儿不一样啊。精呢是哎呀，人精的精啊，人精的精啊啊，不是神经科和那这个精神科它不一样，这个神字都一样，这个精呢它不一样啊。神经科是经络的经啊，精神科是这个这个神话的那个神啊，那个神。我们说去的时候呢带上你前面所说的这个症状日记，医生判断起来呢会很快啊。还有一点呢，如果孩子已经在吃药了，症状已经消失了，那就千万别自己停药啊，你得去问问医生说要不要停啊，或者是怎么停，或者是怎么减。那么在这里还要说一个就是常见的误区，误区之一呢就是抽动症嘛，长大了就好了，不用管。真不是，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啊，这还真不是这回事儿啊。我就见过就是这个挺大岁数的嘛，对吧？啊，他一直就有这毛病啊。应该说呢，大概有70%的孩子青春期之后症状呢确实会减轻，但是光干预不等于不干预。孩子最早最难的那一段时间，他就是白白的受罪啊，这可能是错过最佳的干预窗口期。误区之二呢，就是孩子是故意的，能控制，真不是故意的。抽动是不自主的，憋一会儿，但是憋不住，憋完了之后呢，还要报复性的来一波更猛的，啊，越说越重啊，这就跟那个什么蚊子咬了之后呢，不让你挠，你别挠，你越挠越那啥，你在那憋着吧，啊，这个你憋着完之后呢，啊，你就实在憋不住了，你就使劲挠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那误区三呢，就是看手机看出来的抽动症啊，这个不是，电子产品是加重的因素，不是直接的病因。抽动症本质呢是神经发育问题，但是屏幕的时间确实要加以

0: 控制啊。误区四呢，就是频繁眨眼睛清嗓子一定就是抽动症，不一定啊，它有的是过敏呢、啊、有的是咽炎啊等等啊，你排除这个再说啊。记住一个原则，不盲目批评，不强行禁止，及时的排查，科学的应对。还有一个就是误区五，就是只治抽动就行了，不够啊，约60%的抽动症的孩子呢，还要合并 ADHD 啊，共患病，对生活的一个影响可能比抽动本身还要大。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就是全面的评估，综合的干预啊。最后说一下愈合啊，这是妈妈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答案呢是总体的愈合的效果呢，应该还是非常良好的，约1/3的患儿症状的完全的缓解，约1/3的症状呢可以改善，只有5%到10%的会迁延到成年。大多数的孩子呢，哎，到了十几岁末20多岁出头的时候呢，抽动症呢就没。
1: 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救我卓华，问问你。
4: 守延安，建西北，
5: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4: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3: 我看好你啊。
4: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6: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朋友林阳。夜色已经渐渐的深了下来，城市当然也慢了下来了，可是很多人的心呢，还是在赶路呢。白天呢，我们扮演着各种的角色，比如像员工啊、父母啊、伴侣啊、朋友，唯独呢，很少有机会坐下来跟自己去聊一聊。今晚呢，我们聊聊积极心理学。其实心理学呢，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帮你看见自己的情绪从哪里来，为什么会焦虑，为什么总在某些事儿上咱们绕不出来。它不负责给你标准的答案，但它呢，能陪你把问题看清楚、想明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愿你放下白天的紧绷，让我们一起呢，向内去走一走。

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情控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的，北京时间20:11，欢迎来到我们的阳光生活史板块。我经常说呢，每到周四的时候，也是我这一周当中相对来说心情是比较愉悦的时候，因为每个周四呢，我都会邀请到一位心理学的老师来和我一起呢聊一聊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也说过，我这几年呢也通过自己的学习，那也去了解一些心理学的学习内容。我真心的发现呢，它不单单的是一个工具，我觉得更多的是让我们学会呢守好自己的边界，然后去做清楚做明白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情，想明白做明白，我们才能够活得更加明白一些。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常务理事，大连市首批家庭教育指导师李立南老师。他的教育理念是点亮心灯，启迪智慧，唤醒生命。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话题就是守住亲子的边界，养出内心有力量的孩子。好，问候李老师，您好。
1: 李阳老师好。
0: 哎，很高兴啊，又和您坐到直播间呢，和大家去来聊亲子的话题了。这里面咱们提到一个词叫边界。
1: 嗯，
0: 其实边界对于很多人来讲，有些人呢脑子清晰的时候能够去设立一些边界，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在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因为自己不清楚不理解，所以呢就越过了这个边界，就会给自己带来和别人也带来很多很多的烦恼和麻烦，是吧？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守住的观点呢就是和孩子之间，就像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和李老师话没说完，那我把这话说完吧。我说那天我突然就想到我们和我们的父母我们和我们的爱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和我们的同事，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其实细想一想，整个这一生所经历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没能的去好好的理解别人，别人也没能好好的理解我们，我们都是在这个误解当中去度过这一生的。可能我说完这话，很多人觉得说不会吧，我们觉得相处的还比较不错的，其实到这时候要看到的是对方的内心的宽容度，或者我们自己的宽容度。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宽容度好一些，行啊，爸妈

0: 我这么去做是为你们好，但是你没让我们去做呢，也就行，无所谓，你开心就好了，对吧？大多数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但是真真正正的父母不会理解我们，我们不会理解父母，我们和孩子之间上演着和父母的同样的戏剧，对吧？和爱人之间也同样的啊，大家都是在包容或者原谅的过程当中，和周围的同事朋友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因此，我觉得这个边界感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活在当然加引号的一个误解当中，但是我们通过边界的这种方式，就很容易给人建立起来一个叫清晰的一个叫思考问题的一个脉络，对吧？
1: 是的，
0: 啊，就不能叫随遇而安，怎么干都行，怎么做都行。你好不容易，你明明相处来的友情，可能你因为你跨界了，那多年的友情可能因此就崩塌了，对吧？啊，当然举个例子来说，那我说了很多，其实接下来我想让李老师说的更多一点。李老师，为什么今天我们选出一个叫守住亲子的边界，养出内心有力量的孩子呢？
1: 其实这个话题啊是来自于我儿子
0: 哦
1: 啊，他假期这个放暑假回家了，他在大学的时候，你看一年呢，其实就是寒暑假能够回来，
0: 是是，
1: 平时呢都相安无事，但是他回来之后呢，就发现，我觉得我修得挺好的，在他回来之后，我发现啊，原来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分歧，或者说，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0: 这就是误解开始了，
1: 是的，这个，然后我就想起来，就是这个边界呀，
0: 是
1: 啊。其实想守的时候特别难，
0: 没错，真是这样。
1: 啊，什么叫边界呢？其实边界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线儿，对不对？那什么是线儿里边是我的，什么是线外边是别人的？
0: 是
1: 这个线有时候我们就不清晰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如果说按照定义来哈，我们今天讲亲子关系，其实不仅仅是亲子关系，您刚才也说了啊，父母
0: 是
1: 夫妻。朋友、同事，
0: 对
1: 我们都有这个边界，
0: 包括跟陌生人，对吧？
1: 对，那我们能够自我负责的那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线里边的
0: 是
1: 什么呢？
0: 是
1: 是
0: 是，
1: 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绪，我的想法，
0: 是是
1: 我的行为，这都是线里边的，
0: 是
1: 啊，这个是我能决定的。
0: 是是，
1: 那线外面的是谁？就是别人的想法、情绪、行为，那是他的事儿，
0: 是
1: 你不能去干预。
0: 没错，没错。
1: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好的，
1: 就是。这我儿子回来了吗？我一看，我的天呀，就是大学的幸福生活让他的体重也幸福的飙升了。哎呀，这个是我非常不能够接纳的一个部分哈。
0: 你怎么胖成这个样子？
1: 对呀，因为我本身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胖过，
0: 哎呦，
1: 所以呢我就对胖这件事情就是斗争了一辈子，
0: 是吧？
1: 所以看到他在这个大学胖了之后，回家之后，其实我在心里边已经念叨了无数次，我就在想，你得减肥呀，得减肥呀。
0: 是是是。
1: 但是我是学过心理学的人呢，
0: 是是
1: 这个边界在哪里？就是我要是不说，作为母亲的我是不是不负责任？我要是
0: 至少说你对人家好像是关注度就没那么高嘛，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但我们保证有关注度。
1: 是。那我要反复的说呢，是不是又把我的焦虑传递给了我儿子？
0: 哎。有这可能啊，
1: 是不是？
0: 是
1: 别人一吃饭的时候，你说你少吃点，要减肥啊。别人要喝个冷饮，你说糖分太多，不利于减肥。你说会不会这个就会增加很多的矛盾？对不对？
0: 没错
1: 啊，你就会把这份焦虑传递给人家。在边界里边，我能够做什么呢？就是我尽我母亲的责任。就说一遍。所以就体重这件事情，我是跟他做过一次深谈。
0: 哦，
1: 包括我老公也在内。我们。就对体重这件事情，我们就各自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意见。
0: 那我很奇怪的是，您站在什么角度和孩子来沟通体重的问题呢？比如说，如果我是您孩子啊，妈妈和我说我体重现在有点重了，那我就跟他讲，那你看，那我也不知道肉怎么来的，我也有运动啊，我有什么，但我也不知道肉怎么来，他就来了呀。你再说多了，那你看不见我，那我以后放假我不回来了，好不好？很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体重这件事情，首先我们是。先描述嘛，
0: 是
1: 说这个儿子，你这放学上大学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你这个衣服从原来的175到180，现在到了185，这个是个事实，
0: 是是，
1: 对不对？我们没有夸张，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我就在说我的担心，我说你现在这个腰围呢，妈妈看的是有点担心，不是说你的体重让我担心，而是说。 你这个超重的体重可能会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身体健康上的影响。
0: 同意同意。

0: 对，
1: 那我的想法就是，减肥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是跟人的本能做斗争，它非常的难，
0: 是
1: 这个我能理解啊，
0: 因为这事儿我干过，
1: 对啊，我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我不能拿我的经验去套在孩子的经验上，
0: 是是
1: 啊，我说减肥这件事呢，说难它也挺难的，说简单它也简单，如果说简单呢，可能就是从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小事就稍微注意一下，
0: 是是
1: 啊，冷饮呀、饮食呀、热量上
0: 是，
1: 我说你都已经是成人了，在这一方面你肯定是比妈妈要懂得更多，
0: 没错
1: 啊，仅此到此为止，画上句号，
0: 是
1: 啊，就结束了，
0: 嗯，
1: 谈完了之后，我儿子回来，他每天晚上就是年轻人的作息哈。就是后半夜，就是12点、1点、2点的睡，对，所以他下去锻炼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晚上10点
0: 啊，
1: 然后吃饭的时候也会特别节制，今天中午他买汉堡，去图书馆学习了，然后我去接他回来，他说我想买汉堡了，然后这个时候边界又出来了，我说，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来了。因为今天是疯狂星期四肯德基的就是做广告了哈疯狂星期四，然后里面就是炸鸡呀、什么的，就是
0: 挺优惠的。
1: 哎，对，我说我呢又想让你吃得开心，
0: 是
1: 啊，就随便吃就是开心嘛。我又想让你吃得健康，
0: 是，
1: 我说我陷入到了一个纠结里，我说我知道哈，我越界了。然后我儿子说，我就想吃那个牛肉汉堡，就是很健康了。我说啊，好的，就这件事情就愉快的过去了，
0: 就接纳了，是吧？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说这个边界在生活当中真的是方方面面。
0: 是，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边界的建立呢，你也提到了，不单单我们和孩子，我们和父母、和爱人呢、和朋友啊，和一些亲戚，对吧？尤其和一些我们最近的这些人，往往这个边界它建立起来，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建立起来了。但别人很容易的一脚踏进我们的边界，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不叫回击，去回应，它也显得特别的关键。
1: 对，
0: 如果说我们的回应不得体不得洽，同样也会产生烦恼，是吧？
1: 我最近在这个接触孩子们的时候孩子们最大的一个烦恼就是，我妈妈天天在我耳朵边叨叨学习，
0: 是吧？
1: 但
0: 你看从根源上来看呢，这件事儿它是不是一件积极的事儿？是，因为妈妈希望你在学习的年龄段你就要去好好的学习，可这个时候首先来讲我们就出发点没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妈妈的做的这种方式行为，它却是一种越界，对吧？你不停的再去叨叨，不停的再去讲，那换个角度来讲，如果妈妈的妈妈在旁边也是叨叨你，行，你今天这才要这么做，你得要这么去做，你还那么去管，你受得了不受得了？
1: 对，
0: 是不是？
1: 那很焦虑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您提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可能就插嘴抢了一句话，就说呢，作为家长再去说这些话的时候，向李老师学习，脑子当中立马你要闪出一个念，这句话越不越界？这不是怕，这是什么？我们在提醒自己，不要去做那些无用功的努力。对吧？
1: 就是我们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的去做孩子情绪的那个容器，
0: 对 对, 对, 对，
1: 而不是说我们去制造焦虑，然后传递焦虑，让孩子成为我们情绪的容器，这个就颠倒了。
0: 是，李老师说这话，我其实挺感触的啊。
1: 嗯、
0: 有段时间也是和一些16、17岁的孩子接触啊，和这些家长们接触，你满满的能看到家长们跟孩子们相处的模式。虽然他们各不相识，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相处的模式是如此的相像，带来的烦恼是如此的一模一样。
1: 比方说呢，
0: 比方说吧，作为一个妈妈，她的女儿呢今年16、17了，然后她总会采取一种方式，叫盯梢也好，叫窥探也好，她总是要去探寻一下自己的孩子有没有搞对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发现孩子搞对象了，这时候又怕孩子呢会越界，是吧？可是他就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讲了。他说有一次我和孩子刚刚说没两句呢，孩子像屁股着火了一样，嗷一嗓就蹦起来了啊，然后就摔门而去。我说我特别特别的苦恼，他还是孩子呀，他是女儿啊，我作为一个妈妈来讲，我关心他是难道是错了吗？对吧？肯定是没错。但是我也没说什么呀，我只是跟他讲说和男生啊。

0: 最多就拉拉手是吧？啊，亲亲嘴都尽量都不要去做啊！我就说这么两句话，他不干了。
1: 嗯，
0: 哎呀，我就乐了。我说这个事儿，如果我是你姑娘的话，差不多做出的动作是一样的，对吧？
1: 嗯，
0: 你最主要的是说拉拉手、亲亲嘴之后，他后面会带来的哪些危害？那我想换个角度，你要去跟他讲一讲，你让他知道这个事儿做了之后带来的危害。他如果能认可了，你就话继续往讲；如果他不认可，你再讲没有用的。他当然是我从我的个视角去来看，我不知道李老师，如果说家长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站在您的角度，您怎么去来看待这件事情呢？怎么去来划定边界呢？
1: 如果说作为妈妈来讲哈，你首先你在你盯梢这件事情，你就已经越界了，
0: 就鬼鬼祟祟。
1: 对，这个行为。就让孩子已经很反感了。因为你已经在界限之外了。
0: 是。
1: 孩子去交什么样的朋友？然后这个他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那都是孩子的事儿。
0: 是。
1: 那么家长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女儿和男生在一起，16岁的孩子，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好，首先来说，青春期的孩子和和男孩这个彼此之间有好感，他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妈妈在他的想法里边，这个事情正常吗？他首先就贴了一个标签，
0: 对，有担心，
1: 他是不正常的。
0: 对，
1: 他带着这个不正常的标签，所以他就像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一样然后他在看女儿和这个男同学在一起交往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人家这个本来可能人家是正常的交往。对吧？
0: 对。
1: 但是在妈妈戴了有色的眼镜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一定是加了无数层的滤镜就是已经不是原来人家正常的交往了。
0: 也就
1: 是
0: 说，
1: 哎，
0: 妈妈通过自己的这种妄想，然后呢，把一件看似很正常的事情，她变得不正常了。
1: 对。
0: 因为这些虽然不正常的事情没发生，正是因为她担心，所以她会产生了强大的内耗的焦虑。
1: 对，那个已经不是事实了，就像您说的妄想。
0: 妄想，对。
1: 哎，对。
0: 所以这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不光是一个家庭是这样，我发现很多家庭都会有这种情况。然而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啊，这个规律什么呢？你越担心什么，它往往越来什么。
1: 对。
0: 哎，这个才奇怪了。
1: 对，
0: 很多
1: 担心就是诅咒。
0: 很多家长也是很痛心疾首的去拍着胸脯说为什么我都已经跟他讲过怎么怎么样了，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
1: 因为你在反复的在提醒他，然后孩子就在抗拒，只要抗拒，本来一个瞬间就可以过去的事情，
0: 是，
1: 然后就变成了永恒，
0: 就加深了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印象啊！你越不让我这样，我就非得要这样，
1: 对，越抗拒越持续，
0: 对，而且这种持续所谓带来的一些快感。他恐怕就不想什么后果了，他觉得我这样做了也很好嘛，我这样做了我没听你的，我觉得也不错嘛，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1: 就好像孩子在说我在做我自己
0: 啊，对，我在做我自己的，
1: 对，你看，就像这个女儿，如果妈妈没有去盯梢，那么作为这个孩子，他知不知道现在这个网络太发达了？
0: 是，
1: 那女孩知不知道呢？怎么样和别人去交往？我觉得孩子他是知道一部分的。但是妈妈的这个担心又实实在在的就在，那妈妈可以表达，说我看见你这两天和男同学谁好像联系挺紧密的哈，
0: 是，
1: 然后妈妈也理解，你首先要表达理解，
0: 是
1: 你不能说这件事儿它就是坏事儿，对吧？
0: 对，
1: 说妈妈也理解，就是妈妈有一个担心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在交往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对。这是必须要交代的，
1: 对，
0: 是，
1: 这是你必须要保护好你自己，
0: 是，
1: 就结束了，
0: 那
1: 么，你如果还担心，你可以再追问一句，那妈妈想知道，你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吗？就是妈妈不反对你和同学之间这样交往，是正常的交往都 OK，
0: 是，
1: 那么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去更好的就保护自己？
0: 是，
1: 比方说你们一起去出去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在那个。特别昏暗的地方，或者人少的地方，
0: 是，
1: 那些都是危险，
0: 是
1: 特别容易发生的地方。
0: 没错。
1: 还有你们一起去聚会的时候，如果是 A 地点，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们今天在 A 地点聚会。如果在 A 地点聚会完了之后，突然冒出来要去 B 地点，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去。
0: 哎，齐丽老师，你提到这一点哈，我特别有感同身受的一种感觉。
1: 嗯，
0: 我们会发现呢，在一些青少年他们所发生的一些危险事情当中，我们管它叫第二现场。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是在第二或第三现场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所以您刚才提到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1: 所以可以给孩子去进行提醒。
0: 是，
1: 当然我们做家长不是做老师，
0: 是
1: 啊，就是我有一份担心，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
0: 嗯嗯，
1: 啊，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就 OK 了，就说一遍，
0: 嗯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就不会伤害母子之间的这个情感，
0: 嗯
1: 啊和关系。
0: 您听明白了吗？不要再叨叨下去呢，你就把一些没发生的事儿，很可能你就给叨叨来了。这不是迷信啊，哎，这是一个心理层面的，这样一个反馈和反应。所以很多家长朋友呢，在捶胸顿足的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得，很多很多的时候，你才是帮凶。这话我说的可能难听一点啊，
1: 嗯，
0: 真的，
1: 嗯，
0: 正因为你的叨叨叨，正因为你的不停止的越界的这种方式和孩子沟通，无效的沟通，你反而加重了他可能走向那一步的一个可能，对吧？
1: 因为我们反复的这个我说唠叨啊，
0: 嗯，
1: 就是打个引号的那个唠叨啊，
0: 嗯，
1: 反复的在说，
0: 嗯，
1: 其实也是我们焦虑自己焦虑的一个部分。
0: 对呀，
1: 所以焦虑的这个部分，如果按照边界来说，这个部分是要由我们自己来负责。
0: 是的，是的。
1: 啊，嗯，那孩子的成长，孩子的选择，
0: 嗯，
1: 是要由孩子来负责的。
0: 是是是，
1: 你不能整天24小时都跟着他吧？
0: 是 是, 是，
1: 对吧？
0: 没错。
1: 所以，什么是边界？
0: 嗯，
1: 老老实实的按照定义，
0: 嗯，
1: 去卡这个边界，哪些是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情绪，
0: 嗯，
1: 选择，你自己的人生，
0: 嗯，
1: 你自己来负责。
0: 是
1: 孩子的人生，孩子的成长，
0: 嗯，
1: 包括他的选择，
0: 嗯，
1: 都由孩子来决定。
0: 是是是，嗯，对，这些呢，我们就很好的建立一个清晰的边界感了。
1: 嗯，
0: 那还有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家庭当中呢，我们就再往下吧，年龄孩子再往下小一点的，
1: 嗯嗯，
0: 比如说上到初中的，
1: 嗯，
0: 小升初以后，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时候，家长和孩子之间产生的矛盾，
1: 嗯，
0: 他和在小学期间产生的矛盾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
1: 对，
0: 而且这个焦虑的程度，甚至往往比孩子上到了高中、大学还要焦虑。
1: 嗯
0: 嗯，是吧？
1: 是的，
0: 哎，
1: 那个时候因为初中嘛，嗯，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要超过别人，
0: 嗯，
1: 然后呢能够考到重点中学去。
0: 对
1: 啊，
0: 其实我们要从几个方面和大家去来聊，嗯，孩子上到初中之后，你首先会发现孩子的就学的环境发生变化了，
1: 嗯，
0: 老师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1: 嗯，
0: 和小学的老师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1: 嗯，对，嗯，
0: 所以当这些变化来之后呢，孩子他也去在适应这种变化，
1: 嗯，
0: 如果你作为家长，你不能很好的去看到孩子心里这些变化，你还按照他在上小学时候，你步步的跟随，
1: 嗯，
0: 步步的牵挂，步步的去，我们要紧压迫吧，步步的去照在他的头顶上。
1: 嗯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恐怕正好处在孩子到初二青春期正旺盛的时候。
1: 嗯，
0: 这种火星撞地球的事情大概率就要发生了，是吧？
1: 是的，嗯，所以很多家长在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从这个，嗯，小乖乖，
0: 嗯，
1: 变成了小怪兽。
0: 对呀，
1: 啊，
0: 以前我家孩子可好了呢，他怎么偏偏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其实不是孩子突然变成这样的，是孩子一直在变。
0: 是，
1: 但是家长没有变。
0: 哎，李老师说的也对啊。
1: 嗯，
0: 如果家长你总是秉承着以前的那种方式，那这问题一定要出来的，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因为孩子在成长，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你要相应的发生变化。
0: 是，
1: 你不能用一个方法来应万变，这
0: 是是是，
1: 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样的方法的。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其实这种方式呢，第一个叫惯性思维。你像很多人，
1: 嗯，
0: 包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惯性思维。你像我做广播这个工作，
1: 嗯，
0: 我做了30几年了，你说我又没有惯性思维去来准备工作，去来做节目，肯定有。
1: 对呀，啊，
0: 但是呢，我学会呢就要不停的去发掘自己，如果发现自己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提醒自己要去改变。因为你想做我们这工作，
1: 嗯，
0: 如果我们进入到一种模式里面，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
1: 嗯。
0: 因为你做可能5年10年，你那个节目还是那个样子，风格还是那个风格，可是你的听众这期间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因此你不停的要去研究听众的一个心理，然后呢你根据你自己 把你的音乐风格呀，把你的这个节目风格呀，把你的说话的风格，你随时随地你要去发现，而且去进行一个转变，要不然这样的话，你的听众流失它会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要做的工作不就是保证一个就好的这个留住率吗？

0: 对不对？一样的。其实呢，这一点就换算到就是孩子和家长的身上，我们去来对比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地方它也是相通的，是吧？
1: 是的。
0: 这就是李老师刚才提到的，说我们要学会改变。
1: 嗯。
0: 那在初中阶段，小升初到初中阶段，李老师，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能看到的一些问题，包括给到这些家长一些好的建议，让他们怎么去来建立这个边界感呢？因为他和上高中的孩子又不一样。
1: 嗯
0: 嗯，
1: 因为初中的孩子，他从小学上来，您刚才说了，在小学的时候就是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对对对对，都听你安排。
1: 对，到初中了之后呢，家长本身他就很焦虑，
0: 是
1: 啊，这个是个事实，
0: 没错。
1: 然后呢，孩子在这个时候，他又突然在初中，其实他的学业量是很繁重的，孩子也很疲惫，
0: 是。
1: 那么，孩子也想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叫自我意识就开始呈现了，就像他3岁的时候开始不断的说不，那么第二个高峰期就是青春期，他也要学会通过不断的说不，然后去和你这个权威，我们要形成平等的关系，我需要被看见，被尊重，但是如果这个需求我没有被满足的时候，那就炸了，
0: 爆发出来了，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哦，
1: 他的就是经常会有这个情绪的爆发。
0: 是，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这个荷尔蒙他跟我们其他的年龄段他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就是这个时候他确实有激素的影
0: 响，甚至来讲就沾火就着的感觉。
1: 哎，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的这个大脑前额叶呀，他还没发育成熟就是他驾驭马车的这个叫什么呢？驾驭一个情绪的印记，就像砰的一声关门，激活了你的那个情绪印记，
0: 是
1: 一样的。
0: 是
1: 这个情绪，它不会因为这个情绪的印记，它不会因为时间这个过去了，它自然消融，不
0: 是
1: 的，是要我们去看见那个情绪，然后让那个情绪流动出来，这个情绪它才会消失。所以妈妈带着这个委屈的情绪的时候，她跟孩子说了一句话，她说什么呢？她说你打回去。
0: 明白了，
1: 他说你打回去，然后这个孩子确实打回去了，但是他打回去之后，他有时候会跟妈妈回家之后，他非常的不开心，他会跟妈妈说，妈妈，我今天真的打回去了，孩子他想打回去吗？在那个时候他不想打回去，但是因为妈妈说你得打回去，他在完成妈妈的一个心愿。
0: 其实你说这种现象的话，在很多家庭当中它也存在的，你比如说很多的像爸爸们，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教育的方式。我告诉你儿子啊，谁要欺负你了，你给我打回去，你知道吗？打回来的那个爸来负责，是吧？其他你不用管。因为这种话我听到过不止一次就听到过，是吧？所以你看，这种方式它不单单不能解决孩子所面临的问题，
1: 是的，
0: 反而会让他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而去。他从一个被害者，他变成一个加害者。
1: 对呀。就是这里边就有一个边界的问题，就是家长一下子跑到了孩子那里去逼他做决定，说你得打回去。
0: 是。
1: 而事实上，孩子在遇到有同学欺负他的时候，孩子他小，他不是傻，
0: 是
1: 他在那一个情境下，他一定在脑海当中瞬间出现了很多个情况，他去做抉择。
0: 是。
1: 他可能有一种情况是，这个人我打不打得过？我要是打不过的话，是不是会摁在地上，会被人更暴打？
0: 是。
1: 第二呢，就是，我打过他了，我会不会被老师狠狠的批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可能2、3、4、5、6，
0: 嗯，
1: 孩子在经过了很多的这个一瞬间的这个抉择之后，他选择我不还手，这是他的选择。
0: 是。
1: 所以我们家长不越界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当你有一个情绪啊，我觉得我挺委屈的，好。然后你就跟孩子去表达，说我看见了那一个视频上别人怎么怎么样对你，这是客观事实。
0: 是。
1: 然后你要说，当时妈妈觉得，哎呀，我是挺委屈的，那你也委屈吗？
0: 对。
1: 就是孩子不会说自己的情绪，我们家里要帮他说出情绪，然后去问问他，
0: 引导出来他的情绪，是吧？
1: 对，孩子就知道下次我这个情绪叫我委屈，然后再引导孩子说，你来跟妈妈说一说，在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没有还手，
0: 是
1: 对不对？去进行一个引导，
0: 对，
1: 然后再去告诉他，如果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怎么做，这是一个完整的，
0: 是
1: 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0: 对，
1: 孩子还能从这件事情里面去学会，下一次遇到了，我能拥有什么样。

0: 的人生经
1: 你
0: 验。
1: 看长本事了，对
0: 对
1: 吧？
0: 呀，
1: 所以这些呢，
0: 嗯。
1: 真的是很多家长他需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0: 嗯，
1: 当我们一旦做了越界的事情，当我们越过了和孩子之间或者和其他所有人之间那个边界的时候，你不会收获到满足，你不会收获到快乐，你收获到的只是满脑子的痛苦和焦虑，只会加重，不会减少，对吧？
0: 嗯，嗯。
1: 哎，因此呢，我们会发现，等到孩子他的这个性格养成了，我们常说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我们今天采取这种方式，从高到低去来说，
0: 嗯，
1: 就想给到很多的家长一个提醒：他之所以长大了之后能变得那么的不好管，和你从小你对他的一些态度、一些做事的方法，其实就已经在给他搭建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种思维结构。所以他会产生今天这个结果出来。那很多家长觉得，哎呀，到时候我就找心理学老师去吧。心理学的老师也好，心理学的这些范畴呀，它不是万能的工具。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吧？
0: 嗯，嗯。
1: 对不对？它不能解决所有的一些事情。但是等到那个时候，你再采取这种外求的方式来解决，那你所费的努力，你所要费的这些心思，那可比你当初要费的更多的多多。
0: 而事实上，效果更好的就是，孩子这颗种子在家庭这个良好的这个氛围里面去滋养它，那个
1: 是，
0: 效果是最好的。
1: 没错没错，怎么去来寻找到幸福？怎么去让孩子们感到快乐？我们如何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去找到育人的那种骄傲的感觉？看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成人，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思考，自己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方位下去说什么样的话，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孩子呢，沿着这条道路健康茁壮的去成长，这显得
0: 嗯，
1: 特别特别的重要。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丽娜老师呢，抽丝剥茧的一种方式，把守住亲子边界、养出内心有力量孩子讲的这样的一个透彻。那我也相信今天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在其中呢有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也再次感谢李老师。那期待您下次精彩的分享，好吗？
0: 也谢谢李阳老师的抱持。
1: 谢谢谢谢。那今
0: 嗯。
1: 天也感谢李老师送我一本书啊，是由赵月月老师的《开心》啊，这本书我要好好的看看，好好的开心一下。好，李老师再见。
0: 好的，
1: 嗯，
0: 再见。
1: 好，各位听友，时间过得挺快的，那今晚的心理学的话题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其实每个人内心里啊，都会有一团解不开的线，真的。有人呢就把它绕成了结儿，有人呢就慢慢的把它就给理顺了。所以积极心理学能做的呢，告诉大家就是递给你一把梳子，你去，剩下呢就是还需要你自己慢慢的去梳。真的，愿你今晚能睡个好觉啊，明天醒来，咱们对自己呢多一份理解，少一点苛责。我在大连又陪您度过一个这样的夜晚。好，都市夜未央，明晚我们再见。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肖宇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绿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2: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2: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我们常说呢，岁月不败温柔，平凡的生活当中呢，总有人兼顾着烟火家庭还有滚烫的初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幸邀请到了两位深耕公益心怀大爱的嘉宾老师，一位是我们的辛贵妍老师，一位是我们的李颖老师。他们呢在家庭和社会角色当中能够做到自如切换，用半生的热忱传递温暖。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聆听他们的暖心故事还有人生智慧。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在我们的身边呢，有这样一群新时代的女性，她们温柔但是有力量，她们顾家但是有担当。本期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公益榜样嘉宾，他们深耕基层服务，坚守公益初心，兼顾了家庭经营还有社会责任。从和美家庭建设到志愿服务深耕，从亲子教育引导到社会公益赋能，可以说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女性的责任和担当。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辛桂妍还有李颖两位老师，解锁温柔岁月当中的坚守和成长。好，欢迎两位老师的到来。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辛桂妍老师。桂妍老师晚上好。
1: 小雨老师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李颖老师。李颖老师晚上好。
2: 小雨老师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辛老师哈。辛老师呢是辽宁省最美家庭、大连市最美家庭、大连市最美海洋人物的获得者，现在呢也是沙河口区李家街道福源社区关工委的常务副主任、沙河口区关工委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先进个人，同时也有诸多荣誉，什么更是我们大连海促会的党支部副书记、大连滨海润德义工站的站长。欢迎一下辛老师哈。啊，我们的辛老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是福源社区的时雨春风冲锋队的队长。我们待会儿和大家聊一聊吧，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名字，好不好？再次欢迎您哈。我们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李颖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李颖老师。李颖老师

0: 啊。那请问你们这种家庭、公益、个人、事业这种女性多元化的角色是怎么来担当和平衡的呢？我们先请辛老师跟大家说一下。
1: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就是我最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呢是带着儿子去玩，因为我觉得平时除了上班带孩子的时间不是特别多，只有休息的时候带孩子和孩子一起去做一些就是这个公益活动，然后在公益活动当中呢可以和孩子之间可以促进这个母子之间的这个亲情，而且和孩子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去聊。所以说从儿子的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利用工作之余休息的时间带孩子走进公益这个活动当中。
0: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1: 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儿子在沙河口区刘家桥小学。
0: 然后有没有发现小朋友参加公益活动之后他自己会有很多的受益和改变？
1: 是因为现在家庭啊都是一个孩子，孩子从小都比较自私，都以我为主，就感觉哎呀我是家里的宝，这个姥姥姥爷呀、爷爷奶奶呀，这个什么姨妈呀，这叔叔婶婶都惯着他，所以就觉得哎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的小皇上，就是什么事儿都是以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参加公益活动以后发现孩子他不会从自身的角度那么自私了，他会有一个就是爱人之心，他觉得哎呀妈妈我通过我自己平时攒的零花钱我去帮助他们，就是给需要帮助的人给他们送去哪怕是一块糖，哪怕是一袋米一袋面，他都觉得自己特别开心。
0: 所以做公益和我们的亲子互动它不是一种割裂的撕扯，它是一种平衡和交融，一举两得了。而且小孩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做了很多正能量的一些汲取和正向的改变。那问一下丽英老师呢？
2: 我觉得我们在做公益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更加凝聚我们的亲子关系。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每天学习休息学习休息，太过于枯燥，甚至因为学习可能我们亲子关系会比较紧张。但是我们通过做公益一起去帮助一些人或者物或者事，去做一些服务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的这个亲子共同语言和话题和这个共鸣点会更多一些。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在帮助别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收获是更大的。我们收获了更好的亲子关系。
0: 更好的亲子关系。我刚才见两位小朋友，我自己是深有感触，就是非常的开朗，但是又很自持，这个尺度拿捏的让至少是我初次见面的一个陌生阿姨会感觉非常的舒适啊，既大方得体，然后呢又很有礼貌啊，给了我非常好的一种尊重的感觉哈。那想问一下，就是除了说孩子之外的话，其实你们还有很多的角色，比如说还是妻子，还是女儿。我也知道辛老师还要照顾两位90多岁的老人家。这个公益事业一旦做起来的话，就有很多细节的地方。我也知道最近呢，也是孩子们放假了，可能这样的公益活动会更多。其实，一说到孩子的公益的事儿，就要切分到很多的一些细节点，比如说时间啊、活动策划、具体的一些这个角度的切入等等哈。所以它是一个分神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间精力又怎么来平衡呢？
1: 现在说是家庭和公益说是兼顾，不如说就是我们从家庭这个繁琐当中、琐事当中，有时候去做公益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自己觉得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方式。
0: 我特别理解啊，就是他们说你晚上上节目是不是好辛苦呀，我说哎呀真好，这一个小时我全心全意的就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来。你们也是是吧？
1: 是在公益当中，我觉得我去组织一场活动，去策划一场活动，我觉得自己就有一个精神的一个方向。不是天天围着锅台转，也不是天天围着工作，就是觉得哎呀我在工作之余在家庭分离出来以后，我去做公益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公益活动当中我又收获了很多。他也让我得到了一些成长。
0: 而且会特别有这种女性的在当代的价值感。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两位老师的话，家里的另外一半都支持你们吗？
1: 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啊，我是带孩子去参加公益活动，他觉得对孩子有帮助，但是后来我全身心的去投入带动整个团队活动的时候，因为设计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这个想一个策划这个

0: 动方案，去想这个对接这个活动的这个前后，所以说会耽搁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
1: 嗯，
0: 我爱人非常心疼我，因为他说你这熬夜熬到半夜，你都十二点了还不睡，你都下半夜一点还不睡，你这对着电脑做方案，你说你挣多少钱呢？我说这个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我说我觉得我策划这场活动大家受益了，孩子和家长在这活动当中有所收获，孩子有所提升，家长与亲子关系也有改善。我说我觉得这场活动我做的我挺成功的，我虽然不挣钱，但是我觉得我精神非常富足，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1: 但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哈，它不是提供阻力，它某种程度上提供的是一种温暖的支持，它更担心说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身体有没有问题。
0: 对，
1: 那现在呢？
0: 现在非常支持，尤其是这个我一说去参加个什么什么会，然后一去学习什么，他说呀，自我成长挺快呀，你现在提升太快了，你就把我拉下来了。然后也会在家里默默的去帮我做饭，帮我照顾老人，然后帮我整孩子什么的。说实话我特别感谢他。
1: 嗯，
0: 没有他的支持，我觉得我这个带动整个团队这些活动不可能做这么好。
1: 嗯，那丽颖老师呢？
2: 我的家人一直都很支持。
1: 嗯，
2: 我们是一家三口共同参加公益活动。我们是一起在做公益，
1: 所以说已经形成合力了。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是亲子互动，现在变成了一个整个家庭的这个凝聚力所在了哈。也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当代其实女性的力量绝对是不可小视了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们现在也是女性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丽颖老师今年的可以简单说有40家了吗？
2: 刚刚。
1: 啊，刚刚40家、
2: 嗯、
1: 哈，
2: 刚过40，
1: 好像是以前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女人最有魅力的年龄一定是20多岁啊，这个很美丽，各方面处于一种非常蓬勃的状态。但现在我们会觉得女性的价值感是在逐渐的后延了。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怎么看待年龄的增长呢？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1: 嗯、
0: 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1: 心态，
0: 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做活动，和家长们在一起做活动，和这个青年大学生在一起活动的时候，我觉得我越来越年轻了。就好像现在我退休了，我感觉我的心态还是28岁的心态，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是50加的这个年龄。
1: 看起来也确实不像50加哈。我现在再回想，我记得当时我刚毕业的时候就23、24岁了嘛，当时就特别忧虑，然后我姐姐说就过生日特别不高兴啊，一个职场的姐姐人特别好，她说小雨你为什么不高兴，我说我都24了，我太老了。然后她说我觉得人生最美的年纪是28、29岁，我现在都留着我28、29岁的照片，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是颜值的一个巅峰。但是你要说心态的话，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啊。
0: 对
2: 对，
1: 是吧，丽颖老师呢？
2: 是的
1: 是的，
0: 对，同感。
2: 我觉得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美。
1: 嗯，
2: 可能20多岁的时候我们有的是外表形象的漂亮。
1: 嗯
2: 嗯，可能30多岁的时候我们有初为人母的这种母亲母爱的漂亮。
1: 嗯，
2: 然后达到我现在40多岁的时候，可能我在事业上，包括跟着新站长现在在做这个公益，
1: 嗯，
2: 可能在公益道路上我们又有另一种美。
1: 嗯，
2: 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美，享受不同年龄段的美才是最好的美。
1: 嗯，是。好，那我们回归到现在的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来。之前呢跟我们的新老师见面来聊了一下他策划的这个公益活动，其实没有讲特别多，但有一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母亲节的这个活动策划。
0: 是是、嗯、
1: 我们特意熬了一锅粥。
0: 对，
1: 我们当时为什么要熬一锅粥呢？
0: 说实话哈、啊，当时在家里的时候，我儿子啊，就是奶奶和爸爸特别怪，因为我对象是老来得子，奶奶和爷爷更是喜欢这个孙子，喜欢的不了得。
1: 就是大儿子、大孙子，
0: 叔叔家是个姐姐，所以说呢，当时有他的时候，哎，我公公婆婆就觉得是个孙子，我老刘家有后了。有接户口本的，然后这个孩子一出生就爷爷奶奶惯得要命，就是吃饭都追着喂，嗯，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哈、啊，这个孩子自己这个动手能力和关心他人的这个，我觉得不太好，所以当时搞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发现现场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娇生惯养长大的，就是蜜罐里长大的孩子，对他们自身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我能力吧，我觉得还是欠缺很多，所以说正赶上母亲节呢，我就说我在家里熬了一锅这个小米粥。小米粥它这个热嘛，我当时我就把这个锅端到现场了，端到现场，然后有的小朋友就怕烫，有的。

0: 妈妈说：“哎呀，离远点，离远点。”我说这个没事儿，我说我给量一量啊。然后呢，我说每个孩子排队，然后我买的是一次性的那个小碗儿，然后一次性的小勺。我说我一个人盛半碗儿，因为那个小碗本来就不大嘛，一小勺就差不多。孩子们送到妈妈面前，然后我说啊，妈妈是这个蒙上眼睛的。我在大菜市买的这个眼罩，当时批发的，妈妈看不到，就好像是你在照顾年老的妈妈，是这样的一个情景。然后我说你们啊，端着小碗，拿着小勺，一勺勺的，我说热不热？哎呀，阿姨有一点热，我热了怎么办呀？妈妈喂你们的时候怎么喂的呀？妈妈都给我吹一吹，然后呢，哎，再看看热不热，放到自己嘴边再试一试，然后再喂给我。我说好。那你就想象妈妈喂你的时候的一个情景，然后孩子们就端起小碗啊。有的孩子在家里，说实话都是老人喂饭，哎，爸爸妈妈喂饭。我说这你们自己啊想好了啊，然后喂到妈妈。我看哪个孩子没有把小米粥给撒到外面去，然后孩子，哎，有的小朋友哈，他喂第一勺的时候，他有点歪歪扭扭的，他有点喂得不好，然后撒出来了，我就给他递上纸巾，我说来。都准备好了啊，纸巾就放在旁边。现在妈妈完全没有能力去吃饭，爸爸也没有能力去吃饭。你们现在需要是去喂他们，然后我看谁表现得最好，阿姨最后有个小表扬啊，有个小鼓励。然后孩子第一勺喂得不好，哎，歪歪扭扭的撒到外面。那第二勺、第三勺、第四勺喂的，后来见碗底的时候，我发现喂的都特别好。然后有的孩子哭了。哎，我就当时啊，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保准他是内心感觉到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怎么哭了呢？他说，阿姨，我就觉得我妈当时怎么把我给喂这么大？你说我小时候不会说也不会动，我啥也不知道，你说我妈怎么喂的我？我说对呀，我说这就是啊，你自己亲身经历了以后，你才会印象深刻。后来我就说，我说你觉得妈妈身上有优点吗？妈妈有优点，我说妈妈优点有没有10个？妈妈优点不止10个，阿姨。我说妈妈身上有缺点吗？妈妈身上有缺点，缺点不多。所以平时孩子会埋怨家长，让他
1: 是
0: 们去
1: 的，
0: 补课，让他们去这个上这个班那个班，然后写作业，叮嘱他们去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我说现在你学会换位思考了没有？换位思考，你理解了爸爸妈妈的良苦用心。我说从小，我说你们一出生才几十公分的大小，我到现在妈妈给你养这么大，我说你都上几年级了？我说你回想妈妈这几年经历了多少？我说是不是就不埋怨妈妈？是的，阿姨，理解妈妈了。所以说，让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在他这个喂米粥的过程当中，他会有所感悟，印象更深刻。
1: 是的哈，人教人可能学不会，但是事儿教人可能一次就学会
0: 是
1: 了，
0: 的，
1: 会给
0: 是
1: 小
0: 的，
1: 朋友非常深刻的感受。我在听我们的新老师描述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如果是那个妈妈的话，我可能都会潸然泪下。
0: 是，当时喂完饭了以后呢，这个小米粥喂完只是一个环节，因为我每次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会设定多个活动环节，然后这只是第一步，你怎么去引导他，让孩子从心里感觉到父母的这个不容易。怎么能深刻的去感恩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我说咱们上台去分享，妈妈拉着你的手上台，咱们一起。因为有个别的是爸爸带孩子来参加活动，也和妈妈一样，我说也过节。然后呢，你要对妈妈或者爸爸要说一声"我爱你，妈妈"或者是"我爱你，爸爸"。当时啊，有好几组家庭的孩子和妈妈抱在一起，就痛哭流涕。说实话，我当时我在旁边哈，我给他们就是引导他们的时候啊，我还放的那个毛阿敏老师的那个《天之大》的那个歌曲。哎，我就觉得哈，妈妈和孩子抱在一起，就是相拥而泣的时候，就是那种的感觉，就是都是从心底，妈妈也从心底去感受孩子这个一点一滴的成长的这个不容易，孩子也感受到妈妈在喂养他们的过程当中的这些不容易，所以说相互之间有一个共通了。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就不是之前那种的排斥啊、埋怨呀、抱怨那种的。我觉得现在什么都化作就是一句“妈妈我爱你”，一句“爸爸我爱你”。我说把这个母子之间、父子之间的这些 不愉快的事情全都抛到脑后了，烟消云散。
1: 其实虽然说时代在变的话，可是我们

0: 好像也没有像国外一样，我们经常会把爱、喜欢、热烈的情绪进行一些表达，可能中国人很多情绪都是内敛的、深沉的，哪怕现在的小朋友也很少会非常热烈的、直白的对爸爸妈妈说我爱你。
1: 是是，本身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含蓄，我觉得我们很少平时表达说、哎呀我爱你妈妈，我爱你爸爸，或者是儿子我爱你，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说不出口的感觉，不像人家有的家庭啊。我就特别喜欢在这个活动当中，我就发现有一些亲子家庭人家就处得非常好啊，相处的就像是朋友之间那种的，闺蜜之间那种的。有时候说，哎呀，这个女儿我爱你呀，儿子我爱你呀。我就觉得从那次活动以后，我就觉得我说我也应该是学会去多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因为你爱孩子的时候，你就要大声说出来，让孩子了解。那后来我觉得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哈，我就说，儿子啊，你怎么长这么帅，妈妈真爱你。然后我儿子给他整得不好意思，说脸红了，妈妈你没毛病吧，你什么问题。然后他从那以后他也会，哎呀，一过来一搂我脖，妈妈你怎么这么可爱呢，你是我的妈妈，你是我的好妈妈啊，你是最漂亮的妈妈。所以我觉得哈，通过每一次这个活动，我觉得孩子从中他得到了，学到了，我们父母从中也是得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很多东西。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坎儿，你把那个坎儿过去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了崭新的一个世界。
1: 是是
0: 啊，当我们第一次说爱的时候好像难以启齿，但是当我们经常说爱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内心的一种独白和表白，它就是情绪的流动，
1: 是的，
0: 很自然了。问一下林英老师，会跟孩子说妈妈爱你吗？
2: 嗯，不会很多。
0: 不会很多。
2: 对，
0: 但是偶尔也会说吗？
2: 会的。
0: 我觉得小的时候我经常表达，但现在女儿大的话，我也会觉得说有的时候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说的多的话她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点小尴尬啊。但是其实还是要勇于大胆的表达，你会发现有语言的直接的表扬的亲子关系它一定是更密切的。
1: 是是。
0: 而你们当时这是我们正向沟通的时候，当有矛盾的时候，因为你们有之前的情感的积淀和储蓄，即使有矛盾它的化解力也更强，更容易化解。
1: 是的，是的，
0: 你们之间的桥梁是通的，
1: 对，
0: 不是堵塞的。
1: 而且在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相处，我觉得就是学会换位思考，因为孩子一点点大了嘛，今年都17周岁了，他不像小时候跟着妈妈屁股后面拽着妈妈衣角跟着妈妈到处走，所以现在孩子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圈子。然后呢，现在有些遇到什么问题会坐下来心平气和和他说，孩子更容易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林老师是更含蓄的一种跟孩子沟通的方式吗？
2: 是的，我们比较含蓄。
0: 那比如说孩子要犯错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诫、沟通甚至惩罚吗？
2: 好像都有过。
0: 是吗？
2: 是的，但是我们做了义工以后啊，和好多家长有过沟通。可能真的到了最恶劣的时候，一个微笑或者是一个拥抱啊，就所有的矛盾都可以化解了
0: 啊。
2: 就尤其是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者是儿子我抱抱，他一定是不让我抱的，因为他大了嘛，他不让我抱，然后马上就笑起来了，笑起来了以后所有的矛盾好像都不是矛盾了，然后再去心平气和的沟通，双方都可以沟通。
0: 哇，这一点特别好，就像是大家经常说到的，说家一定不是讲理的地方。
1: 对，
0: 如果说要在家里讲理的话，无论是跟你另外一半还是说亲子之间，关系不会非常的顺畅，你们永远在争的是谁对谁错。但如果说家里是一个讲情的地方，那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1: 是，其实孩子哈，其实我们家长其实应该放下姿态，我们不要高姿态的对待孩子，就是不要用小时候那种教育方式对待他现在过了青春期，尤其是比较敏感的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就是咱们去拥抱一下孩子，或者是去亲一下孩子，我觉得孩子他刚开始他会有就推
0: 抗拒心，
1: 对，会推搡你，
2: 尤其是男孩，
1: 然后
2: 会非常不好意思。
1: 对对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哎，我儿子就是这样的孩子啊，就我儿子他会不记仇，
0: 其实他内心会喜欢，
1: 他内心是渴望这种方式的。
2: 对对对，
1: 就是像小时候我们批评他，他委屈的哭了，然后他会妈妈你抱抱我，所以他现在也是需要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儿子不让抱，我就硬抱硬抱，哎，抱两下儿子又接受了。
0: 对，
1: 就是他可能是大男孩，尤其我们两家都是男孩子，他会觉得哎呀好像男女

0: 入不侵
1: 啊，
0: 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啊、
0: 因为男女有别了嘛、
1: 嗯，
0: 他就知道。然后我觉得哈，就是还是父母的一个方式改变。
1: 我觉得这个辛老师和李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它是一层一层的。首先就是在语言上，你要敢于大胆的表露，未必一定要说我爱你，但是可以大胆的、放心的去表扬他。
0: 再有就是，如果说啊，我们父母做错的时候，我们也要勇敢的、就大胆的去和孩子承认错误。
1: 嗯、对， 对对。
0: 因为之前我儿子有一次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青春期初一的时候是初二的时候，我忘了，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俩就是挺紧张的，然后他就说：“妈妈，你为什么在义工队的时候，你给人家这些家长去讲道理的时候，你都知道就换位思考，为什么到我们家的时候你就不换位思考？”哎呦，我当时啊，我脑袋嗡一下，真的，为什么在人的面前你就会去说那一套，完了回到家又是这一套？然后我就说：“我说儿子，妈妈错了，我说妈妈向你道歉。”我就坐下来，我就和儿子，因为每天晚上我们俩就是这十几年，我们一直有这么一个好习惯，就是我们在晚睡之前，我们要泡脚20分钟。
1: 啊，
0: 嗯，20分钟
1: 聊天的沟通的过程。
0: 然后我就会问孩子，你在学校白天发生的事情，你上什么课了呀？你喜欢什么老师啊？你喜欢哪一科的老师啊？哪一科老师给你留什么作业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你今天和同学之间有什么事儿了？或者是你今天在班级为老师做什么好事儿了？因为我从小就我们义工队的孩子哈，跟着我像是林颖家的孩子李安也是一样，跟着我这个6年的公益时间，孩子就是他在日行一善的过程当中，孩子知道我每天要做一件小事情，就是一件所谓的好事，
2: 是的，
0: 嗯，哪怕是帮老师擦黑板，帮同学捡课本，
1: 对，
0: 帮这个同学去打水呀、啊，还是帮老师打水什么打扫卫生，帮班级，我说都是一件好事，
1: 哦、
0: 所以说。每天我询问他们就会有一个自省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回头我们就会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去了解，然后把这些事情在睡觉之前把今天的事情给解决完，今日事今日毕，这是这样的，
1: 真好哈。我们再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一种所谓的让他们放松的方式，比如说玩游戏，
0: 是
1: 啊，看手机，但事实证明这对他们的大脑是有损伤的，
2: 是的
1: 啊，没有正向的一些引导意义。而刚才辛老师这个表率特别好，就是日行一善，不要小看这一小善，
0: 对对，
1: 但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就不是我是在被动的汲取，我是在主动的付出，
0: 是
2: 是，
1: 当下都市人最好的一种放松方式一定是创造性的，就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件好事，
0: 是的，
1: 哪怕说你画了一个画，哪怕说你用 AI 生成了一个视频的小日记或者是图片日记把它发了，只要是你主动创造的，都是一种大脑的积极的一个活动，而不是被动活动，
0: 是的
2: 是的、
1: 哦、所以今天节目真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朋友们也会受益良多，是吧？我刚才找了一下，想放一下王阿敏老师的天之大，但是很抱歉哈，我们的曲库当中没有，我们听一下一小段《烛光里的妈妈》好不好、
2: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也是我在活动当中也经常放的一首歌曲，
1: 是吧、嗯、让我们感受一下哈，刚才我们的辛老师把母亲节的活动现场的画面跟大家做了一个描述，大家能不能跟随这首歌脑补一下那些感人的画面呢？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是两位公益女性啊。刚才呢，聊了他们这么多年做公益的一些心得，也和大家聊了一些大家很关注的当下的教育方面的问题。一位是我们的新桂妍老师，桂妍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小鱼老师。
0: 哎，丽颖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小鱼老师。
0: 哎，我们回归到我们的公益话题当中哈，这个整个假期可以说是你们最忙的时候，忙完了小孩忙大孩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很多的跟随我们这个公益活动长大的孩子们，有的都升入大学了，
1: 是，
0: 但还是热心的参加我们的假期的活动是吧？
1: 对，就像前两天我们7月26号是首场返乡学子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志愿服务活动，我们是首场，然后呢，这个我们是现场有主持人，就是这个返乡孩子去做主持人，去做这个因为每次活动我们是设定多个环节，然后主持人开场，开场以后自我介绍，介绍我们这次活动的背景、目的是什么，然后会有这个志愿者誓词，带领孩子们有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活动。然后在活动当中我设定多个环节，那环节结束的时候我会有感恩词，让孩子去感恩这个国家的培养，感恩社会的这个各方力量的支持，感恩父母，感恩老师，让孩子有一颗感恩心。
0: 两位老师互相说一下吧，可能彼此作为这个我们大连滨海润德义工站的副站长和站长的话，应该在我们的公益活动当中深耕多年，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很多的甘苦，甜自己知道，可能这个苦别人未必知道是吧？
1: 是
2: 是，
0: 我们互相表扬。
1: 互相表扬。
0: 自己
1: 表
0: 扬我觉得难度很大啊。
1: 我表扬李英副站长的话就多了。因为李英副站长他是在6年前儿子还在这个小学，还没到小学，幼儿园，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他跟着我参加是第一次活动，是国庆节，就是国旗升旗仪式，然后我们有红色宣讲这个环节，然后这个小孩我就觉得这个小孩这么小，我说上学了吗？他说没上学，姐姐，他说我带他过来感受一下，结果这孩子就一发不可收拾，每周六每周六和妈妈。

0: 爸爸，一家三口他们必须参加公益活动。我觉得孩子在最初的懵懵懂懂的时候，一直跟到现在啊，这个孩子浑身正能量。每次这个我们有这个如果需要去帮扶慰问活动的时候，这个孩子总会拿出自己的零花钱和这个压岁钱，
1: 嗯，
0: 去积极的去参与这样的爱心举动。
1: 嗯，
0: 我觉得哈，就是妈妈爸爸引领的好。
1: 对，这一定是言传身教的一个过程。我们说孩子是什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嘛，父母就是原件嘛。表扬一下我们的李勇老师，刚才您说了就是普通的一个家长，但后来怎么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变成了我们的副站长了呢？
0: 我这个人我就发现人才我不放过，然后呢也是经过朋友推荐的，他一家
1: 求贤若渴，
0: 对，
1: 三顾茅庐。
0: 然后我一发现这爸爸妈妈可积极了，这小孩也积极，然后我说哎，正好我说我们核心义工这个组织还少人，我说你来帮我做点这个咱们义工站的这个核心担当啊。他说姐姐啊，没问题，我有时间，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全力配合你。然后每一次活动他就过来，就是帮我策划呀，帮我这个拍照啊，录视频呀，帮我做，因为我说实话我对电脑不是太通，他对这方面，因为他年轻嘛，比起我来说他是年轻人，他们这个做电脑啊，做课件什么，做培训他是拿手的。林副站长之前，因为他现在是做自己的公司，之前也是在大公司做这个人力资源这方面的负责人，所以他非常优秀。我就发现他这个口才特别好，他做培训去讲，因为他在公司的时候就做这个老本行，我说正好，我说这核心担当有段时间了，我这么积极，口才这么好，这么有能力，我说你不如做咱们这个副站长，然后就专门负责我这个志愿者，这个加入团队组织以后，他会有这个志愿培训，这个了解我们志愿团队的一些规章制度。然后他就说，哎，姐姐，我行吗？我说你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你太优秀了，我说平时接触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我说可以。然后他也没推辞，他有这个能力，然后他就帮着我做，然后培训之余还帮着我做公众号，去帮我出活动方案，有时候我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后面的支持我。
1: 刚才我们的新老师说了，经常是熬夜熬到一两点，我自己曾经是做过公众号的，这个真是看似简单，其实全是小细活啊。想问一下我们的李勇老师，为公益事业熬过的夜最长熬到几点？
2: 新站长，我们一起审核公众号是大概凌晨两点半左右吧。
0: 对
1: 啊，
2: 正常一般都是凌晨一点左右，然后最晚的一次应该是凌晨两点半左右。
0: 对，
1: 是
0: 两点半。
1: 觉得辛苦吗？
2: 辛苦并快乐着。
0: 对，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
1: 啊，刚才说了哈，这个令我们的副站长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特别踏实，特别肯干，浑身都是正能量。那赶快了，我们这个副站长表扬一下我们的站长吧。当然了哈，也可以提意见嘛，对站长这个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提一提嘛。
0: 我还不好意思，你得有批评。
2: 首先讲一讲，其实跟着新贵员站长参加活动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活动。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新站长不认识我，我认识他
1: 啊。
2: 第一次的时候是我记得我们那个队伍当时是五周年庆，我不记得是多少年庆了，
0: 人太多了，团队那时候人
2: 很
0: 多，
2: 团队一个站很多团队，但是这个团队当中就有一支队伍特别厉害，特别优秀，这个站长屡屡奉行，就是红色铁娘子军。当时新站长不知道我，但是我注意到了他们这个团队，后来的时候第二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做事风格屡屡奉行，然后加入这个团队以后呢，他带着我们做的事情就特别有意义。刚才说到了说我的孩子做日行一善，捐压岁钱，每天捐一元钱，这个事情呢，虽然我带着我的孩子做，但是是新站长引导的我们，我们不仅仅是压岁钱，这个一元钱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特别有意义。我们把家里不要的可再回收的物品通通攒起来，以前是丢掉的，自从认识了新站长以后，我们通通攒起来，然后在固定的时间，然后去把它变卖掉， 然后把钱呢攒起来，我们一起凑到新站长这个义工站，我现在是我们慈善总会的万元基金账户里边，
0: 是，
2: 然后我们凑到这里边，我们拿着这部分钱呢去慰问自闭症兄弟，自闭症儿童，还有我们曾经资助过昌图一个小女孩，
0: 对，
2: 贫困家庭的一个小女孩，我们还资助过白血症女孩子，
0: 对
1: 对，这个白血病的这个小女孩特别的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小奇迹，我们当时帮她募集到多少钱呢？
0: 两个白血病女孩加起来应该是近十万了
1: 啊，近十万了，那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现在这两个女孩的命运被改写了吗？
2: 是的，
0: 是，在今年六一的时候，我们邀请了两个家庭过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当时给孩子买的这个小裙子，然后给他买一点生活必需品，米面粮油什么，然后听妈妈说，然后我当时把这两个家庭的家长请到台上了，然后我现场好多就是这个日行一善项目组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妈妈说，第一个干井的那个小女孩，她是3天前在北京治疗，然后呢，今年就去复查，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啊！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主持人苏浩。今天大连阴转多云，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东北风4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早上局部地区有雾啊，白天呢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海边风力偏大。出行的时候啊，特别是早上出门的时候，能见度比较一般，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慢点开，车灯呢记得要打开。海边风不小，去海边散步的时候，不要戴宽松的帽子啊，很容易被这个风给吹跑。现在呢，白天太阳闷红红的啊，防晒一定要安排上，短袖为主，随身携带一瓶水，及时补水。还有呢，就是骑电动车啊，吹风比较舒服，但是风大，请紧握车把。早晚温差不大，不用额外加一件厚衣服啦。现在呢，白天风还不错，想户外溜达可以去劳动公园，还有东港的音乐喷泉广场，树荫底下坐着吹吹海风，尽量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中午太阳比较闷，不想晒的话就去室内转转啊，去大连博物馆啊，或者去商场，去小吃街吃吃喝喝，吹吹空调。傍晚比较风凉哈，比较适合在海边散步看日落。近期呢，天津街最近上演趣味的儿童科普剧，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打卡哈。这个演员会用蔬菜道具做科普小互动，现场的氛围比较轻松，也很热闹啊，非常适合带娃去看一看。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

在时光的某个转角，总有一些旋律会不期而遇，它像一束温柔的光照进现实的深处。陈慧娴与张学友合唱的《爱和承诺》便是这样一首作品，它不只是情歌，更是一卷关于永恒的散文诗。当那沙哑和沧桑的声音在空气当中震颤，仿佛岁月用砂纸般磨过心扉，我们便知这是我们便知啊，这首歌哈、啊、也确实是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棒啊。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佻，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滚烫年华。
1: 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叹息，也是千万人心目当中投下的那块关于如果的巨石。它的伟大在于用最质朴的摇滚骨架撑起了一个普世性的生命诘问，那电吉他的前奏如同命运骤然推开的门，迎面而来的是无法回避的过往。迪克牛仔的演绎没有炫技的浮华，只有一种被生活反复捶打之后的真挚。他的每一个字儿都像是从布满伤痕的胸腔当中直接掏出，带着滚烫的温度与沉重的遗憾。他唱的是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更是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种自我诘问到命运和解的微妙转变，正是这首歌穿透时间的。他精准地击中了人类情感当中最柔软也是最执拗的部分，对逝去之物的追悔与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回不去的当初，都藏着一份如果重来的假设。这首歌变成了那份无处安放的情感的集体出口。当《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副歌响起，它已不再是简单的男女之情，而是面对一切逝去光阴、错过机遇和擦肩缘分的重大祭奠。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当林忆莲的声线遇见了那些花儿，时光便仿佛被浸入了一片温润的琥珀。这不再是一首简单的民谣怀旧的絮语，而是在都市情爱沉浮过的灵魂对逝去本身的一种深情而通透的凝视。
1: Take me home, Lord。
0: 他的声音自带一种繁华落尽之后的细腻和沙哑，就像是午后光线穿越过尘埃，温柔地照进记忆的角落。原曲当中的青春感伤在他这里成为了一种更加复杂的人生况味，那是对生命当中来去匆匆所有缘分的慈悲与懂得。他不是在唱一种特定的女孩，而是在唱所有被时间冲散的身影，那些飘落在风中的名字与脸庞。林忆莲的诠释最动人之处在于那份不诉离殇的优雅，他没有沉溺于伤感的悲切，而是以一种近乎吟诵的口气将离别叙述成一个自然而然的必然的过程。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这句追问里有牵挂有惆怅，却奇异的没有遗憾，仿佛在说散了也是一种圆满。歌曲的末段哼唱是他为整幅画卷点上的灵魂之笔，没有歌词却道尽了千言万语，那旋律如同一阵微风，轻轻托起那些沉睡的记忆，也让他们在空中轻盈的旋转，最终归于平静。这不再是朴树原版的那种白桦这个白杨树林里的乘阳光与尘土啊，而是都市夜空之下一扇亮着的灯的窗前，内心最深处的那片寂静的开满了往事的花园。在他口中，那些花儿成了一首关于存在本身的诗。我们爱过同行过的人，即便是散落天涯，也早就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风景的一部分，在灵魂的土壤里隐秘的滋生，花开不败。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城市管理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光宇。在8月15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围绕我市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救我卓华，万万年。
5: 守延安，建西北。
6: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4: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4: 我看好你了。
5: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7: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8: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7: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9: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7: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8: 若有战，周必回。
10: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7: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象。

0: 记，真好看。
1: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2: Fine 无处不范儿。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4: 早安，
15: 早安，
16: 早安，
17: 早安！
13: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7: 我出发啦！
13: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8: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啊，咱们大连呢依然是以多云到阴为主。那么在今天上午11点前后到傍晚呢，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各地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8度到30度左右，所以说体感上呢仍然还是比较闷热的啊。那么预计在本周末呢，咱们大连的这个降水呢有望是逐渐的铺展开来啊，也是雨啊越来越大啊，范围越来越广了。那么周六白天虽然说继续呢是以局部战为主，但是到了晚上，那么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呢，基本上就会蔓延到全市了。
1: 对，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咱们大连少雨的局面呢就有望得到缓解了。咱们确实太长时间
0: 没下雨了，
1: 没有下雨了。昨天大连的部分地区呢，这个下了雨了，但下的可能也不是
0: 很大，
1: 也不大。
0: 对，地皮反正是湿了。
1: 这个雨水的到来啊，多多少少啊会对出行还有周末的户外活动会带来一些影响，大家还是要关注啊临近的天气情况，出门呢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15号傍晚前呢、这个去看东北超啊现场的朋友也要备好雨衣，留意这个场地方面的提示。
0: 对，希望别是一场雨战吧，是不是啊？虽然说这两天这个雨呢不是很大，但是也不希望轮到雨。最好是比赛踢完了，大家伙儿都散场都回家了，这个雨啊才淅淅沥沥的下来是最好的。
1: 对，这是希望吧，但目前来看呢应该是能赶上雨，
0: 是不？
1: 对，这两天一直有雨嘛，一直也说是周六晚上到周日的白天都有雨啊。
0: 是，
1: 这个降雨呢对这个降温呢作用不大，双休日呢咱们大连最高气温呢依然可以达到29到30度，下周初的时候天气转晴，市区最高气温呢还会迅速攀升到32度。这温度又慢慢又回来了。

0: 是没压住，是不是？
1: 对，但能凉快这两天，这两天其实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对，
1: 另外呢，今天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
0: 对，这样空气湿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先关注再打卡问候都可以啊。咱们问候一下我们的继续打卡团的各位朋友们，今天第一位依然是 ZY 啊， ZY 真的是很早啊，5:13图片打卡。嗯，
1: 动动也发来了信息了，金龙鱼雷早上好啊，一周又是这么快啊，就应该是过去了是吧，
2: 是
0: 周五了吗？
1: 一周啊。东华也发来了信息了啊，说金龙鱼雷早上好啊，周五来打卡了。
0: 嗯
1: 啊，还有拨开云雾见云雾也问候啊，金鱼兄弟周末快乐。还有我们最近很活跃的文文阿姨，
0: 嗯
1: 啊，说今天周五明天周末啊，咱抢不上票啊，在家看比赛吧。
0: 嗯，
1: 确实这个票挺难抢的，
0: 又满了是吧？
1: 对，现场这个6万多人也要通过这个摇号的这个方式。
0: 嗯，
1: 大多数人也都没有抢上这个票。
0: 嗯
1: 啊，那在家能看能看着吗？
0: 能看，东北超到处直播
1: 啊。
0: 嗯
1: 啊，可以通过那个大连体育的直播呀，上上。
0: 东北超有个特点，就是一定要保证想看球的人能够看到球，而且不需要花钱。
1: 嗯，
0: 这就是东北超的特点。
1: 对，我觉得在网上看直播呀，它有一个优点。有一些这个进球啊，他可以及时的看到，然后现场有几个这个机位，现场看球啊，虽然说有这个氛围感哈、啊，距离也很近，但是你这个座位是固定的，尤其是你要坐的两边哈、啊，上下半场如果一换的话啊，你这个球有的时候看着还不是很方便
0: 啊，
1: 比如说是你要坐在。

0: 一旦被查处啊，会没收烧烤工具，还有违法所得。初次处罚呢是500到5000，拒不整改，这个罚款就变成了5000到2万。就你态度不好，哎，你还不整改。
1: 对，所以说呢，咱们也客观说一句，我们不是说要消灭这个烟火气啊。有人说，之前很多城市也曾经啊，路边一个烧烤都没有了，是不是啊？就感觉啊，缺少了人间烟火气了啊，怀念那种啊，坐个小马扎，哎，整个小炉子在路边栈道那种的小烧烤的感觉了。那现在有了，有了之后呢，新的烦恼就出现了。当然不是要消灭烟火气，是要文明有序的烟火气。
0: 嗯，
1: 哎，想吃可以啊，商户想干这活行，但居民呢，那你得考虑人居民生活啊，要干净，要空气，对吧？那这三者并不能冲突，也并不冲突。你合规经营，哎，装好净化设备，选对了经营的场地，遵守区域的时段要求，那大家呢各得其乐，这没问题。
0: 对，就是在规定好的这个场地，规定好的时间，你做好你这个排烟排污的这样一个设备，
1: 是
0: 这个开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别蹲在人家这个楼下，正对着人家窗户在这干烧烤。
1: 是，
0: 以前呢遇到这个油烟扰民呢，居民的维权呢经常是面临的取证难、处置慢。生态环境法典落地之后啊，有完整的法律的依据了，投诉维权就更加有底气了。大家呢如果是长期的遭遇到这个油烟的污染，你可以这个拍照，可以录视频，哎，保存证据，向相关部门反映。
1: 嗯，
0: 最后呢，也给各位餐饮经营者呀，咱们提个醒啊，距离这个实施日期越来越近了，哎，抓紧自查自改，合法经营啊，才能长久做生意。哎，飘香美食啊，可能人人都需要，但是这个东西吧，它不伴随着这个刺鼻的油烟、热闹的夜市，也不打扰周边居民的休息，你这多舒服啊！
1: 嗯，
0: 这才是一个城市所需要的可持续的烟火气。对不对？
1: 嗯，大家可以说一说吧。这个互动话题现在从8月15号开始啊，生态环境法典呢要正式实行了啊，要规范餐饮油烟，管控露天烧烤，让这个烟火气啊少一点油烟味儿，多一份舒心。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啊？尤其是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就是说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啊，你家附近有干烧烤的啊，尤其是露天烧烤的，是不是有这种啊深受其扰的这种经历？你可以来说一说当年的经历或者现在的经历啊。你希望怎么来治理？有人说我还希望挺好，闻那味儿挺香的，我正好想下去吃的话，我下楼就可以买，挺方便，是吧？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啊，尤其有这方面痛苦经历的人，哎，深受其扰的人，那可能最有发言权。
0: 嗯，喜欢在楼下的，估计你家那个窗户密封可能比较好。
1: 啊，
0: 两层双层塑钢窗，既隔味又隔音。
1: 嗯，
0: 是下楼吃挺方便。那你吃完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呢？
1: 嗯，
0: 突然发现楼下还窝的呢，趴窗一看，啊，有人在这小便呢。
1: 呵，
0: 那你说你闹心不闹心？
1: 哎，
0: 是吧？
1: 对，就是有的人买房的时候啊，会看周边都有什么配套。如果说旁边正好是一条啊小吃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
0: 是
1: 你家楼下紧贴着楼下一楼，一出门就小吃街，你愿不愿意？
0: 我们来聊聊，
1: 对不对？
0: 人间烟火气。
1: 嗯，
0: 你喜欢路边烧烤吗？
1: 哎，
0: 你喜欢你家楼下有路边烧烤吗？
1: 是啊。
0: 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
1: 对，哎，我去丹东这个旅游的时候啊，丹东那边有一条街，我觉得它就是典型的就是小区楼下。
0: 嗯，
1: 就是它那个街边上啊，就是小区的这个单元门，那上边我看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了，好多都在写出租出售房，然后呢开灯的寥寥无几。我就感觉这一条街啊，可能因为这个特别热闹的一个小吃街，居民已经基本走差不多了，待不下去。
0: 哦，
1: 嗯，就这么个情况。
0: 那这个确实我觉得是法律的缺失，
1: 嗯，
0: 或者说有关部门呢在这个作为方面呢多少是欠缺一点。
1: 但这个热
0: 这个小区很多的居民都搬离了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楼下的烧烤。
1: 对
0: 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要烟火气，不要居民居住的幸福感。
1: 这当地地方还真挺火的，
0: 本末倒置了吗？
1: 嗯，玉兰岛夜市怕大家有没有去过啊？
0: 嗯，
1: 哎，
0: 岛民都搬走了。
1: 娱乐岛夜市，嗯，
0: 大家来聊一聊吧。这种人间烟火气，你如何来这个看待？你喜欢家里楼下是夜市吗？
1: 嗯，
0: 路边烧烤你吃不吃呢？
1: 是啊，
0: 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大连都市之声。

0: 搜呗。
1: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0: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大家别忘了啊，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下今日热搜榜啊。
1: 需要管的东西啊确实有很多。有人说了，什么时候能管一管我的手机啊？
0: 怎么了呢？
1: 我的手机太智能了。
0: 怎么智能呢？
1: 就是我想买啥吧，我都不用搜
0: 哦，
1: 打开就是，
0: 打开就是。
1: 哎，
0: 那他怎么能这么精准就知道呢？
1: 因为可能昨天呢，就是我跟朋友聊起来的时候，
0: 嗯，
1: 说哎呀，有框耳机这玩意儿挺好哈，无线耳机骨传导的卡在耳朵上啊，哎呀，你说这样多少钱不知道哈，打开看看吧，打一看，然后首页推送全是这个，
0: 呵，
1: 然后再不就是和朋友聊啊，哎，中午吃点啥呢？要涮锅啊，
0: 行
1: 啊，吃一个火锅去呗，哎，我只有一家火锅特别好啊，哎。打开手机说，那咱看看去哪个涮锅吧，打开之后全是火锅，
0: 都不需要搜，
1: 哎，全是附近火锅店的推荐广告。
0: 哎，
1: 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我这手机太智能了，服务太贴心了。
0: 就是有很多朋友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感觉晚上啊我想什么第二天就会给你推什么
1: 啊，
0: 我想要买什么直接对着手机说那么几遍，过一会儿啊手机里面就给你推了。就是会不会手机正在无时无刻的都在监听我们的说话呢？
1: 你说吧，要是再服务到位点的更好了，就是我想什么
0: 就来什么，
1: 第二天你就叮咚，你的快递到了就给我送来了。
0: 你给钱就行。
1: 不给钱，我没要，你送来的。那想什么第二天他就推什么。有人还说了，他说我现在想买什么呀，你知道我怎么办吗？
0: 啊，
1: 我就直接对着手机上啊连说三遍，过一会儿打开手机他就给我推送
0: 了。
1: 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呢？
0: 那如果我嫌这个东西贵的话怎么办呢？
1: 那你赶紧对着手机说呀。
0: 说啥呀？
1: 哎呀，刚才这个耳机买贵了，
0: 哦，
1: 这个价格怎么这么高呢？
0: 那怎么办？
1: 我没有享受到优惠呀，有没有什么券啊叠加呀？
0: 结果打开手机一看，
1: 哎，推送优惠券了。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0: 有。
1: 有没有感受到这样？
0: 确实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也很奇怪，你说他监听了吧，也不是每次都有。但你要说没监听呢，也不一定哪一次它就有。你说你像咱俩这个手机，咱俩上节目的时候提到多少产品，
1: 是
0: 按照这么来说的话，似乎是它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说的东西。
1: 对，
0: 那它有的时候推，有的时候它不推。
1: 我这个好像还不是很明显。对着这个手机说的话好像倒没有推出就是我曾经念叨过的东西。但身边人反正说的这事儿好像挺频繁。是不是分手机呢？我暂时还没太遇到过，但身边好多人都说有，说手机在偷听我们的说话。
0: 有一种
1: 我们先从这个技术层面上啊来说一说啊。这是来自专家的说法。哪个专家呢？这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哎，这个有一个就是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出的实验报告，这应该来说是很权威了吧。哎，他说在技术上啊，这种实时的就是某款 APP 在24小时实时监听你的手机的这种行为啊，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他如果一直开这个监听啊，持续后台他不得录音吗？对吧，它会导致你的手机耗电的速度比正常要快27%。
0: 哦，
1: 哎，并伴随着明显的发热和卡顿，它一直在运行着呀，在给你录着音呢。对吧，所以说我在想它肯定不是说同步的在线的收听。后台比如有坐个人啪，同时我在这听1000个手机，天天24小时听完
0: AI 听呗，
1: 发
0: AI 听呗，
1: AI 听就得运行软件啊。对吧，你要是一直在运行软件，然后这个录音呢收听的功能一直在开，人说这个耗电速度会大大

0: 加快。大家如果觉得你这手机，我觉得用电还行，嗯，对吧？而且也没有说我把所有的软件都划掉、都关死，它没有发热和卡顿，那就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哎，所以说专家说了，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啊，是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的。
1: 嗯，
0: 与此同时呢，你的手机
1: 这个操作系统啊，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这个亮点呢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的调用状态，
0: 对，
1: 还设定了后台一分钟来切断机制，那对于偷听行为进行一个阻断。麦克风权限呢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啊，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
0: 对，哎，大家手机在打开这个麦克风或者录像的时候，就是有没有那个提示？我前一段时间就换了手机之后，我就发现我的手机为什么有时候在这个左上角，就左上角那儿，偶尔会出现一个橙色的一个小点儿，
1: 橙色小点儿，
0: 橙色小点儿就比那针尖儿大不了多少
1: 啊！
0: 哎，我就很纳闷，为什么就多了一个就橙色的，就像是拿笔嘣点了一个点儿似的。后来我查了一下，这就是说你打开这个录像录音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在提示你，我这手机在启动录像录音功能，它有个小点儿。你关了之后，那个小点两秒钟之后啪就灭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打开录音录像的时候，一般的手机都会有一个提示，它在就是说收集你的视频，哎，收集你的声音。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是它不是24小时在运转的。
1: 嗯，
0: 哎，也有这个以这个智能语音行业呀、某头部公司的语音啊转写成这个文本为例来进行测算，说一款呢日活1亿的这个 APP。如果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个小时，它的年运营成本会高达多少钱呢？263亿。
1: 嚯！
0: 所以说他要是听的话，他也很烧钱呐。
1: 嗯，
0: 哎，一亿的这个 app 每天要是听1个小时，
1: 嗯，
0: 那一天我全天24小时听呢，那一年下来不得烧几千个亿啊？全天候听的话，一年下来得是6300多个亿啊。
1: 嗯，
0: 所以说相关专家表示 ，App 通过所谓的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这个行为啊，性价比极低。我天天听你，我一年花6300多亿，我得收多少钱？
1: 是
0: 我挣多少广告费？
1: 图点啥？
0: 我才能回本？
1: 哎，
0: 而且呀、这个法律风险极高，毕竟这属于违法行为。
1: 嗯，
0: 你全天你在收听，在记录着我，对吧？而且极易被发现，在商业逻辑上啊，就完全的不成立了。
1: 嗯，
0: 就没有哪个做买卖的经商的会这么干。
1: 嗯，
0: 花大头钱，一年花了6300多亿，妈这一年到头妈挣25万。
1: 所以相关专家分析了嘛，说 APP 根据用户的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的用户画像，并据此呢进行个性化的推荐。哎，所以用户画像的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转化率就会越高。
0: 嗯，
1: 所以说呢 APP 呢会因这个事儿来实现盈利。
0: 是，哎。另一个关键因素啊，也是这个跨应用数据的关联。互联网广告啊，普遍使用啊叫做实时竞价的流量交易的方式。用户呢，在网络社交平台呀、接收到电商广告，是这个广告平台将曝光的机会啊，同时发给多方，同时呢，实时竞价达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
0: 大家互相比，谁的好，谁的优惠。
1: 嗯
0: 嗯，
1: 对。
0: 那其实也是相当于说，把我们的这个数据给广发出去了，
1: 嗯，
0: 对吧？然后电商平台把这个曝光的机会给多方发出来。
1: 对，那有人说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守护自己的隐私安全呢？第一个就是要关注系统的提示信号啊，发现异常要及时处理，留意是哪一个 APP 在调用一些敏感的权限，不合理的话给它关掉或者卸载。
0: 嗯，第二个呢，就是关闭个性化的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是限制广告跟踪等等这些选项，然后进行操作。
1: 嗯，
0: 在你的手机里，包括在你的这个微信里啊，其实那个条款当中啊都有，大家可以找一找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
1: 对，
0: 确实会大大的减少。
1: 哎，但是你关闭这个个性化推荐的时候吧，也得加小心。你比如说像抖音呢等等一些这样的视频短视频呢，
0: 嗯，
1: 你关闭了个性化推荐之后啊，我总有一种感觉啊，他好像在给你乱推荐。但是他乱推荐的吧，不是都是好的优质的，都是一些特别不好看的乱七八糟的跟你毫无关系的，甚至都听不懂看不懂的这些视频。
0: 那就是这样，因为你关闭
1: 你就废掉了，你知道吗？
0: 也不算废掉了，他就是重新要给你画像嘛。
1: 嗯，
0: 哎，就看你在哪个关注的时间长，他重新再给你定位呗。那肯定是这样，你关闭个性化，我不了解你了。
1: 他确实能够
0: 重新认识一个朋友一样。
1: 是，
0: 哎，你喜欢这个不？咱俩玩这个呀。他开始给你忽略。

0: 推了。
1: 但问题是你可以给我推荐一些优质的，比如说几十万上百万点赞的，他不，大多数都是几十个点赞呢，几个点赞呢，甚至是首发的那样的东西给我发。
0: 嗯，
1: 然后一看就质量特别低下。有的人你也知道吗，网上发那个短视频什么样都有啊，有的人就瞎拍，拍完之后再发上去了，就那种毫无质量的东西耽误我时间的，他会大量的给你涌入，就让你啥呢，你不得不再打开个性化推荐。
0: 嗯，
1: 就防止你不这样做。我觉得是有一种刻意而为之的感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感受。
0: 他可能是让你扶持，你看这些新用户新发的这个，你给点个赞呗。
1: 还新用户，
0: 那100万个点赞不都从一个两个开始的吗？
1: 嗯，
0: 哎，所以你再刷着有十个八个的那些，
1: 根本没法点赞。
0: 哎，你给点一个
1: 啊，
0: 哎，也不容易。
1: 我
0: 现在多少人呢？认认真的做短视频，都没有人家那个睡觉直播那个点赞高呢。
1: 哎呀，就有的视频简直就没有办法，一点营养都没有啊！我曾有印象是我刷了一个云南那边的一个啊少数民族语言，我根本听不懂，然后大概但是配个字幕。就那意思，就是那意思，老头啊，晚上吃啥呀？晚上吃饭做饭不？就这个，你说你这玩意儿，就俩瞎玩的视频，他自己发抖音，你推给我干什么？
0: 哎，点赞，多有人间烟火气，记录云南这彝族少数民族、哎、他们的风土文化，
1: 没啥风土文化，
0: 你给买个豆荚，
1: 就俩老两口唠嗑，那破视频，你说你给我推什么？哎、
0: 是是，
1: 点赞俩，他儿子闺女。
0: 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吧，今天呢哪个互动话题感兴趣大家就可以聊哪个。一个呢我们是聊吧人间烟火气，你家楼下有没有烧烤摊啊？哎，马上就要推相关的这个法典，生态环境管理法典去治理了，不能在楼下烟熏火燎的。哎，你喜欢这样的烧烤摊吗？是觉得哎呦吃的东西确实很方便，哎，让我家这个楼下这一条街哎呦感觉非常有这个烟火气，生活的气息。
1: 嗯，
0: 还是说到了晚上之后这块真的是寸步难行啊，喝酒的，叫喊的，上厕所的，大晚上睡不着觉的、
1: 嗯、
0: 啊，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呢？
1: 随时可以说一下啊。
0: 另外呢还可以来聊一聊啊，你觉得你的手机在被监听吗？
1: 哎，
0: 反正现在相关的这个就是电子方面的专家说了，这个不太可能，如果在这个监听的话24小时运营下来的话，那一年那花钱太多了。
1: 嗯，
0: 日活1亿的 APP 每天有效听1个小时，运营成本高达263个亿，所以人家说了，没有人在后台听你的手机，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手机好像说点啥，一会儿你打开这个链接他就咣咣给你推，
1: 有这样的经历吗？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刚才有朋友已经参与关于烧烤这个话题了，是不是啊？嗯，这个超天下就说了，说我家小区路边哎，就好多家这个露天烧烤的，那傍晚确实是烟熏火燎啊，路过都得捂着鼻子快点走啊，把这个人行步道都给占了啊，这个行人呢只能上机动车道上去走去。
0: 嗯，
1: 去年有个烧烤摊都着火了，
0: 我的天、
1: 啊、哎，后来治理了一段时间，今年这不又开始了吗？你赶紧整吧，你说哎，
0: 又死灰复燃了。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哎，所以说这是大家的感受啊。看看我们的老朋友骏马，他说我很不喜欢路边烧烤，这种烟火气还是取缔为好、嗯、啊，直接就给取缔了。
1: 嗯，
0: 他原因是呢，来到夏天，天气炎热，开窗透气儿。哎，咱非得四个字一段吗？然而这个小区门外呀，那个路边的烧烤带着刺鼻的浓烟袭来，你就会不得不关窗避味儿。如果你啊路经烧烤摊位的时候啊，那个烧烤的气味啊、
1: 嗯、
0: 不得不让你啊全速捂鼻跑步离开。
1: 是
0: 建议冒号，凡近邻小区周边的路边烧烤一定要在啊这个新规颁布之后彻底杜绝，就干脆就不让你上。
1: 嗯，
0: 哎，还广大居民一个优异良好的生活环境。
1: 我预感呢，这个各个城市要开始行动了、
0: 嗯、
1: 这可是国家的法典。
0: 对，
1: 这可不是地区的一个小规定，
0: 不是地方的这个法规。
1: 对，法典和法规啊，规定规则那两回事儿。哎，
0: 这个不属于地区自治的，
1: 所以说国家有法推出来了的话，地方一定要有响应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吧，你会发现可能咱们这个城市路边烧烤会有些整治的情况。
0: 对，
1: 另外现在正在干路边烧烤的朋友们，你现在赶紧另谋职业或者换个地方啊，找合法合理的地方去干去吧。
0: 对，你问这个肯定有相关的这个部门会负责，比如说在哪个集中的地方啊，它有这个集中的夜市儿，里边可以有这个摊位，然后呢需要你可能配置一些比如说油烟过滤器啊这些东西啊，可能会加大一些这个成本吧。
1: 对，
0: 骏马也说了，更希望在这个新政的执行

0: 当中啊，职能部门应该是履职尽责，哎，夜晚的执法，哎，从而彻底的杜绝路边烧烤地摊的出现。
1: 嗯，
0: 据马的意思，就彻底给你杜绝了。
1: 嗯，
0: 但人们想吃烧烤，你可以去到，比如说，就是固定的这个夜市。
1: 对，
0: 哎，周边呢是商业区。
1: 嗯，
0: 哎，远离居民区。
1: 对，
0: 对吧？或者周这块就是一个啤酒大棚。
1: 对，可以。
0: 然后你去吃的时候，就到大棚里去吃呗，里面有几十家。
1: 嗯、是的，
0: 你可以走走逛逛都可以。
1: 嗯，
0: 对吧？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也可以来聊聊你的手机，你有没有感觉是在24小时被监听呢？想买点啥，叨咕两遍，打开手机，哎呀，咱就可以下单了。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咱们今天来接接诗句吧，有段时间没接诗句了，是不是？哎，咱们来接接诗的上下句，也就是说呢，我们接的时候啊，我们说其中的一句，但这一句是诗的上句还是下句，我们不说，所以说你自己接，你可能往上接，也可以往下接，但是呢，我们一般给大家出的这句话呀，又非常的熟悉，可只熟悉这么一句，前一句后一句是什么，也许不熟。
3: 也挺有意思的。
2: 对，
3: 因为古诗啊传到现在呀，短的几百年，长的可能上千年了。人们呢现在呀经常是引用这个诗句，但是呢它会和现在的一些语境啊进行结合，有可能是几十年前这个诗句就变了，变完之后大家一说，哎，好像这原来诗句是不是就这么说的？
2: 对呀，
3: 因为好像我上一代人就这么说，身边也都这么说。
2: 哎，
3: 但其实它不是古诗的原文。
2: 对，我们要问的是就是原文是什么？
3: 对，
2: 听好了，今天问的是“天下何处无芳草”，这熟不熟？
3: 我、
2: 熟不熟？
3: 我熟的是天涯呀，
2: 啊，天涯，对，天涯何处无芳草。
3: 啊、哦，我以为原文是天下，天涯，
2: 天涯，对，
3: 天涯何处无芳？那这个熟，从小就说。
2: 后边不要讲啊，
3: 哎，
2: 不要讲。
3: 天涯何处无芳草？
2: 嗯，
3: 我们那时候说的是对象不在班里找，特别熟。
2: 这是选项六，
3: 哎
2: 啊，
3: 完长大之后就说了，天涯何处无芳草？对象不在身边找，
2: 呵、啊。这么老多，反正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个是太熟悉了，尤其上学阶段，尤其是处对象阶段，老会把这句话提出来。
3: 对，天涯何处无芳草，你不要变成恋爱脑。
2: 哎，这些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呢？这方面的事我开窍比较晚吗？
3: 生活缺乏情趣。
2: 我不缺乏趣，我可能缺乏情。不像你一天晚上就想这事
3: 儿。哎，你当初的不是被迫相亲吗？
2: 啊，
3: 你不给我讲过吗？
2: 啊，
3: 当年你在那个三元包子铺吃包的时候，
2: 哎，
3: 有大姐开奥迪，
2: 别提了，
3: 一脚油门撞起来了。小伙儿跟大姐处对象，大姐这提包给你买了，这都给我讲过
2: 是吧？
3: 被迫，
2: 谁事儿不是我事儿啊？
3: 天涯何处无芳草？
2: 嗯，
3: 哎，千万别变成恋爱脑。这一句啊，咱们来问问这个原文，
2: 上句或者下句，
3: 啊、还有可能是上句呢？
2: 对呀、啊，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
3: 是下句，
2: 有可能是这首诗的下句
3: 哦，或者是这一句的下句。
2: 对，
3: 哎，这个诗词可能很长、
2: 嗯、
3: 其中有这么两句，但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是后半句，
2: 对，
3: 也可能是在前半句。
2: 前半句，对对对对。如果你要是不用我们备选答案呢、啊哦、直接能够答出来的，你现在就可以答，
3: 嗯，
2: 是不是、啊、如果你答不出来的，我们给大家呢目前这么几个备选答案
3: 哦。
2: 一，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
3: 这个说的也多。这个也是属于民间版本之一，
2: 也许我们以为是民间版本，可能就是原文呢，
3: 就是原文，
2: 这不好说呀，
3: 古人说话也这么直白吗？
2: 那怎么
3: 何必单恋一枝花、就像俩人唠嗑似的，
2: 嗯，
3: 比如说古代这首诗啊，咱们也忘了是谁说的，比如说李白，
2: 嗯，
3: 杜甫，就是古人说话文绉绉的，
2: 嗯，
3: 比如说杜甫，
2: 嗯，
3: 劝诫李白，大哥干啥呀，
2: 嗯，
3: 就是那人又
2: 不能处拉倒，
3: 对，能处处不能处拉倒呗、嗯、老弟再给你介绍一个、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就他们说话也这么直白，
2: 那怎么、那天涯何处无芳草，你觉得他很古文吗？
3: 很
2: 也不古文呢，
3: 很优美啊，最起码呀、
2: 啊、
3: 对吧，天涯何处他

0: 他没说天涯搁哪，搁哪都有草，这也是现代化。
1: 于大诗人，你那搁哪就拉倒吧，好不好？好，这是第一个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是不是他？第二个，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
0: 啊，这也挺像
1: 烦恼的恼，恼怒的恼，
0: 这个也听说过。
1: 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
0: 这也是劝诫他人嘛，对吧？
1: 都是这方面的事儿。
0: 对你何必多情呢？对方人家对你那么无情，然后你在这烦恼，
1: 是不是？
0: 多情却被无情恼，
1: 会不会是这个？
0: 横批何必呢？
1: 不是何必，拉倒呗。
0: 这锦州的。
1: 哎，第三个，天涯何处无芳草。何须相思煮余年，
0: 哎，这个挺古风古色呀。
1: 那可不吗？
0: 何须相思煮余，他用的是煮字，
1: 对，
0: 煮东西的煮，
1: 对，
0: 他没
1: 煎熬，
0: 没用庆，
1: 煎熬呗，对不对？煮不就是熬吗？熬煮吗？哦，就何须相思，何必呢？你把剩余的年都天天在堵着煎熬着，何必呢？
0: 我想这个
1: 是不是，啊，
0: 对，这个挺
1: 这
0: 个
1: 挺像。
0: 对，一般不是诗人们有点文化说不出来，要我就得说天涯何处无芳草，相思何必孤的蹲，更痛苦。
1: 于大诗人，你今天你
0: 炒棚渣连孤的再蹲，人一听啊哈哈一乐，行算了，
1: 那你这么说得了呗，
0: 想开了，
1: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小伙慢孤独，
0: 那不押韵了啊，哎，草，哎，孤的蹲，青余年，这也不太押。
1: 第三个，第四个
0: ，
1: 说。枝上柳绵吹又少，
0: 哦，
1: 天涯何处无芳草。
0: 哦，这就天涯何处无芳草变成下句了。
1: 对了，
0: 哦，这有没有可能是下句呢？再来说一遍，枝上柳绵吹又少，那就是指这个柳絮呗，
1: 是
0: 对吧？枝头上的柳絮吹又少，天涯何，哎，这个意境挺搭呀。是不是
1: 树枝上的柳绵，
0: 柳絮下面是对的，这是芳草，枝上对天涯，吹又少，
1: 那不对呀。
0: 何处无芳草，
1: 枝上对天涯，柳绵能对何处吗？
0: 柳绵就是对这个芳草了呗。
1: 那你不对呀，第四个字应该对三四个字，
0: 它也不是讲叫字字对仗，它可能上下文的意思是对仗的。枝上就是看的是眼前嘛，
1: 啊，
0: 天涯是指的远嘛，你看
1: 挺像，
0: 哎，就是微观一个，微观一个宏观嘛。
1: 哎，第四个啊，这是第四个啊，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第五个，花褪残红青杏小，
0: 哦，
1: 天涯何处无芳草。
0: 哦，那这个季节又变了，花褪残红青杏少，那这个应该就是秋季了。
1: 青杏小
0: 啊，还小呢，
1: 哎，
0: 但是花已经褪了，花褪残红青杏小，渺小的也是植物大自然的景观。然后接到
1: 这个也很像，
0: 何处无芳草，
1: 哎，花褪残红青杏小，天涯何处无芳草。
0: 明白了，前面这是写姑娘的
1: 哦，
0: 就告诉她呀，你就别单恋她了，她岁数还小，她未成年，花就是花褪残红，你看小姑娘青杏小，小姑娘像小杏似的，还没成熟呢，才十三岁，虽然在古代相亲结婚也不合适，你再换一家，天涯何处无芳草啊，隔壁的王大脚不就挺好吗？天涯何处无芳草，还得隔壁王大脚。
1: 这都什么诗人呢？你这
0: 明白了？你看我这一分析就明白了。
1: 幸好你生活在现代，你要生活在古代，都在这样诗人玩，被人跑死。
0: 哎，我古代我可能成为就是诗坛的一代邪神。
1: 是，来吧，这五个备选答案啊，大家觉得哪一句是正确的原文啊？
0: 是，
1: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这是第一个。
0: 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天涯何处无芳草，何须相思煮余年。
0: 哎，第四个是下半句了。哎，上半句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1: 第五个，花褪残红青杏小，天涯何处无芳草。
0: 哎，还得隔壁王大脚。何必单恋一枝花，那凑成一首诗了。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认为哪一句是正确的呢？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 方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就是
3: 继续总和。
2: 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3: 嗯，
2: 天涯何处无芳草，来接诗的上下句。
3: 对，
2: 嗯，
3: 它是下句还是上句呢？
2: 嗯，
3: 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备选答案，你觉得哪一个是呢？
2: 哎，我看了一下大伙选的答案啊，你别说，真挺厉害的。
3: 对
2: 啊，在这么多的非常有迷惑性的答案当中，大家居然还都选对了
3: 啊，
2: 真厉害。
3: 没有选隔壁王大脚的
2: 啊，没有选何必带来一枝花呢？
3: 对，
2: 嗯，
3: 哎，多情却被无情恼的，
2: 这多像啊！
3: 都没有选，
2: 要我选我都选了。
3: 我们给大家逐一的分析一下，确实是啊，第四个更符合诗的这个意境，
2: 就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3: 对，你看这确实是写景的，
2: 这是标准答案，
3: 这是苏轼老先生的一首词，
2: 嗯，啊，春景，
3: 蝶恋花的词牌啊，嗯，写的是春景。可心答对了啊，还有这个夏至听兰也说了啊，枝上柳绵吹又少嘛，嗯，天涯何处无芳草，那个苏大爷就是想说春天的气息，
2: 嗯，
3: 结果你俩呱呱一顿解读。我跟你说我俩解读的吧，
2: 都是现代解读，
3: 还真的一点都不偏
2: 啊，
3: 哎，其实跟大家这个说一说，这个蝶恋花也确实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造的一首词。当时写的时候呢，据考证啊，当时他是被贬谪到黄州期间，他被贬了，心情能好吗？
2: 嗯，
3: 在京里当挺大官，八家贬了到那儿去当一个小官。
2: 嗯，
3: 然后呢他通过了描写什么呢，青杏、燕子、柳绵，哎，来描写春景。然后呢为什么呢，体现什么呀，春光易逝的伤感。
2: 嗯，
3: 他不仅仅是写春光，他心情不好，被贬官了，用现在话说撸了，
2: 就是你这块不用我，我自有别的地方用，
3: 哎，
2: 是不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3: 对，
2: 你让我给我贬到这儿来了，行，我倒去那儿干去，
3: 嗯，
2: 不给你干了呗。
3: 对，
2: 你看跟现在处对象一样吗？
3: 子曾经曰过，
2: 哦，
3: 此处不养爷，
2: 自有留爷处，
3: 自有养爷处，
2: 哎，
3: 处处不养爷，爷可以卖棉裤，哎，棉裤卖不住才把爷难住。
2: 哎呀我的天啊，
3: 这都有文化，我这跟在古代我跟你老有名了。
2: 你要是小时候学习好才怪了，你都一天先关心什么东西。
3: 我跟你这就在说明什么呢，哎，小学时候学习好，哎呀，